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9号，农历6月初6，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机场单日旅客吞吐量突破2万人次；
1: 满洲里公路沪市贸易实现粮食进口新突破；赋能产业升级与边民增收。
0: 新闻深呼吸，便民即是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日，呼伦贝尔机场迎来暑运高峰高光时刻，单日保障运输起降142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20,934人次，成功突破2万人次大关，较2025年提前12天，创下今年暑运以来单日客流新高，标志着呼伦贝尔航空市场持续升温，旅游出行需求集中释放。进入7月，呼伦贝尔大草原迎来最佳旅游季节，加之暑期返乡、商务出行等多重客流叠加，航空出行市场呈现供需两旺态势。为抢抓暑运黄金期，在呼伦贝尔市交通文旅等部门的大力推动下，呼伦贝尔机场提前谋划、科学调配，积极协调航空公司增投运力，优化航线网络布局。暑运期间，机场计划运营航线62条，通航航点达46个，国际级地区航点包括赤塔、乌兰巴托、首尔、香港，进一步满足跨境及地区出行需求。针对传统客源地及热门旅游城市，机场重点加密航班频次，着力提升航空通达性。密集的航班波不仅为旅客提供了更多出行时段选择，也有效缓解了热门航线一票难求的压力。此次单日吞吐量突破2万人次，不仅是对机场暑运保障能力的实战检验，也充分彰显了呼伦贝尔作为夏季旅游目的地的强大吸引力。下一步，呼伦贝尔机场将持续关注市场需求变化，动态优化运力配置，严守安全底线，提升服务品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旅产业繁荣贡献民航力量。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丹丹报道。
1: 近日，两辆满载44吨、货值15.84万元俄罗斯亚麻籽的货运车辆平稳驶入满洲里中俄沪市贸易区。这是满洲里公路沪市贸易区的首批进口粮食，标志着沪市贸易共用公路口岸、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这一创新举措成功落地，正式开启公路沪市贸易规模化、常态化、产业化的大宗商品进口新模式，为满洲里向北开放桥头堡建设、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2: 作为我国对俄开放的前沿枢纽，满洲里紧邻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伊尔库斯克州等优质粮食主产区，地缘优势得天独厚。近年来，满洲里市依托近距离通关的便利，大胆创新拓展公路沪市贸易业务，将亚麻籽、葵花籽等特色粮油品类作为重点突破方向。与传统跨境运输模式相比，公路口岸运输具备运输距离短、周转快、调度灵活的显著优势，叠加边民沪市贸易免税政策红利，帮助进口企业大幅压缩采购成本，构建起更具竞争力的跨境粮油流通链条。满洲里沪市贸易旅游有限公司进口部经理李克龙：
3: 我们平台企业以往通过沪市贸易以小商品为主，品类单一，规模有限，边民参与的门槛高，收益不稳定，缺乏持续的产业动力。此次首批进口粮食通关，补齐了大宗商品的短板，夯实了沪市贸易的产业支撑。
2: 为打通公路沪市贸易进口粮食通关堵点，搭建高效规范的跨境粮食进口通道，满洲里中俄沪市贸易区联动满洲里18里海关、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等联检联运单位，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为抓手，赋能通关便利化，从监管模式、查验流程、行车动线到硬件保障逐一优化调整，统筹整合专用通关通道、标准化消杀处理区、合规仓储堆存区、智能查验平台、全流程视频监控等软硬件资源，构建集约化作业载体，以精准高效的通关服务保障新业务平稳落地。满洲里18里海关沪贸区监管科科长郎显坤：
3: 我关主动对接相关部门和场地运营企业，协调相关事宜，实现资源共享， 同时建立一区两用分担监管机制，通过智慧监管设备辅助人工核查方式，实现公路边民互市贸易区进境粮食工作管得住、放得开。
2: 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三队副队长杨晨：
3: 本次粮食物流通关是公路互贸设立后首次粮食进口通关业务，实现干品类贸易通关零的突破。此次通关工作中，我们创新粮食车辆查验模式，依靠智能查验、专机警力，实现即到即查、即查即走，保障跨境运输全程顺畅，助力互贸区粮食贸易稳步发展。
2: 此次粮食顺利入境，不仅填补了满洲里公路互市粮食大宗贸易的空白，而且为口岸特色产业发展积蓄了新动能。作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前沿口岸，满洲里将持续立足自身区别优势与对俄资源禀赋，深耕对俄大宗商品贸易赛道，不断构建更高效畅通的跨境贸易服务体系。满洲里中俄互市贸易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国金：
4: 这两批货车顺利入境，对我们而言确实是个里程碑式的新突破，这将为企业降本增效、边民增收致富、政府涵养税源、带动地方产业发展提供了关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用足用好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的政策红利，进一步优化通关服务，实现公路、铁路互市贸易联动发展，同时联合联检部门开展首创性差别化探索，力争在俄籍人员携带物品便捷入区、互贸进口商品二次流通等方面实现更大突破，持续释放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活力，为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便民集市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7月10号，新白虎右旗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早市开市，既满足居民就近采购新鲜平价产品的需求，也为个体摊主、灵活就业人员打造了秩序规范、经营稳定的创业平台，真正实现以小摊位托起群众大幸福。清晨，摊贩们陆续就位，早市渐渐热闹起来。黄瓜、豆角、西红柿、西瓜、香蕉，各类瓜果蔬菜一应俱全，色泽鲜亮，新鲜水灵。水果摊摊主王艳：
7: 市场早市开市了，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相当一个好事儿。你看看里边多好啊，是不是？风吹不着，雨晒不着的，然后老百姓进来买东西也方便。
6: 蔬菜摊摊主赵婷：
8: 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让大家不用风吹日晒就能卖，把自己的菜卖出去，然后还每天给我们搞活动，非常感谢。来回走车也方便，然后这块人流量也挺大的，本身这块就挨着金街市场，我觉得特别好。
6: 居民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细细挑选，认真比价，询价声、砍价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居民于女士：
9: 稀奇市场今天开业啊，这个市场挺方便的啊，菜挺全，价格便宜啊，给老百姓带来不少的方便。
6: 新白虎右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萨奇拉：
10: 针对咱们那个镇区里面这个占道经营，包括这个阿镇镇区的菜农，去年我们综合执法局这边谋划民生项目，建了一个占地面积是3000多平，经营的场所是1000多平，还有带这个停车场，建了个这么个有序经营的这么场所，也希望广大居民啊群众，多支持我们这个早市。
6: 据了解，新白虎右旗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早市每日早5时至20时期间营业，可容纳45个摊位，经营品类丰富多样，可满足居民日常采买需求。下一步，新白虎右旗将持续强化巡查服务与规范管理，统筹城镇秩序与民生需求，既为摊主稳好饭碗，又让居民买得舒心，吃得安心，在烟火气与文明风的相融共生中，实实在在装满群众的幸福感。连日来，阿里河镇夜市烟火升腾，人气集聚，成为本地居民

0: 消费疲惫、相聚闲谈的夜间好去处，同时为经营者开辟稳定增收渠道，让岭上小镇夜间兼具烟火暖意与民生温度。夜幕降临，整条夜市烟火渐起，各家摊位炭火升腾，各类食材、酒饮琳琅满目，特色烧烤滋滋作响，香气诱人。街边桌椅整齐排布，居民与好友相约围坐，畅谈闲谈，轻松自在的氛围萦绕整条街巷。地道的市井美食，惬意的夜间相聚，充实了居民的闲暇时光，让小镇夜晚热闹十足，暖意满满。阿里河镇居民崔天琪：
1: 夜市呢，很有烟火气，很有人情味儿。这里面的小吃呢，也都很充足，很好吃，就是烧烤之类的，都是很美味的。我们经常会来这里来缓解一下压力，就压力大就来这块溜达溜达，就是会缓解很多。
0: 小小夜市一头承载着群众的休闲需求，一头托举着百姓的增收希望。不少本地商户依托夜市客流优势，利用晚间空闲时间摆摊经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有效拓宽了收入渠道。摊主们坚守品质，诚信经营，以实惠亲民的价格、新鲜地道的美食聚拢人气，形成了群众得便利、经营有效益的良好局面。夜市摊主马宇翔：
2: 我现在是今年刚刚入驻在梅园这个啤酒烧烤广场，也是感谢政府扶持咱们这个餐饮业，让我们营业创收得到了一个稳定的一个发展，保证的是质量、口感，让大家所有每个顾客来到咱们那个显梅园啤酒烧烤广场，玩得开心，喝得尽兴，吃得放心。
0: 近年来，阿里河镇立足群众实际休闲需求，聚焦大众喜爱的特色美食，倾力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亲民夜市，以简约质朴的市井消费场景，激活夜间消费活力，带动镇区小微餐饮业态稳步发展，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惠民利民效应，切实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夜幕低垂，华灯初上，阿荣奇新宇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走进新宇夜市，排布规整的美食摊位依次展开，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香气交织扑面而来，软糯筋道的烤冷面，鲜香浓郁的麻辣小龙虾，焦香入味的铁板鱿鱼，酥脆可口的各式炸串应有尽有，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味蕾。夜市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热闹红火的市井氛围。小朋友孟思彤：
3: 妈妈带我来夜市体验一下阿荣奇的烟火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麻辣串和烤冷面。今天我买了一些果汁，还买了我喜欢吃的麻辣串，我非常的开心。
0: 小朋友李子轩：
4: 夜市终于开了，我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夜市，因为夜市开了，我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0: 夜市里，摊主们忙碌不停，用心烹制美食。章鱼烧摊主肖鑫每天清晨7点便开始准备面粉、鸡蛋，手工切割新鲜章鱼，下午3点准时出摊，一直忙到深夜。铁板上的章鱼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其招牌海苔味章鱼烧软糯可口，深受小朋友喜爱。夜市摊主肖鑫：
5: 咱家的招牌口味有肉松海苔，还有番茄沙拉，最受小朋友的喜欢。
0: 不远处的赵师傅也在不断翻动鲜嫩的五花肉，他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美食，创新推出五花肉芝士泡菜卷，铁板炙烤下，食材鲜香四溢，油脂香气浓郁，俘获了众多市民的味蕾。夜市摊主赵海山：
6: 其他的就是有摆摊的做这个做的挺好的，然后我看了也是色香味俱全，然后决定就是去学的。
0: 人气爆棚的夜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小微创业者搭建了经营平台，有效带动了灵活就业，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也凝聚起城市发展活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的夜间动能。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中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0: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奇事新闻联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阿荣奇通过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特色种植模式，拓宽产销对接渠道，让闲置的沉睡资产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增收沃土；
2: 陈巴尔虎旗优质医疗下沉基层，便民诊疗守护健康；
1: 喝楚茶一家亲，饿起进边疆，即昭君文化共传承主题活动走进满洲里市。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基。阿荣旗亚东镇聚焦闲置农业资产低效利用问题，精准实测靶向发力，通过盘活闲置农业设施，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创新特色种植模式，拓宽产销对接渠道，培育农旅融合业态，全力推动传统设施农业迭代升级，让闲置的沉睡资产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增收沃土，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的报道。
4: 亚东镇标准化大棚园区建成于2019年，总占地面积近15万平方米，配套43座标准化温室大棚，是全镇重点打造的设施农业基础资源。建成初期，园区为本地设施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后期因多种原因导致园区大棚长期闲置荒废。针对这一问题，亚东镇六家子村大学生村官王新建在日常走访摸排中精准发现资源闲置痛点，积极对接村内致富带头人、青年创业骨干及农业技术能手，牵头组建真迪农业专业合作社，全面接手闲置大棚园区的改造与运营工作。合作社按照分步推进、有序落地的思路，逐项开展设施修缮、设备更新、品种优化、复产投产等工作，系统性盘活闲置多年的温室大棚资源，让老旧农业园区重焕生机、焕发活力。亚东镇大学生村官王新建
5: 找到了我们同一干的合作社和我们这个致富的青年带头人吴爱国，共同看一下这个现有资产的一个这个如何盘活，后期把这个大棚产业整体推动上来，从增收致富的角度出发，不仅带动了村民，也带动了我们整体的一个产业的这个赋能。
4: 如今走进大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藤蔓上挂满饱满多汁的草莓、西红柿，清脆鲜嫩的水果黄瓜挂满支架，一派生机勃勃的忙碌景象。园区复产运营后，合作社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优先吸纳周边村镇剩余劳动力入园务工，为村民搭建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平台，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零距离增收，切实打通富民增收最后一公里。亚东镇六家子村村民李淑梅：
6: 家里吧，老人有负担重，我像我们这岁数，上有老下有小，这不伸手来挣点零花钱吗？就这么就来了，掐尖啦，打打岔子啦，完了那个果熟了，走揪揪果，有不好的果咱往外提一提，再好好炒啥的，反正就是咱农村的活。
4: 为提升农产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合作社摒弃传统种植模式，积极引进现代化绿色种植技术，结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优化种植体系，优选草莓、西红柿、水果黄瓜、黄姑娘柿子、精品香瓜等市场热销的高端特色果蔬品种。同时，合作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精准对接省外优质销路，与山东寿光大型农产品交易市场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搭建稳定外销渠道，每年可外销优质果蔬90万斤左右，让本地特色农产品走出乡镇，远销外地。亚东镇大学生村官王新建：
5: 现启用20大棚，预计年底启用后23个大棚。我们现目前呢有15个棚是草莓、西红柿，是运往山东寿光的，给他们进行订单式的供给。然后我们剩余的棚呢，去做这个我们当地的商超结合，走的是这个线上和线下的一个方式。我们预计草莓、柿子， 达到90万斤，才能供上就是我们山东寿光这块。我们下一步预计明年我们培育高糖的这个草莓西红柿，然后第三年呢也是做出了一个逐年的规划，我们第三年呢要做这个南瓜西红柿，跟那个寿光进行对接，预计可以走向出口。
4: 从资源沉睡到产业兴旺，亚东镇以闲置资产盘活为突破口，以特色设施农业发展为核心抓手，通过资源盘活、科技赋能、产销联动、连农带赋的系统化发展模式，成功探索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可持续的乡村产业振兴新路径，不断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2: 日前，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肛肠科专家走进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开展专场坐诊服务，把专业诊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7: 接诊过程中，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曹雪丽耐心接待每一位就诊群众，细致询问病史，并普及肛肠疾病预防保健知识，引导群众养成健康排便、清淡饮食、适度运动的良好习惯，提升群众健康防护意识，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诊疗服务的同时，促进优质医疗资源落地基层，切实筑牢群众健康防线。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曹雪丽：
8: 第一方面呢，就是下基层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过程，把我们那个中蒙医院的这个肛肠这个诊疗规范化，这个诊疗能带到基层来，让咱们这个陈旗的这个患者能在家门口享受到一个安全有效的这么一个肛周疾病的一个诊疗这个过程。第二方面呢，也是通过这个下基层工作这个相互互通有无的这一个过程，能够让咱们基层的医生诊疗水平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就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做一个肛周疾病的一个规范化诊疗的一个宣教，把这个诊疗技术真正能沉降到咱们基层医院。
7: 陈巴尔虎旗居民郑月：
9: 邀请这个市级这个中蒙医院来我们这儿坐诊，来给老人民群众那个创造了方便的条件，看病那个难，看病远的这个问题，这个措施是相当好，直接到这个基层来给老百姓看病。对，这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
7: 一直以来，陈巴尔虎旗人民医院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持续深化同上级医院帮扶协作，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补齐基层医疗薄弱环节，提升基层诊疗水平，以务实举措和暖心服务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切实增强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
0: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日前，喝楚茶忆家亲，饿起进边疆，继昭君文化共传承主题活动满洲里站送茶送文送健康专场活动在怡园社区举行，各族居民围坐品茶，共赏文艺，问诊健康，一场跨越千里的荆楚情谊被送到边疆群众家门口。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袁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0: 茶香千两地，温情润边城，湖北省代表团将本土特色长盛川青砖茶赠予怡园社区，以醇香楚茶为纽带，将荆楚大地的深情厚谊送到边疆各族群众身边。品茶区热闹温馨，居民们纷纷驻足品鉴，细细回味茶香。怡园社区居民刘春丽：
11: 因为我爱人家是蒙古族，我们家呢平时呢就都熬奶茶，感觉今天这个喝这个茶的味道，我的感觉既有普洱茶的味道，也有咱们当地这个砖茶的味道。
10: 一口茶香拉近南北距离，也饱含着浓浓的民族团结情谊。湖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程家忠：
12: 这是湖北啊，是这个全国青砖茶的主产地，我们这次来呢，这个为我们这个满洲里的各族群众带来了 这个边硝茶，也叫湖北青簪茶，但是呢，它更是一款民族团结茶。我们这个长城山青簪茶啊，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啊。
10: 如果说醇香楚茶是连

0: 连接两地的食物纽带，那么同台演绎的文艺节目便是传递心意的精神桥梁。草原码头琴曲目《奔腾的海流马》，歌曲《我的大草原》辽阔悠扬，荆楚民歌《六口茶》婉转温润，草原风情与荆楚韵味交织碰撞，拉近了鄂蒙各族群众的心，凝聚起深厚的民族团结情谊。此外，宜昌医疗队送健康服务同步开展，现场为居民解答常见病问题，耐心科普日常养生知识。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程家忠。
1: 今天呢，我们带着湖北人民的深情厚谊，从长江之滨来到我们美丽的满洲里市。我们的目的呢，是传承弘扬昭君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推进鄂蒙两地各族群众齐连心。下一步呢，我们继续和内蒙古自治区民委和满洲里市民委一起共同把以茶收银的活动做好，不但推进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流，不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0: 一茶连荆楚，同心聚边疆。本次送茶、送文化、送健康专项活动，是落实鄂蒙民族工作战略合作协议的生动实践，也是国家民委民营企业进边疆、边疆产品销全国部署，在口岸边城落地生根的缩影。今后两地将持续深挖昭君文化内涵，互学民族工作经验，畅通商贸流通渠道，共享文旅优质资源，常态化搭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携手共绘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崭新画卷。
2: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紧扣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联合牙克石市乡村振兴促进中心举办2026年农机安全警示教育及农机事故应急处置演练培训班，从源头拧紧农机作业安全阀，夯实农业生产安全根基。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呼思乐、见习记者沈一冰、江怡静的报道。
3: 专业授课教师围绕农机安全生产工作重要意义、日常作业安全规范、农机事故上报流程与处置办法等内容开展系统讲解，同时结合近年来典型事故案例，以案说法，以案促教，让参训人员直观认清安全红线，从思想深处树牢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作业理念。理论学习后，参训人员开展农机现场隐患排查，逐一检查制动、防护、油路等关键部件，现场指出设备隐患。实景操练环节则聚焦农机作业常见安全事故场景，模拟事故发生、应急响应、现场处置等全流程作业，让参与者直观掌握突发事故的规范处置要领。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党支部副书记刘安东：
4: 参加今天的农机安全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让我深受警醒。培训课堂上系统讲解了农机作业安全要点，配上警示案例通俗易懂，实景演练也教会了我完整规范的农机事故处理流程，后续我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应急技能应用好，常态化排查农机安全隐患，守好农牧场农机安全生产底线。
3: 此次联合培训演练打通了农机安全学查练完整链条，实现了安全意识与实战技能的双重提升。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

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在今天的华语乐坛啊，有这样的一位歌手，他的身上呢贴着许多的标签，选秀偶像、唱作才子、综艺咖、段子手，这些身份呢似乎都能够定义他的一部分，但又无法完全勾勒出他完整的轮廓。有人说啊，他是在音乐里深情款款催人泪下的情歌王子，也有人说他是舞台上浑身是梗让人捧腹的欢乐喜剧人。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啊，却在他的身上和谐共生。他还有一个英文名叫小丑啊，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像是一种人生态度吧。用乐天搞怪的面具去抵御生活的严寒，而在面具之下呢，始终藏着他对音乐的那份认真的执着的热爱。在今天的千千聆听节目中，孙伶呢就跟大家一起来穿越时光隧道，循着旋律的足迹去聆听歌手薛之谦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从2005年初登舞台的青涩，到经历沉寂后的坚守，再到重回巅峰的沉淀，以及迈向未来的探索，让我们一起感受他音乐风格的演变，品味那份被时光打磨后愈发浓厚的音乐魅力。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时光回溯到2005年，那是一个选秀节目井喷的年代啊。22岁的薛之谦从瑞士留学回国了，站上了东方卫视的《我行我秀》的舞台。凭借着出色的外形和他独特的创作才华，他杀入了四强，正式出道了。那时候的他呢，还是很多人眼中的花美男的偶像派。2006年啊，他推出了首张个人原创同名专辑《薛之谦》。在那个港台流行乐占据半边天的年代呢，这张专辑发行仅仅一个月啊，销量就突破了20万张，让他呀坐上了年度销量最高的内地男歌手的宝座。而让这一切发生的，就是那首传唱于大街小巷的《认真的雪》。今天呢，我们就来回味一下这首老歌。

这首由薛之谦自己作词作曲的《认真的雪》啊，成为了很多人青春记忆里的背景音乐。雪下得那么深，下得那么认真，唱尽了爱情的无奈与伤痕。凭借着这首歌呢，他获得了第14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成为了当时内地乐坛最受瞩目的新人。时间到了2008年，深深的爱过你啊，让我们看到了薛之谦在音乐创作上的持续发力。这部专辑收录了一首由陈耀川填词、薛之谦作曲的歌曲《梦开始的原点》。这首歌不像《认真的雪》那样传唱度极高，但对于薛之谦而言却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改编自他的前作，唱出了他追逐音乐梦想的心路历程。歌词里面啊写到，一步一步和自己追逐没有极限的路途。当时光流逝，我们再回头来听这首歌啊，就会发现它仿佛是薛之谦对自己未来10年的一句预言。

在《深深的爱过你》这部专辑中啊，我们看到了薛之谦在音乐创作上的持续发力。在这一年呢，他还在上海举行了人生首场个人演唱会《千年传说》。那时的他或许以为自己的音乐之路会就此一帆风顺下去。当时呢，这部专辑还有一首啊同名歌曲，分为两个版本，《前世和今生》，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深深爱过你。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浅浅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这个时候的薛之谦开始不太那么的如意了，尽管陆续推出了几个你我终于成了别人的女人等作品，但是市场反响始终是不温不火的，难以重现认真的薛的辉煌。公司的不支持，音乐市场的低迷，让这个对音乐偏执狂一般的歌手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呢，更为了能够有钱继续去做音乐，他不得不开启了曲线救国的道路。他开过火锅店，从门可罗雀做到门庭若市，一开就是五家。他创立了服装品牌，亲自参与设计。那几年呢，他像是一个商人一样忙碌，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他曾在那时发过一条微博，说我做了女装，开了火锅店，我可以每天睡五小时，我可以努力赚钱来补贴音乐，因为我怕没有机会来证明自己了。我不是商人，我是歌手。这段话现在看来依然是令人动容啊！2013年，他带着专辑《意外》回归了。这张专辑进行了一些多元化的探索，其中那首《丑八怪》啊，又一次击中了无数人的内心。这不仅是歌，更是他当时身处低谷的自嘲与呐喊。

0: 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聆听，下期再会。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死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盛夏来临，学生们也进入到了愉快的暑假当中，脱离了校园常态化管理之后，溺水、交通、居家消防等各类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了。为切实提升家长与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副科长穆仁做客直播间，围绕全市的暑期安全部署、重点风险防范等内容呢进行科普，为大家呀送上完整的暑期安全防护指南。那接下来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副科长穆仁。
0: 欢迎穆仁科长再次做客直播间哈。那现在呢是暑假了，学生脱离了校园的集中管理，自由活动时间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哈，是各类安全事故的高发期。那想请问咱们今年就是呼伦贝尔学生暑期安全的整体形势有哪些特点呢？重点防范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跟我们整体说一下。
1: 暑期安全风险点多，涉及面广，隐蔽性强，都是它的这个特点。重点防范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交通、消防、网络、食品、防溺水、防欺凌、防自然灾害，还有这个禁毒教育、心理健康等方面。另外近期极端天气也多发频发，防灾减灾工作也是一项重点工作。
0: 可以说这个风险点很多哈，方方面面的。那清楚了整体的安全风险，那接下来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教育局都提前部署了哪些专项的工作呢？来为全市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的平安暑假筑牢安全防线的呢？
1: 好的，7月6日，我们市教育组织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暑期安全工作会议。一是要求各地各校做好安全宣传教育，切实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在放假前集中开展一次全覆盖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教育学生注意出行、居家、食品、饮水等安全，针对性的帮助学生了解掌握这个防火、防电、防溺水、防灾减灾等安全常识，切实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二是要求各地各校抓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假期学生独处时间长，家长亲子矛盾，家庭亲子矛盾，
0: 容易激化
1: 啊，心理压力呢容易这个累积，家庭矛盾、同学离别等这个因素诱发心理问题的这个高危期。
0: 所以心理健康问题也很重要哈。那咱们做了哪些呢？
1: 因此市教育局啊要求这个各地依托这个教联体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和社区工作这个协同，建立健全师生联系和同伴这个互助制度，畅通与家长的这个沟通渠道，把部门、社区、学校和家长紧密结合起来，及时化解学生的焦虑、抑郁等常见的心理问题，严防假期学生这个发生极端行为。三是抓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涉未成年人案件这个逐渐这个呈现低龄化，团伙裹挟这个特征这个明显，假期学生自主上网时间增多，所以要求各地各校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度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加强与公安部门联动，聚焦学生年龄段特点，这个强化警示教育，常态化开展反诈和帮信专题教育，保护学生这个免受侵害。四是呢，从严规范研学活动。暑期是学生研学这个研学出行高峰期，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跨区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要求，从严管理校内及属地跨区域研学实践活动，严守非必要不组织、有组织必从严的这个原则，所有外出集体活动需这个规范履行审批备案手续，落实全流程安全监管，保障研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六是要求各地各校进一步加强防范毒品和成瘾类物质教育， 引导学生远离毒品和笑气、丁烷等非劣烷成瘾性这个物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0: 嗯，可以说咱们做了很多工作啊，方方面面了哈。那刚刚咱们也说了，就是暑期安全风险点呢，其实有很多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依次来科普一下。首先是溺水，其实溺水啊是历年来这个暑期学生意外伤亡的首要隐患哈。你像野外水域、池塘、河道、工地积水坑呢，都是高危的区域。那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溺水的常见原因都有哪些呢？
1: 好，溺水高发的这个常见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四类啊，覆盖主观意识、客观环境、应急能力等多个维度。一是呢，安全意识淡薄，未成年人对水域风险缺乏清晰的认知，常在河边玩耍、钓鱼啊、摸鱼、鱼虾时不慎落水，或抱有玩一下不会有事的这个侥幸心理，主动靠近无防护的野外水域。二是盲目自信逞能。部分会游泳的学生高估自己能力，在水中游的时间过长、距离过远或贸然进入深水区、陌生水域，最终因体力不支或对水下环境不熟悉发生意外。三是危险行为，选择失误，无视警示标识，冒险进入暗藏暗流啊，这个漩涡、水草、淤泥的自然河流、水库、废弃池塘、工地积水坑等这个危险水域。部分学生呢还这个贸然跳水潜水，水中相互打闹，也极易引发溺水事故。四是呢，错误施救扩大伤亡，发现同伴溺水时缺乏科学施救知识，直接跳入水中拉扯或手拉手施救，反而导致施救者被拖入水中，造成多人连环溺亡的悲剧。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哈。那了解了溺水的原因之后啊，针对于青少年私自下水、结伴野泳这个等突出的问题哈，那重点要提醒学生或者是家长，重点做哪些防护呢？
1: 学生及家长重要这个重点落实以下这个防护措施。一是呢，严格遵守教育部统一推广的防溺水六不要求，也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二是呢，必须牢记二会能力这个准则，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发现同伴这个计划前往危险水域，立即明确劝阻，劝阻无效，第一时间告知老师、家长或周边的这个成年人，会基本的自救、自护这个方法，掌握这个扬漂啊，抓持这个漂浮物啊，科学呼救等技能。落水后呢，要保持冷静，避免这个胡乱挣扎消耗体力。三是呢，家长切实要落实四知监护要求，也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明确掌握孩子暑期出行的全部信息。若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避免出现以为有人看护的这个监管盲区。
0: 嗯，其实啊，很多家长呢，就是之前有说过，就是游泳是最健康的一个运动哈，又不伤膝盖，又不伤哪，就是最健康的。所以呢，家长从小啊就带着孩子去学游泳，所以呢，这个家长呢就存在侥幸心理，说哎，我家孩子会游泳就不会发生危险。也有部分呢低龄孩子独自靠近水边去玩耍。针对于家长监护缺失的问题哈，那咱们有哪些针对性的提醒和引导措施吗？
1: 一是咱们要明确告知家长啊，会游泳这不等于就是
0: 不会溺水，
1: 不会溺水。对，即便孩子掌握了这个游泳技能，在陌生水域或者这种暗流、水草缠绕啊，或者是突发抽筋、体力透支等情况时啊，仍会发生溺水风险。在正规游泳场馆内啊，若监护缺位，孩子呛水滑倒，被水流冲走这个深水区，也可能引发意外。二是呢，当孩子在水中或这个水边，就是说的是咱们池塘啊、河边呐、家里的浴缸啊，还有存水的一些容器，在这个当中时啊，要保持一米以内的看护距离，放下手机啊，不闲聊，不分心，确保孩子始终在视野这个覆盖的范围内。多人陪同孩子玩水时啊，明确指定一名专职看护人啊，避免出现大家都在看 大家都没看的这个这责任盲区。三是严格执行四支监护要求，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督促家长对这个孩子假期这个行踪做到四支，也就还是这个咱们重复一下，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时啊，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重点询问是否涉及水边活动，彻底这个消除监控空白。
0: 一定要做到四支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一定要清楚孩子去了哪里和谁去的哈。这些那前面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溺水的高发原因，学生家长这个防护要求，以及家长监管缺位这个相关提醒哈。那据了解呢，近期咱们也是多部门联动推进了防溺水联防联控，先后呢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工作哈。那请您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些落实了哪些部署举措呢？
1: 五月份我们召开了全市校园安全局学生安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学生防溺水工作推进会，这里呢市公安局、市文旅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分别就这个本系统预防学生溺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孙伟市长呢做出了重要讲话。六月份呢，我们组织各级各校观看了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各地也通过这个印发告知书、推送安全提示等方式开展了提醒。七月份我们组织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暑期安全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地充分发挥防溺水联防联控机制，在属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督促公安、水利、农牧等部门全面落实辖区水域管理责任，及时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一方面要完善安全警示标识，这个配置这个安全防护设施，各地重点在农村地区和学校和学生上下学这个沿途水域推进这个落实一个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个救生绳、一根救生杆的这个四个一建设，加强日常巡查防护，及时劝阻学生私自下水游泳玩耍。另一方面要紧盯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督促村社区和有关部门积极参与逐户落实呢监护责任，做好一对一的提醒，共同做好联防联控工作，严防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可以说全市的有关部门全都核心这个为这个暑期的安全保驾护航哈。那以上呢就是防溺水的安全提示了。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聚焦出行安全。那暑假期间呢，孩子外出游玩啊，走亲访友频次就大幅度增加了。那学生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有哪些呢？哪些行为看着很平常哈，实则是风险特别高的呢？
1: 一是啊，闯红灯或这个抢黄灯啊，未赶时间在信号灯变红时加速横穿，或在绿灯即将熄灭时抢行，与侧向正常通行车辆发生冲突，车速快，冲击力比较强，事故后果比较严重。二是呢，道路上这个嬉戏分心，在马路上或者小区停车场车行道路上追逐打闹，比如说玩滑板呐、轮滑呀，低头看手机，戴耳机听音乐，注意力高度分散，极易突然冲入这个车行道或者是撞上这个障碍物。三呢是不按规定行走，不走人行道或者是过街这个设施，翻越这个个防护栏，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不观察来车直接通行，或车辆临近时突然折返。四是呢是未达这个法定年龄骑行，未满12周岁呢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未成年对这个复杂交通环境的判断呢，车辆控制能力是不足的，无法应对这个突发状况。五是呢，危险骑行操作，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双手离把呀，并排骑行啊，互相追逐啊，攀附和其他车辆啊，逆行、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转弯前不减速或伸手示意，极易失去平衡，这个产生这个发生碰撞。六是呢，乘车类这个常见违法与这个高风险行为，主要包括这个不戴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出租车、网约车还是长途客车，前排后排若不系安全带，碰撞时这个容易被甩出车外或者是撞击车内的硬物，伤亡风险呢将提升倍数。乘车时啊，将这个头、手、胳膊 这个伸出窗外，容易被路边的这个树枝啊、标志牌刮伤。车辆未停时强行上下车，或采用同侧开门法，下车不观察后方来车，极易发生开门杀事故。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农用这个货车、非标电动三轮四轮车的这个等非法营运车辆，此类车辆安全性能无保障，发生事故后伤亡率这个比较高，然后呢赔偿也是无着落的。乘车时呢，在这个行驶车辆内打闹，与驾驶员那个交谈戏耍，机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啊，还有急刹车时容易产生这个受伤。
0: 嗯，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现在很多中小学生呢，甚至是小学生啊，都会私自骑行电动自行车，改装电摩上路。那载人逆行闯红灯的现象也有很多的。那针对于这一乱象，咱们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有哪些硬性的约束和安全警示呢？
1: 一是呢，法定年龄红线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啊，未满12周岁严禁骑行自行车这个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含共享单咱们这个电动车），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严禁驾驶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等机动车辆（含这个改装的电摩）上路啊。二是呢，骑行行为这个禁令，严禁骑行无牌无证非法改装。这个非法改装说的是解除限速啊，更换大功率电机还有电池，加装这个彩灯音响啊，这个遮阳棚等的这个电动车辆，严禁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带人，逆行啊、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双手离把、这个互相追逐或者竞速、接打电话、佩戴耳机分心，严禁借用啊、租用他人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摩上路，或擅自驾驶这个家中成年人的电动车辆。三是呢，监护责任法定要求，不得为未这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购置或者租用或提供电动自行车还有电摩，家中电动车这个车辆的钥匙要妥善保管，严禁孩子私自才这个取用这个骑行，不得协助未达这个的法定年龄的子女这个扫这个共享单车去骑行，主动清理家中违规改装的这个电动车辆，不得让孩子乘坐这个无牌无证超员超载的电动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法典》第1188条，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害的，监护人需承担相应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0: 嗯，所以说家长一定要做好监管哈，因为学生可能不知道这些，只是觉得好奇或者是骑着很帅哈。
1: 嗯，
0: 然后家长一定要去日常的去教育他们，然后监督他们哈。那除了骑行安全之外，学生乘车风险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很多孩子呢外出会乘坐像现在网约车、私家车、农村的面包车，那如何引导孩子辨别这种黑车呀、超载车、无资质的车辆呢，学会主动拒绝这些危险乘车呢？
1: 首先啊，一是要看资质啊，拒绝这个无经营标识啊、私揽客源的遮牌或者是无牌车啊，优先选择正规公交、网约车啊。这个网约车一定要核对这个 APP 的信息是否一致啊。
0: 嗯，
1: 二看状态，拒绝乘坐超员车辆。比如说是怎么判定呢？就五座车超五人了，七座车超七人了，还有就是人货混装车辆及这个驾驶员酒驾的分心驾驶的车辆都不能乘坐，还要牢记四不要啊，一呢是不要坐这个路边揽客的黑车、同学家长改装的超员车；二呢，发现异常，比如说这个超员呢无证啊，不要碍于情面，果断以这个等家长这样的理由去拒绝。三呢是误乘后不要在车内争执或者是跳车，应选择这个安全 这个停车，并这个联系家长或者是去报警。四呢是不要坐这个副驾驶，这主要说的是未满12周岁的这个咱们同学们，这样的话，主动这个举报，12328，非法营运车辆。如果发现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可以这样报警的啊。那家长要知道的是啥呢？做好表率啊，拒绝乘着这个黑车，明确承诺孩子因这个拒乘产生的这个费用由家长承担，消除孩子怕迟到、怕花钱的顾虑，强化这个事故案例的这个警示教育。
0: 如果一旦发现非法营运车辆哈，及时要拨打12328来进行举报哈。那接下来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假期外出旅行的这个安全提示吧。因为看暑假了，肯定很多孩子和家长都要出去玩了哈。跟我们说一说外出旅游的一些安全提示。
1: 一是呢，就是要做一些行程上的规划，优先选择呢正规旅行社、合法景区，不前往这个未开发那个开发或者是开放的、缺乏安全保障的野景点、网红野打卡地啊。行前呢，提前查询目的地的天气、地质灾害预警、景区限流及开放信息。避开暴雨、高温、强对流等这个恶劣天气时段出行。二是参与研学、夏令营、游学等集体活动时，要确认这个主办方具备相应资质，这经营资质，明确安全保障这个责任。仔细呢阅读活动安全告知书，不参与超出自身年龄、身体承受能力的项目。三是随时携带个人的这个信息卡，注明姓名、家长联系方式、这个过敏史等关键信息啊。要这个配备这个防晒，防这个防蚊虫的常用药品及这个足量的饮用水。根据咱们这个目的地环境，准备这个防滑鞋呀、救生衣等这个防护装备。四是呢，乘坐这个公共交通、正规网约车、旅游大巴时啊，全程要带好安全带，不将这个头啊、手这个伸出窗外，不乘坐超员无资质的黑车、面包车，拒绝这个搭乘驾驶员状态异常的车辆。五是未成年人不得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共享这个单车在陌生路段出行，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这个红灯，不边走边看手机，不在公路、景区道路上追逐打闹。六是呢，参观景区、游乐园时，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翻越护栏进入这个封闭警示区域，参与这个过山车、漂流、低空飞行等高风险项目，仔细阅读安全提示，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全程听从工作人员指引。七是呢，前往山区、水域或这个周边游玩时，不擅自下水游泳、戏水，不在无监护人陪同下，这个进入河道、水库、水塘等危险区域。这个遇暴雨啊、山洪等这个突发情况时，立即向高处安全这个地域去这个转移。八是呢，选择正规的餐饮场所进行就餐，不购买食用无资质这个摊贩的三无食品，不采摘食用未知这个野生菌类、野菜还有野果，避免这个使用生冷变质这个过敏食物，不饮用生水。九是呢，就是高温天气出行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这个暴晒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这种症状出现了，立即要到这个阴凉通风处休息，必要时啊，寻求这个咱们医疗帮助。
0: 可以说默认科长把这个外出旅游的安全提示说得非常详细了，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暑假期间的安全常识。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的副科长穆仁，为大家送上暑期安全的防护指南。那刚刚节目当中啊，外出安全我们介绍完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居家安全。暑假期间呢，孩子就是家长都是去上班了哈，所以呢孩子可能独自居家的时间是很长的，学生最容易忽视的居家安全隐患都有哪些呢？请结合日常学生高发意外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呢，请穆仁科长跟我们说一说消防与用电安全隐患都有哪些。
1: 这个消防和用电安全呢，这种隐患呢，主要这个高发场景又有这个孩子独自在家时，这个为图方便使用这个吹风机、小太阳，这个近距离烘烤这个衣物或者是鞋袜，无人看护看管时啊，那这个设备过热引起这个易燃，这个可燃物的这个引燃，此类事故呢占这个暑期居家火灾的35%以上。还有就是用湿手触碰这个插座、充电器，或者擅自这个拆除这个充电中的手机、电动玩具电池，导致这个触电，电池就是产生爆燃，这都有可能。还有就是模仿

0: 望大人点这个点燃蚊香啊、蜡烛啊，防止在这个窗帘呐、床单等这个易燃物附近啊熟睡或者是离开时未熄灭引发火灾。还有就是手机和这个电池啊，这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窗边的炸弹。
1: 嗯，看新闻有很多哈，就是窗边炸弹哈。
0: 对，边冲这个边玩，这个后这个塞进这个被窝或者枕头下啊，散热不畅导致这个鼓包或者是爆燃。或用这个金属物这个捅充电口的这个充电口之这个短路啊，还有就是那个插排的超载，一个插排同时接空调啊、冰箱啊、手机充电器超负荷引发这个融化或者是起火啊，还有就是电器起火。就是电器这个这个冒烟起火时啊，绝对不能这个用水去泼，会导致这个导电或者是这个爆炸的这个炸裂的可能性啊。因第一时间要怎么做呢？因第一时间就是断总闸或者是要撤离啊。还有就是要离家前3分钟的这个清零啊，出门前要花3分钟拔掉大功率的这个插头，比如说咱们手机这个充电器啊。这些务必要这个拔掉啊，收好打火机呀、检查这个蚊香是否彻底熄灭，这就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啊。那火源呢，要这个锁高处，比如说打火机、火柴不仅要收起来，还要放在孩子尖角也够不到的高处，或者是锁抽屉里面。因此啊，我们再次提醒家长，离家前要拔掉大功率的电器插头，将打火机、火柴放在孩子够不到的位置，告诉孩子电器冒烟了、起火了，这时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立即拨打119报警，不要啊自行这个去扑救。
1: 嗯，这就是消防安全的提示哈。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燃气与饮食安全都有哪些隐患呢？
0: 嗯，好，燃气和这个餐饮安全呢，这个暑期也是多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高发的场景有孩子擅自使用这个燃气煮泡面呢、热饭菜，开火后这个忘关机这个关火呀，汤汁溢出后这个烧灭这个炉火，导致这个燃气泄漏，或这个油烟机未开启引发一氧化碳中毒。还有就是暴饮暴食，大量使用这个冷饮过期时零食，或擅自这个采摘家中这个绿植果实，误食家中长期存放的降压药、降糖药等处方药，引发食物中毒或者是药物中毒。用刀具削这个水果，切割食材时操作不当，或独自使用空气炸锅、微波炉加热这个带壳鸡蛋，这个密封包装的这个食物，导致这个炸伤或者是割伤。因此啊，家长离家前必须要关闭着燃气总阀，将药品、消毒用品、尖锐的刀具分类这个收纳上锁，告诉孩子燃气泄漏时要第一时间开窗通风，不要开灯啊，要拨打电话到这个室外安全区联系家长。
1: 嗯，现在呢高层是越来越多了哈，那孩子这个高空坠落与防盗安全又有哪些安全提示吗？
0: 这个主要高发的场景是啥呢？孩子趴在阳台啊、飘窗啊、这个护栏处这个玩耍，为这个捡掉落的玩具或者是攀爬护栏，或踩在板凳啊、沙发上向窗外张望，重心这个失去平衡，导致坠落啊。此类安全事故中，低龄儿童占比高达80%啊。独自在家时啊，这个孩子随便给陌生人开门、轻信的查水表、送快递、家长、同事等说辞，或者在社交平台上这个透露独自在家、家长出差等信息，被不法分子盯上。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啊，不能给陌生人开门，也不要随意透露自己家的信息哈。
0: 嗯
1: 嗯，那有哪些安全提示吗？
0: 还有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网络和电信诈骗方面的这些安全隐患啊。
1: 嗯。
0: 长时间呢，这个孩子这个在家时候也容易这个沉迷这个网络游戏、短视频呢，轻信这个免费领取皮肤啊、刷点券呐、这个点券返利等这个虚假信息，偷通家长这个手机转账或点击陌生链接，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被骗。近期暑期学生这个单次被骗金额最高的这个可以达到1万元啊。参与网络暴力，还有就是学生欺凌、线上讨论或私自约见网友，向陌生人发送个人照片、家庭住址啊，引发这个人身安全风险。 因此啊，咱们家长要这个设计手机的支付密码，开启青少年模式，告诉孩子所有涉及转账、提供验证码的操作都是。都要先征得家长同意，不要和陌生网友私下见面。
1: 那如果啊家中就突发这个冒烟啊起火了，或者是燃气泄漏了，未成年人呢这时候是独自在家啊，那正确的逃生和自救流程是什么呢？有哪些逃生误区大家是一定要避开的呢？给大家说一说提示。
0: 一是呢咱们分场景啊，这个标准逃生的自救流程是什么呢？一是呢家中冒火了，这个起火场景就是非这个燃气类的啊，就是严格执行停判这个报撤这种四步流程，优先保障自身安全，不鼓励未成年人自行扑救。
1: 那么停是指
0: 第一步就是立即停止所有的操作，不要贸然靠近这个冒烟起火区域，第一时间判断起火位置和火势大小。那第二步呢要进行判断，判断是不是有逃生的可能性。若火势很小，仅单个小物件冒烟起这个区域，这个离房门要远啊，逃生通道是无烟雾的话，可快速穿好鞋子，沿这个疏散通道撤离，出门后关闭这个家门，防止火势蔓延。若这个房门已经是被烫伤了，楼道充满这个浓烟，火势已这个挡住逃生通道呢，要立即退回房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湿被子堵住门缝，在这个窗边这个挥舞鲜艳的衣物呼救，等待救援，不要强行冲出呢。第三步就是要快速报警求助，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物品、有无人员被困、自己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同时呢第一时间给家长打电话告知情况。最后一步就是这个第一次避险撤离啊，若逃生通道有烟雾，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或这个匍匐前进啊，不要直立行走，避免吸入有毒这个烟雾啊。
1: 这就是严格执行的这个停判报撤四步流程哈，大家如果一旦发生了意外，一定要按照这个流程走哈。那这就是非燃气类的一些安全提示。那如果是燃气泄漏，应该怎么去逃生？
0: 燃气泄漏的场景就是不一样了，要严格执行进、关、通、撤等这个四个流程，杜绝任何产生火花的这种操作。那第一步呢，绝对禁止所有的危险操作，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包括这个开灯啊、开风扇呢、按门铃啊，不要打电话，不要使用这个打火机，不要穿戴这个带钉子的这个鞋子这个跑动，避免产生火花引发这个爆燃呢。第二呢，是关闭这个气源阀门，就是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啊。如果这个燃气总阀位置这个容易到达这个且无泄露风险啊，轻轻关闭阀门，不要用力这个扭动，避免这个损坏阀门。第三步呢是缓慢开窗通风，轻轻打开窗户啊，让空气这个流通，降低燃气浓度，不要大力开关窗户，避免这个摩擦产生火花。第四步呢是要立即撤离报警，快速跑到室外空旷安全区域，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或119报警，同时呢要联系家长，不要返回室内，也不要在这个泄漏区内这个停留，或者是去周边去逗留。
1: 这是燃气泄漏的一些安全提示哈，严格执行进、关、通、撤四步流程。那你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必须要避开的八大逃生误区吧。
0: 就是这个必须要避开的八大逃生误区呢，是误区一啊，咱们贪恋财物，未拿玩具啊、手机啊、作业等这个物品返回起火泄漏区域，错过最佳这个逃生时机，此类行为占未成年人逃生伤亡这个案例的40%以上。误区二是盲目这个泼水灭火，电器起火又卧起火时用水浇不仅无法灭火，还可能导致触电、热油飞溅、火势扩大这种风险。误区三呢是乘坐电梯逃生，火灾可能导致电梯断电或者是困人，燃气泄漏可能引发电梯井的这个爆炸，必须走这个楼梯进行疏散。 误区四呢是贸然开门逃生，发现门外有浓烟或房门这个发烫时强行开门，会导致浓烟涌入，火焰这个窜入房间。正确做法是的，封堵这个门缝，等待救援。误区五，高层这个跳楼逃生，火灾被困时不要从3楼以上跳下，可在窗户口呼救，等待这个消防人员施救啊。低楼层可使用床单这个结绳逃生啊，不建议啊咱们未成年人单独进行这样的操作啊。误区六呢是燃气泄漏时这个开这个抽油烟机这个进行排风，开电器会产生电火花，直接引发这个燃气爆炸。正确做法是自然开窗通风啊，刚才也说了，这个窗户要缓慢的打开，避免摩擦产生这个静电。误区七呢是躲在卫生间、衣柜等这个密闭的空间，火灾时密闭空间会快速充满有毒这个烟气，容易导致窒息。正确做法是留在这靠近窗户的这个开阔房间。误区八，自行处置火情啊，这些还不报警，认为自己可以这个把火能扑灭，延误报警时机，导致小火酿成大灾。发现火情啊，必须要第一时间报警，这是首要任务啊。
1: 所以说这几个误区也是非常常见的哈，大家千万不要再做了。而且呢，牧人科长也把正确的逃生方式呢告诉大家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现在啊，夏季呢气温很高，食物呢就容易变质，你像孩子们很喜欢吃的街边小吃啊，生冷食品呢就容易引发食物中毒以及肠胃的疾病。那在暑期这个食品安全方面，要提醒学生和家长注意哪些细节呢？
0: 一是啊，不要在这个街头这个无证小摊点这个购买食品，不购买来历不明的产品或过期食品，不食变质过期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二是呢，坚持安全的饮食习惯，饭前洗手，饭后漱口，不吃未清洗干净的食物，不喝生水。三是呢，少吃高盐、高糖、油炸这个熏制的食品，不采摘这个购买或食用不认识或来历不明的野生菌类。四是聚会时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少吃冷饮，以防这个胃肠功能混乱。如出现不适症状时，要及时要就医的。
1: 所以说食品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不要说因为暑假了，就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盛夏高温天气啊是非常集中的，那学生就户外游玩，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就是中暑啊，或者是晒伤等情况。同时呢，咱们现在雨水很大，好汛期的时候呢，天气也多变，极端天气多发。针对于高温防暑和像这种暴雨等恶劣天气的避险，有哪些实用的安全指引吗？
0: 近期呢，全市降水偏多啊，进入这个七下八上的这个防汛关键时段。防汛预警也是频发的，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加强与应急气象、水利、地震等部门的这个沟通配合，未雨绸缪，抓好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针对高温这个防暑和雷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避险，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呢。首先是高温防暑，三避三要。什么是三避呢？是避时段，尽量避开上午11点至下午4点外出，此时紫外线是最强的，儿童暴露15分钟即可晒伤。二是避区域，远离这个封闭车厢啊，就封闭车厢啊，10分钟就能达到60度以上啊。露天这个无遮挡这个阳光的这个广场或及这个暴晒的游乐设施，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三是这个避剧烈，减少爬山、长跑等高强度活动，避免身体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热量。三要啊，要干什么呢？要补水，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口渴才这个喝水，可适当补充这个淡盐水，还要休息。户外每30分钟就活动就要转移至这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10分钟。三要观察啊，出现这个头晕、恶心、面色这个变红等中暑症状呢，要立即停止活动，必要时要就医。
1: 这就是高温防暑的三避三要哈。
0: 那
1: 如果遇到了暴雨雷电的情况的话，有哪些安全提示？
0: 暴雨雷电呢，咱们也有个避险的四字诀 首先呢，一是要躲遇到暴雨天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躲入装有这个避雷设施的这个坚固建筑物内，不要在树下、广告牌下、这个工棚等场景去避雨或者是躲避雷暴。二是那个离远离

0: 电线杆、变压器、积水路段及这个井盖啊，或者是雷雨天尽量不要拨打或者是接听电话。三呢是要防啊，居家关好门窗，防止这个球形闪电飘入。拔掉电器这个插头，防止这个雷击损坏。四是要警啊。遇城市内涝啊，迅速向这个楼顶高处转移，拨打119求救啊。若被困，这个被洪水围困，利用这个救生这个器具，漂浮啊，这个器材等待这个救援，切勿盲目涉水逃生。
1: 这是暴雨雷电的避险四字诀哈。那刚刚也说了，这个暑期呢是汛期，七下八上，那强降雨呀、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呢也是高发。如果遇到了暴雨积水呀、路段内涝，学生就是有很多孩子啊，就特别好奇，还喜欢玩水哈，就是能不能趟水通行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愿意踩那种河沟，就小河泡那种感觉。那有没有哪些危险隐患呢？
0: 学生是坚决不建议这个趟水通行的啊，尤其是未成年，这个身体平衡差，风险判断能力比较弱，暴雨积水下面的这个隐藏的危险，是比较多的，而且是致命的啊。那一是呢，这个坠井塌陷啊，积水掩盖了这个下水道，确实这个井盖或路面被冲刷或者是掏空。容易啊，这个空坠，这个引发这个溺水或者是被水流卷走的这种可能性。二是啊，积水触电，路灯啊、配电箱、电线杆、漏电会这个顺着污水传导啊，哪怕这个溅击这个水面也可能致命。人体这个湿电的阻击是更容易是这个触电的。三是呢，暗流的冲倒，那看似平缓的积水，这个底层可能流速会很快啊。这个齐腰水啊，深水即可能冲倒成年人，学生体重轻更容易被冲走。水流还这个夹杂着这个碎石啊、玻璃啊、铁钉或者有这个划伤这个脚的可能性。四是啊，这咱们就是病毒感染，积水混杂着这个下水道的污水啊、动物粪便呢、腐烂物啊，含大量的这个致命病菌，脚上有伤口啊，容易这个感染这个单毒啊、破伤风啊，甚至引发这个脓毒症等啊。五是呢，咱们这个杂物坠落啊，积水区域如周边是广告牌、大树啊、墙体，都在暴雨或者是大风中容易这个倒塌，水流冲击可能带来这个高空坠物或者是砸伤，这些都是要咱们要注意的。
1: 所以学生啊，千万不能趟水通行哈。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上网的一些安全哈。那假期学生呢，居家上网时间是大幅度的增加了，尤其是家长上班没人看管的时候就大肆的玩哈。那你像网络沉迷啊、网络游戏充值、电信诈骗、不良网络信息诱导、网络欺凌等等问题是高发的。针对于学生网络安全防护，咱们有哪些针对性的提醒呢？
0: 首先是啊，咱们家长要以身作则，加强这个亲情陪伴，多与孩子沟通交流，用这个丰富多样的亲子活动，减少孩子对这个电子产品的依赖，指导孩子科学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不沉迷网络，教育孩子不将本人、家人及他人的个人信息在网上传播，不玩暴力、色情等有害于这个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不参与这个现金充值、礼物购买、在线支付等各类打赏服务，防范电信和这个网络诈骗。
1: 看看时间啊，节目到尾声了，那请您整体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想要送给全市中小学生和家长的暑期安全核心的建议，提醒大家如何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
0: 好，同学们、家长们啊，家长朋友们，在这个暑假到来之际，我想把三句话送给全市的中小学生和家长啊。第一句话是给孩子们的：你的平安是你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别让好奇带走你这个带走像这个野外的危险水域，别让任性让你在马路上追逐竞驰，别让虚拟的世界偷走你现实的阳光。请记住，每一次对规则的漠视都是在奉献边缘的这个试探，学会对自己说不，保护自己就是对生命最大的这个敬畏。第二句话呢，是想送给家长们的，你的陪伴是孩子最硬的这个铠甲。在这个漫长的这个假期里啊，请不要做这个遥控家长，而需要

0: 愿孩子家长们放下架子，去理解，去沟通，去高质量的陪伴。只有身心这个两健，这个假期呢才算是真正的圆满。嗯，让我们呢家校协同同行，携手这个珍密这张安全的网络，共同守护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无忧、身心这个舒畅、收获满满的夏天。祝大家呢暑期愉快，阖家安康。
1: 嗯，感谢牧人科长带来的分享。听完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呢对于暑期的安全防护呢都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了。暑假是孩子们放松游玩的时光，但安全永远是一切快乐的前提。希望各位啊都能够绷紧安全的这根弦，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够平安无忧的度过这个暑假。那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0: 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俗话说十指连心，但也有例外，例外的不是连心，而是十指，因为某些人的两只手不是十指，而是十一指甚至十二指，医学上称其为多指畸形，是一种遗传类的疾病。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两起案件均与多指畸形有关，而且都是冤案。清朝嘉庆年间，浙江省黄岩县一户王姓人家张灯结彩，为家中的独子举办婚礼。夜半时分，宾客尽散，新郎新娘入了洞房，王家父母及其家人简单收拾了一番，各自回屋安然入睡。次日清晨，王家父母坐在堂屋里等着儿子儿媳前来请安，眼看日上中天，小夫妇始终不见踪影。王家父母心生疑惑，派人去问，却只见到了儿媳，没见到儿子。儿媳声称，凌晨时分，天色渐明，丈夫便起身更衣，匆忙外出，去哪儿干啥都并无交代。王家父母对此并未深究，可一连过了数日，儿子始终未归，这才觉得事有蹊跷，派人四处寻找未果，心中愈加不安。这天，王家家仆到后院上厕所，发现角落堆积的柴火堆形状有些奇怪。家仆好奇，掀开这么一看，被吓得魂飞魄散。那柴火堆里赫然躺着一具男性尸体，死者不是旁人，正是失踪数日的王家公子，身上只穿着内衣，喜服不见了。家中独子遇害，王家父母肝胆俱裂，认定此事和刚过门的儿媳有关。面对公婆的怒火，儿媳不知所措，在众人的不断催促下，将花烛之夜和丈夫的交流细节一一道出。当天晚上，新娘蒙着盖头等待新郎，听见新郎进门，还未掀开盖头，便说要去如厕。过了好大一会儿，新郎重新回到洞房，先吹了灯，后掀了盖头，二人同床共枕，共赴巫山。眼看天色渐明，新郎将新娘推醒，问起娘家陪嫁的金银首饰都有什么，归置在哪里，说自己有急用。新娘不疑有他，一一相告。新郎穿衣起床，新娘问何故早起，新郎说习惯了，并让新娘再睡一会儿。新娘躺回床上，听见新郎在屋里翻找，然后开门离去。天光大亮，新娘起身打扮，发现娘家带来的金银首饰都不见了，应该是被新郎取走急用。碍于已为人妇，新娘并未声张。王家父母听后，
怀疑当晚从厕所回来入洞房的并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另有其人，而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杀害儿子的真凶。王家父母问儿媳是否记得那人的相貌身形，儿媳说深更半夜，天色昏暗，根本看不清楚，只是恍惚记得那人的右手有6根手指。王家父母捶胸顿足，自家儿子双手只有10指，右手哪来的6根手指？也就是说，这个6指不但杀了自家儿子，玷污了自家儿媳，还劫走了儿媳的娘家陪嫁。6指凶犯究竟是谁呢？王家父母很快便锁定了一个人，这个人和王家同村，不务正业，行为不端，偷鸡摸狗，奸待调戏妇女，为众所不齿，凶手一定是他。公堂之上，被抓来的6指连呼冤枉，就杀人劫财、冒充新郎、奸污新娘的罪行是拒不承认。知县非常生气，下令刑讯，6指熬刑不过，被处以死刑。6指是死了，王家的灾难却并没有结束。儿媳自觉名节有亏，不愿背负克夫的恶名，悬梁自尽。王家父母接连遭受打击，双双上吊自杀，好好的一户人家至此家破人亡。数年之后，黄岩县的一个商人去福建经商，在旅店里遇到了一位同乡，二人一见如故，喝酒聊天。同乡问，听说几年前家乡那边发生了一起新郎被杀的案子，我这么多年一直在福建这边做生意，也不知那案子破了没有。商人端起酒杯说，那件案子呀早就破了，凶手是个6指，已被处斩了。同乡听后面露喜色。当天晚上，商人来找同乡，相邀一起上街逛逛。同乡此时正在洗头，抓挠头发的右手竟然有6根手指。商人目瞪口呆，同乡则下意识地将右手揣了起来。商人心生警惕，他说，你是何时来福建的？为何如此关心老家的6指案？反正现在已经有人当了替死鬼，何不将真相说来听听？同乡听后也觉得此案已了，说说也无妨，便将当年的罪行和盘托出。原来这个人早年靠偷窃为生，见王家举办婚礼，觉得油水很大，便混在宾客之中，躲进了后院厕所，只等王家人都睡了，再出来偷盗。想不到的是，新郎来上厕所，二人打了个照面，他担心暴露行迹，便痛下杀手，将新郎活活掐死，藏在了柴火堆里。为便于行窃，
他换上了新郎的喜服，穿堂过屋，不但入了洞房，冒见了新娘，还拿了新娘娘家的嫁妆。事成之后，他仓皇出逃，跑到福建隐姓埋名，做起了生意。此番和商人相遇，就是想打听案件的进展。如果风声已过，他还想回家看看呢。商人听后义愤填膺，一边承诺为其保守秘密，一边暗中派人向当地官府报案。夜半时分，官兵衙役将旅店围了个水泄不通，六指真凶被缉拿归案，一讯即服。福建将此人

移交浙江依法处置。六指真凶被判为死刑，当时审理此案的黄延知县被下狱治罪，巡抚和知府也都遭到了牵连。无独有偶，清代的六指案不止一起，在吴赤昌撰写的笔记《客窗闲话》中还有这么一桩奇案。清朝道光年间，山西省安邑县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富户，家主名叫林宝光。这林宝光家财万贯，却子嗣单薄，52岁才得了一个儿子，取名林继业。顾名思义，林宝光对这个儿子是寄予了厚望，期待他长大成人能继承家业。林继业是一天天长大，林宝光是一日日老去，精神不济了，体力也不支了。为护住这份家业，他在表亲中选了一个晚辈来充当林府管家。因为此人天生左手六指，人称张奇指。奇意为岔路，本意和多余的脚趾有关，六指也被称为奇指。林继业15岁那年，林宝光急不可耐地与门当户对的韩家联姻，要为林继业举行婚礼。张奇指取笑林继业：“你那么小，哪懂男女之事啊？要不我来帮帮你？”林继业听后非常生气。大喜之日，宾客众多，杯觥交错，好不热闹。和林继业相熟的伙伴们将林继业簇拥在中间，非要将他灌醉不可。林宝光见大家玩得开心，也没有制止，由着年轻的后生们肆意玩闹。月上中天，前院的宴席未散，穿着喜服蒙着盖头的新娘在洞房里等了很久，始终都不见新郎回来，她便自己换了衣服，熄了灯，上床休息。半梦半醒之间，新娘发现有人上床，以为是自家夫君，便任其宽衣解带，肌肤相亲。在这一过程中，新娘发现新郎的右手竟有6根手指，不及细问，夫君便已匆匆下床推门而去。新婚之夜，新郎不在洞房里和新娘亲热，难道是对新娘心有不满吗？还没等新娘思量清楚，门外又进来一人。此人身穿喜服，手执火烛，要与新娘行夫妻之事。新娘发现，这个人双手各有5根手指，并不是此前和自己亲热之人。他大声呼救，奋力反抗，惊动了林家人。经过林家人的证实，眼前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新郎林继业。那么此前和新娘在一起的人又是谁呢？面对林继业的质问，新娘嚎啕大哭。她说，刚才有一个六指之人冒充新郎将我羞辱，刚刚离去。林继业一听，这怒火已经烧到了天灵盖，
他瞬间想起了曾经取笑自己的表哥张启止。他手执利剑赶到张家，二话不说挥剑就劈。张启止侥幸躲过，林家人追过来将林继业手中的利剑夺下，并将张启止绑送到了县衙。公堂之上，林继业指控张启止冒奸新娘，张启止拒不认账。安邑知县方隐认为冒奸之人手有六指，此为铁证，不顾张启止所反映的不在场证明，下令动用大刑。张启止熬刑不过，自诬认罪，被处以极刑。在此期间，被玷污了清白的新娘悬梁自尽，好端端的喜事瞬间变成了丧事，门当户对的林家和韩家也因此反目成仇。就在大家以为此案已经尘埃落定之时，临县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一个名叫程三的窃贼落网，此人也是六指，不过不是左手而是右手。据程三供述，此前曾在安邑犯案，冒奸了林家新娘。案发那天，程三见林家大办喜事，觉得有机可乘，便冒充宾客混入酒席胡吃海喝，待到酒足饭饱，起身四处溜达，伺机窃取财物。这深宅大院之内，路径并不熟悉，程三误打误撞地进了洞房，见床上只有新娘一人，色心大起，解衣上床，最终逼死了新娘，冤杀了张启止。因为此案涉及安邑县，临县会同安邑县新任知县复审此案，程三被处以斩刑，原安邑知县方隐被追责，处以潜刑。所谓潜刑，和五刑之中的流刑类似，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分为当差、为奴、种地等多种情形。一般来说，职官及升员以上等人犯罪，发遣当差；民人犯罪，发遣当差或为奴。潜刑多被发往边地，没有人身自由，比充军要重；而流刑虽被发往边地，但人身相对自由，比充军要轻。两起六指案之所以有人蒙冤，是因为主理案件的官员先入为主，重口供而轻证据。只要仔细查访犯罪嫌疑人在案发时间段的确切行踪，便可排除相应的嫌疑。而这两起案件的主办官员均未详查，尤其是张启止一案。张启止在到案之后，反复强调席间腹痛，中途离席，有足够的人证，奈何知县方隐拒不采信，这才蒙冤被杀。两位知县在断案的过程中都犯了一个相同的逻辑错误，凶犯是六指，所以六指就是凶犯。问题在于凶手确实是六指，但不能断定所有的六指都是凶犯。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
4: 这个世界
3: 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麓，干河北岸的嘎山山半山腰上，有一座天然的山洞，洞口呢朝南偏西，背山面水，远远望去像一张张开的大口，对着天空无声地诉说着什么。当地鄂伦春人叫它嘎仙洞，在鄂伦春语中，嘎仙意为猎民之仙。1980年夏天之前，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山洞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当地老人呢，会讲一些关于它的传说，说洞里住着吃人的恶魔，说有个叫嘎仙的英雄射穿了山巅的石喇子。学者们翻遍了古籍，知道《魏书》里记载过一个鲜卑旧虚石室，却始终找不到它在哪儿。直到1980年7月30号，答案揭晓了。今天的聆听记节目中，就让我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走进嘎仙洞，走进那段被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往事。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去大兴安岭深处的仙人洞府转一转。嘎仙洞位于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处，坐落在百米高的花岗岩的峭壁上，离地大约有25米。洞口呢呈三角形状，南北长90多米，东西宽约28米，穹顶最高处啊有20多米，面积大约2000平方米，可以容纳1000人。讲解员告诉我们啊，洞内幽暗深邃，石壁平整，天然形成前中后三室。洞内有一块天然的石板，被当地人称为石桌，下面用大石块支撑，据说啊曾是鲜卑人祭祖的地方。嘎仙这个名字呢，在鄂伦春语中是猎民之仙的意思。很久很久以前，鄂伦春猎人在这片山林里狩猎生活，这座山洞呢也是他们的天然庇护所。那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嘎仙洞拓跋鲜卑文化源的基本情况。
1: 嘎仙洞的拓跋鲜卑民族文化源这个大门是我们原来最早收费的地点，跨度是108，高度是29米。那顶上的字呢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当时从一本书上采撷而来的。那也是说是这个建筑的时间是在2011年的6月，也就是说是这个石栈道的颜色呢跟大门颜色是一致的，是仿古做旧。地面呢也是说是由各种不同动物的小脚印制作而成。
0: 1979年初，时任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米文平到哈尔滨去参加考古学会。会上啊，著名教育家、考古学家尤寿问他有没有大的时事啊？尤寿担心自己的福建口音被误听啊，所以特意把时事两个字呢写在了米文平的记事本上。米文平开始在大兴安岭去寻找。有一天，办公室有人说起参观嘎仙洞的经历，米文平随口问了一句，那里边还有文字？从此他踏上了寻找鲜卑史迹的路。他历尽艰辛四探嘎仙洞。1980年7月30日，当他第五次走进嘎仙洞时，在距洞口15米的西侧石壁上看到了那块刻满文字的壁面。他激动的声音颤抖，找到了，就是他，太平真君4年。石壁上的刻文啊，共有19行201字，经过辨认，这正是魏书中记载的那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人祭祖的祝文。
1: 那我们可以看到原石刻祝文呢，距我们嘎仙洞的洞口有15米处的一个山形石刻祝文，它的发现时间呢是在1980年7月30日3:50左右，是由呼蒙文物工作站的米文平第四次来到阿里河的时候呢，他要再走出去一个时候呢，发现一个太平真君的一个四字，于是呢他把苔藓擦得非常的干净，数了一下呢，跟魏书上记载的是一致的，19行201个字。那我们看到右面呢是叫做拓片，因为这个拓片是跟原石刻铸文是1:1的比例，也就是说这个石刻铸文的发现解决的是鲜卑历史上的一系列难题，为这个千古之谜呢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
0: 这篇铸文写于北魏太平真君4年，也就是公元443年，全文201字，竖形镌刻，字体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古拙雄健。讲解员逐句啊为我们解读了铸文的含义。铸文以拓跋焘的口吻向皇天之神宣告，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予彼土田，历载1年，欲来南迁。这是拓跋先辈的迁徙史，从大兴安岭的祖地出发，经过漫长的岁月南迁至中原。接下来写到王冶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蝶，实为多户。这是歌颂祖先开创了王冶，子孙绵延不绝。铸文结尾处特别写道，以皇祖先可韩佩，皇比先可敦佩。可韩就是可韩，也就是一种称呼，可敦啊，就是可敦的意思。这篇铸文证实啊，可韩可敦的称呼最早是出自拓跋先辈。据讲解员告诉我们啊，石刻铸文是原件，而魏书中的记载是第二手资料啊。两者对比呢，石刻铸文保留了更多的原始信息，比如魏书啊将旧墟改成了旧庙，拓跋焘把石室视为祖先的居住地，所以称旧墟。而100多年后，魏收已不知道这个祖庙原来是个山洞。
1: 嘎仙洞的洞口呢是略显三角形，主洞口到最里端呢精确的数字是100余米深，中心的宽度是29米宽，也就是说是这个是拓跋鲜卑民族祖先的发源地。嘎仙洞是我在我国是属于是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嘎 大行动呢？
1: 洞口有着15米处的一个善灵石刻柱纹，距今年已经有1570年历史。右面呢是叫做拓片，因为只是说这个石刻柱纹的发现，才解决了先辈历史上的一系列难题，也为这个千古之谜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那我现在呢，把这石刻柱纹的大意呢翻译过来。为太平真君4年，癸为岁，祈月念5日，天子陈涛，始业者普业库六官，中书侍郎，礼场副楼，用郡族一员大武，柔毛之声，感召告谕。这首一行指的是时间，公元443年羊年的7月25日，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遣使的身边的大臣李昶赶来的是上等的牛马羊，来到今天的嘎仙洞来祭祖。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一年，御赖南迁，应受多福，光载中原。在最开始以来，皇天之神保佑我拓跋的祖先曾经居住在嘎仙洞这一带。嘎仙在西伯语呢翻译过来就是村屯部落的意思，满语只是故乡之意，鄂伦春民族呢只是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他们把嘎仙译为什么呢？列民之先的含义。御赖南迁，这个御呢在这里面用的词汇只说用在句中或句首。南迁在历史上是三个大南迁，第一次南迁呢是来到我们今天所指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第二次南迁进入到了内蒙古的圣乐叫和林格尔县的土城子古城，最后是在公元386年建立北魏王朝，398年迁都到平城及近日的大同市，最后是494年定都到洛阳。因为他们整整统治我们中国北方市148年，光载中原。拓跋鲜卑民族呢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也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定鼎中原，为祖为父，拓定四边，庆留后印，延及充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祖辈和父辈创造的福分流传给后一代，续而就延续到我拓跋焘的本人上。充人在石刻柱纹当中翻译过来就是本人小子之意。产阳寻风，增购重堂，克俭凶丑，危济四荒。本朝提倡的是道教，崇尚的是玄学，打败和战胜其他部落的敌人，威力已经达到4面8方。那他又是怎样知道今天的嘎仙洞是鲜卑民族祖先的发源地呢？咱们请往下看。幽人望峡，起手来望，始闻旧墟，原在彼方，悠悠之怀，夕仰余光。幽人指的是北方人，特指的是乌洛侯，位置是在今天的齐齐哈尔到嫩江以西流域一带的人称为幽人。也就是说是在一次宴席上呢，有一个小的部落的朝贡使者呢向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说，在我们不远的大显碑山有一个旧墟石室，是我们皇帝的祖先在那块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说完以后呢，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就说了，我当皇帝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我祖先的发源地，可是遗憾的我没有找到。今天居然在一次宴席上，有一个小的部落的朝贡使者呢向我讲起过这件事情，我不去祭拜，这样显得我地之不孝。说完以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着是的一个身边一个汉族大臣叫做李昶，是从洛阳步行来到今日的嘎仙洞，历程了是4个多月。来的时候呢，都是赶的是上等的牛马羊来嘎仙洞里面来祭祖，告知于天下，我终于找到了我祖先的发源地。王爷之心起自皇祖，绵绵瓜蝶实为多户。绵绵瓜蝶指的是说大瓜小瓜连绵不断，形容子孙繁荣昌盛不绝的意思。归以谢师，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拓跋焘希望他的子孙后代永远享受福分的意思。鉴于煌煌地天，煌煌后土，以皇祖先刻韩佩，皇比先刻敦佩。上想鉴于指的是献给我们，都是挑的上等的牛马羊，献给天神地神先皇先后进行享用的意思。东作帅史念凿，东作帅是个农业长官，这个史呢只是一个派遣，念就是一个纪念，凿就是一个动词，凿在石壁上。 宽度是120厘米，高度是70厘米，19行201个字，跟我们原石刻柱文呢是1:1的比例拓到这个拓片上来，这就是我们所指的石刻柱文主要内容。
0: 进过嘎仙洞的朋友们啊，也许会有一种明显的感受，就是这里冬暖夏凉，可谓是天然秘境。嘎仙洞是天然形成的花岗岩山洞，洞口朝西南，背山面水，独特的地理位置呢，赋予了它冬暖夏凉的气候特点。冬天洞内温暖如春，夏天洞内清凉宜人。这种天然的气候条件啊，让嘎仙洞非常适合远古人类居住。洞内堆积着丰富的文化层啊，最深处达1.9米，出土过古族、始祖、陶器和打制石器，这些都说明先辈人的祖先啊曾经在这里过着以狩猎为生的原始部落生活。2000平方米的洞厅啊，可以容纳上千人。远古的先辈人在这里生活、议事、祭祀，度过了无数个风雨之夜。
1: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大板石，大板石呢高度呢是0.5米高，宽度呢也就是仅为是7米多长。我们据说呢从历史书卷上记载的，说是有很多的平民老百姓啊，他们也在有国难的时候都是过来烧香磕头许愿，而且呢最有意义的是说他们把这个石板底下呢点着火，旁边呢就是说点着火有烤猎物，为了取暖。四周有一些不太规则的石头，也是为了取暖。那你说现在呢，也是代代相传，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平民老百姓呢，过来呀、也是说有什么就是许愿呢，升官发财了，然后都是在这块许愿。也可以看出还有一些遗留下来像一些瓶盖呢，还有一些小的钢镚钱，但天天有清洁来垃圾的，可以说也是说代代相传，而且不是说我们随便说，因为在一个历史史记书卷已经记载过，说是事有神灵，民常祈醒，翻译过来意思是说他们平民老百姓有国难的时候是过来磕头烧香许愿啊，保平安。然后现在已经就是说可以看到我们眼前也是这个大板石底下已经被这个火燎的已经很细黑了，而且这个嘎仙洞呢是冬暖夏凉，冬天呢即使说外面达到了-20多度，洞里面是-6度，夏天外面是-30多度，洞里面是，我们只是洞里面温差是-22度，也是冬暖夏凉。
0: 嘎仙洞里的鲜卑人后来去哪儿了呢？公元443年，拓跋焘派李昶来嘎仙洞祭祖时，北魏已经定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从大兴安岭的山洞到中原的都城，拓跋鲜卑走过了漫长的迁徙之路。到了大同，北魏的工匠们把凿石为石的技艺带到了新的土地上，只不过这次凿的不是山洞，是石窟。云冈石窟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正是北魏时期开凿的。据《魏书·师劳志》记载，文成帝时期高僧昙曜在五洲山开凿了5座石窟，即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佛像高大雄伟，浑厚淳朴，带有浓郁的西域风格，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杰作。从嘎仙洞的天然石室到云冈石窟的人工洞窟，拓跋鲜卑用2种方式在石头上刻下了自己的印记。据说洞内西壁啊，还残留着鲜卑人的壁画遗留物，那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另一份礼物。
1: 你看这个佛啊，这个它顶帽子是个圆的啊，它这个鼻子是中间像个鹰钩鼻的，然后右侧就是和的嘴连贯上了。它这个是一个佛顶龛，它的长度是从这块跨多长？7米长，4米宽。看这个位置啊，你看这凿痕印了吗？这是个7米长4米宽，这是佛顶龛。因为他们那时候工具不完善，龙门石窟和这和咱们说河南龙石窟都是他们这个祖先在里面居住吗？回去以后这个大臣不像那个他们皇帝说吗，我的祖先发迹在这儿。那他们那时候在云冈石窟都是用石窟凿，现在就是说咱们所看的是他们回去以后又回来嘎仙洞第二次时候，架子梯子是一点一点点着火把 早上去的叫佛顶龛，叫佛龛。顶龛是指抬头望顶上的意思，叫佛顶龛。这个最高的尺度都是，就从杆弄石柱的话，应该是27米高。他们是架的梯的，这是我们现在所照的这个位置，7米长，4米宽，这个一块是，据说是半年工程以上。他们是架着梯子啊，架着梯子是点着火把凿上去的啊，就这个位置叫佛顶龛。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窟窿，做什么用呢？也就是说是当时是这样的，把这个用木头或就是很坚硬的东西凿进去，有个木头像这种小梯子上去，是在没有吃完猎物的情况下，当天的冰箱，然后把猎物储存到顶上，凉气是往上行走的。再有第二个呢，都知道它这个有人说是点着这个火把，插火把的地方，看到了吗？
2: 亮，
1: 你看，那都有呢。他们那个梯子是怎么呢？因为当时的确是有这么像个爬杆似的。他们发现的时候是把那个木的东西和东西扫进去以后，梯子底下是这么搁上爬上去的。爬上去以后，人说。

0: 漂亮啊，跟一个传说有关系，我们来听听。
1: 这个是天然形成的，但到终点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工凿，因为他那时候崇拜一些什么石窟啊，愿意在石头上凿一些佛龛，然后回来以后，他们在这块找了一个佛顶龛嘛，就这个位置，很凉。就是说冰川就是挤压形成这么一个，然后一个冲刷裂开的，你看有像那个里面有一两个像划痕的痕迹，就是说，据说那个是第四纪冰川干涌三零时候顶到的这个位置，这样的。划痕是给它挤压成完，然后巨大一冰川滑动裂开的划痕，就是水龙线，看，两条，看见了吧？稍稍慢一点。
2: 你说它这个里头最多的时候能容纳多少人？
1: 据说是1000多人，但不是说所有人在里面居住，而是说那些部落的酋长在里头居住，然后是他们的官员。四周是有一些不同的，是部落的人在外面居住，也是发现有一些人类啊、动物的骨头什么都有。
3: 地壳运动，然后冰川下滑，然后给它冲，就是从那个山体，可能山体上有一个小洞，它那水就涌过去了。
4: 传说这边的那这一个大石头嘛，
1: 是一个故事，只是说一个传说，是当时呢，有一个魔鬼。叫做满盖，我刚说满盖是魔鬼的意思，他把这个山霸占了，就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于是呢，恶人村人嘛，在这块居住嘛，就打嘛，就成天就和他打嘛，就是比武，他也打不过他，完全天天的，就是可能打完以后，就是感动了，是天上的嘎仙，嘎仙人就说了，我就下来就跟满盖比武嘛，说的如果是你打过我的话，我就把这个嘎仙能让给你，这个满盖呢是九个头，九个爪子，就是要么能叫魔鬼嘛，他就说了，你要是能打过我呢，我就把地方让给你，可是这个。满盖呢是魔鬼嘛，他把这个石涛举了半天没有举起来，而这个嘎仙呢，就是天上派来像神似的，他轻轻的用那个脚把嘎仙洞的一个石涛踢在了就是我们对面的空山山那块儿有个石涛，我还说是比武嘛，比力气，然后嘎仙比过他了。那么人说完以后，这个满盖就说，那既然比力气我没有比过你，我九个头嘛，我应该是智商比这个嘎仙高嘛，哈，但是咱们比那个就智商吧。说是你知，就是嘎仙小伙就问了，说是你知道有多少座山，多少条河？这个满盖呢考虑一下，说是500座山和100条河水。然后说完以后呢，嘎仙小伙子笑了笑说，这个问题呢，就连我们5岁的鄂伦春小孩都知道哈，应该是。100座山和50条河，而你却错说了。说完以后呢，这个满盖呢，就是觉得好，我比智商我也没比过你哈，比力气没比过你。但鄂伦春民族非常聪明到哪儿呢？他用一个稻草人那种形象，像假人似的，在这嘎仙那个是就是整了一个像假那个人在那块儿，是不是以嘎仙那种呢？完了，满盖一看啊，原来嘎仙还没有走啊，就偷偷的就溜走了。他是为啥呢？他就以为这个嘎仙还在那块守在嘎仙洞的是这个，然后取此为叫嘎仙，就是嘎仙洞，这是为了让那个天上派的那个神仙嘛，嘎小伙子啊，由此而来就叫嘎仙洞。
0: 从鄂伦春人的英雄传说到魏书里的鲜卑旧墟，从嘎仙洞到云冈石窟，从石室到石窟寺，拓跋鲜卑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迁徙。而这座山洞啊，始终在这里替一个民族保存着最初的记忆。好朋友们，感谢每一位守护历史的人，也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

0: 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诚信是什么？
2: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3: 一百年不变。
4: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5: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号临时停播维护的公告。广大市民、各位听众朋友，因发射机房维修施工，经上级批准，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北山发射台站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停播时间，2026年7月21日0点至7月24日0点；二、受影响区域，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区及周边区域；三、临时停播频道频率。一、无线电视节目，一、央视电视总台12套无线电视信号 ：CCTV 一、CCTV 二、CCTV 四、CCTV 九、CCTV 十、CCTV 十一、CCTV 十二、CCTV 十三、CCTV 十四、CCTV 十五、CCTV 十七、CGTN 二。内蒙古汉语卫视、内蒙古蒙语卫视2套无线电视信号；三、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套无线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二、广播调频频率，中国之声调频103.5，中国经济之声调频106.9，内蒙古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调频90.9，呼伦贝尔本地广播包括调频104.6交通之声，调频99.9汉语新闻综合，调频97.3蒙语新闻综合。四、温馨提示：本次停机维修为必要安全施工，停播期间上述频道调频将无法正常收听收看，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按时完成维修，恢复信号播出，由此给广大市民收听收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号。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现在呢已经到了七月份了哈，咱们呼伦贝尔呢正式迈入到了主汛期。现在呢这个集中降雨的天气呢也是比较多一些，大家呢也比较关注像汛期的洪涝风险呀、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咱们现在呢其实极其容易忽略的有一个致命的隐患是什么呢、就是进入到暑期之后，这个溺水事故现在实际上也迎来了全年的最高发的一个时段了。
0: 的确是这样，这也是当下呢最需要警惕的一个双重风险哈。汛区呢持续降雨呢导致像河道啊、水泡还有坑塘水位呢是暴涨了。
1: 对，
0: 原本看似安全的一些野外水域危险直接翻倍。像洪涝啊和这个溺水风险叠加，隐患无处不在。
1: 哎，是，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是深有体会哈，因为咱们现在呢就是一到了这个夏天，尤其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天气的时候呢、大家感觉到还是应该多去野外玩一玩啊，带着孩子啊家人呐、一起去野外呢，跟大自然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咱们要选择的地点呢，你看就有这样的几种，比如说去森林，去草原，然后呢就去河边了。
0: 对，
1: 但是现在可能大家也发现，就是降雨增多之后，咱们这个城市内的这个水位呢实际上都已经上涨了。
0: 是，
1: 您别说这个野外的水位了，是不是？
0: 对，你像傍晚可能去河边散散步啊、或者是这个周末带孩子去这个周边有水有草原有山的地方游玩、还有一些朋友是在这个山野外垂钓，
1: 哎，喜欢钓鱼、
0: 对，而且市民可能也是非常向往这些自然风光。
1: 对，是，而且有些游客说到我们大草原来哈，咱们也要体验一下咱们当地人的生活。也有可能呢想到这个河边呢去垂钓一下，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大家的这个体验的工作之一了。
0: 对，那你看呢，像这个每年夏天呢咱们这个地区呢也都会发生令人无比惋惜的溺水意外。大多可能是因为轻视了什么呀，这个野外水域的一个风险。
1: 哎，是啊，因为你看咱们不管去哪儿，只要是说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河流或者是险滩的地方，大家看不到这个水的这个深浅度，那有的时候这个水面呢可能是平静无波的。
0: 对，
1: 然后呢就大家感觉到啊，你看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的哈、真挺好的，然后就放松警惕了。
0: 是，
1: 也是抱着这个侥幸心理。但实际上您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别看它的表面挺平静的，但实际上它底下挺深的，或者呢它底下有一些暗坑、或者呢它底下有一些水草，其实危险还是存在的。
0: 对、暗藏凶险哈。
1: 对，当然了
0: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哈，重点来聚焦暑期防溺水安全。也针对性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野外水域的安全问题。
1: 哎，是，今天呢我们还是通过这个采访录音哈，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的安琪的这个采访录音呢，来跟大家共同来学习一下，比如说我们在野外水域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关注学习的一些安全的常识和知识、也帮助大家去避开溺水的各种风险。
0: 对、首先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结合咱们呼伦贝尔的一个本地情况，溺水事故一般集中在哪些时段、哪些地点，那诱发事故的核心原因又是什么呢？
2: 那结合近几年全市溺水事故统计情况来看，第一大高发时段是夏季的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气温高，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容易想去水边戏水乘凉，户外水域活动频次大幅上升。第二是周末寒暑假，学生脱离学校的监管，结伴私自前往野外水域玩耍，家长监护容易出现空档。第三是汛期降雨过后，河水沟塘水位上涨，水域面积扩大，水下暗流坑洼增多，群众对水域风险判断不足，下水靠近水边的行为增多。第四是夜间，傍晚至深夜，成年人外出垂钓纳凉，光线昏暗，看不清水下情况，失足落水概率升高。
1: 听完这个我们的嘉宾安琪的这个采访录音哈，我相信呢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这个 跟这个主持人一样，这个感触也挺深的。
0: 是，
1: 因为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个现有的这个生活状态呢，其实大家还是比较亲水的。
0: 嗯，
1: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玩水哈。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呼伦贝尔的这个水域呢，类型是比较丰富的。哎，大家也发现了，我们既有河流，也有湖泊，而且呢，我们还有湿地。哎，这些地方呢，我们都能够就是看到这个特别的一些这个水
0: 色呀、水的
1: 状态。对，这些实际上既吸引着人，它也存在着危险。
0: 对，刚才呢，我们嘉宾也是提到了一些所有溺水高发的一个地点。
1: 嗯，
0: 你看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看起来毫无凶险，格外的和平，完全没有大家印象当中那种波涛汹涌的危险的模样。
1: 哎，他们真是很会隐藏自己哈。
0: 是，
1: 这个实际上就是野外水域最可怕的地方了，因为它的这个温柔表象呢，其实也是最容易让人放松戒备的。你比如说吧，就是我们草原上呢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河这个水泡子啊，就是我们原本地话呢就叫水泡子。其实它呢看起来真的很平静的，像镜面一样的。
0: 是。
1: 周边呢你也能够看到像牛羊啊，它会自在的饮水，好像感觉挺安全的。
0: 嗯。
1: 但实际上你都不知道它的危险究竟有多大。
0: 对，你像很多市民，尤其是孩子，他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哎，这里是不是水浅呢？
1: 对呀、啊，
0: 没有危险。
1: 嗯，
0: 但是呢，你说它下面到底什么一个状态，那谁都不知道。
1: 对对、嗯，是的。你别看这旁边有这个牛羊饮水哈，但实际上它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呢，它你前一脚可能这个水感觉还挺浅的，没有没过脚踝，但是你再往前一步，可能一下子这个就深水没顶了。
0: 嗯、
1: 哎，这个落差。它是非常大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0: 是，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隐患哈，就是牧区的绝大多数自然的水泡，像野生水域、
1: 嗯、
0: 它都没有安装防护的护栏，
1: 对，是，
0: 也没有设置安全的警示标识、
1: 嗯、
0: 完全它是处于一个无防护无提醒的一个状态。
1: 对、嗯、是，如果说您带着这个小孩子去到这样的一些地点的话呢，我们要提醒您了，因为孩子呢好奇心比较重，而且呢孩子也是更于亲水、
0: 嗯、
1: 所以呢他也是喜欢在水边追逐打闹啦，比如说弯腰戏水了。但是如果说不小心他失足滑落了，他根本没有自救和缓冲的机会，这危险啊，实际上咱们说就属于这种来的猝不及防。
0: 是、
1: 嗯、
0: 你看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草原上的一个水泡啊，咱们呼伦贝尔不少区域还有什么呀，就是采石遗留的水坑，
1: 嗯，
0: 也是一个高频的危险点。
1: 嗯，这些这个水坑虽然说不常见，但是偶尔也有、
0: 嗯、有
1: 能看到的哈，而且呢它的这样的这个水坑里面呢水质是比较清澈的，而且呢水温还是冰凉的，视觉上是特别好看的。你像有一些这个自驾的游客和市民路过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忍不住靠近去拍照，或者是洗洗脸玩玩水，
0: 是
1: 都是大家忍不住的。
0: 对，但是它的危险性也是极具这种迷惑性的。
1: 对，是，
0: 你看呢岸边可能都是这个垂直陡峭的崖壁，然后长期这个抛水的青苔呢湿滑无比、
1: 嗯，
0: 人一旦是失足滑落，就会直直的坠入深水当中，四周也没有借力点，根本就是无法呢攀爬自救。
1: 对，
0: 就像什么呢，就是掉进了一个密闭的水桶当中哈，你想想，
1: 凶险万分。
0: 是的，
1: 嗯，像是城区周边的景观河呀、人工湖呢，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 的，因为很多市民固有的认知里面就觉得说，你看景区的水域它都是人工打造的，有专人管理，是不是非常安全呢、
0: 嗯、
1: 所以他带着孩子游玩的时候啊，就是毫无防备的，但实际上你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你发现就是咱们到了这个美丽的季节之后，很多外地游客来哈，
1: 对，
0: 就是一定要在这里说一点这个安全的意识、
1: 嗯、
0: 就是可能呢不同地区的这个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
1: 看管
0: 对看管散养惯了，
1: 是，
0: 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来到咱们当地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家长他就觉得哎这孩子在这儿呢安全系数可以、
1: 嗯嗯、
0: 可能跟家长保持很长那段距离，家长在前面走、
1: 嗯、
0: 这孩子在后面就不知道就到。

0: 上玩去了，
1: 对，是，
0: 对，尤其是在我们草原上玩啊，这个游玩，尤其是还有这个有水泡的地方，这个是特别危险，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这个视线范围内，
1: 哎，而且就是在短距离之内，咱们能直接的够到孩子，这个是属于安全距离哈，并不是说我眼睛能看见他，这孩子距离有好几百米呢，
0: 也不太行，
1: 不行，这也是不行的。
0: 对，
1: 别看咱们的这个草原很广阔哈，但实际上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一些危险性的东西呢，你是不知道的，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还是要把孩子圈在咱们身边，然后让孩子安全的去玩耍。其实说了这么多吧，实际上呢，就是给大家来提个醒，
0: 对，
1: 因为现在呢正是旅游季，而且呢又赶上了这个雨天，所以呢，就是有一些这个隐藏的风险呢，可能时不时的会侵扰到我们的这个旅游生活当中，
0: 嗯，
1: 所以也是让大家呢最好提高警惕，让我们的这个安全系数呢能够更高一些。
0: 对，嗯，当然呢，就是大家也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儿，就是汛期降雨之后呢，像这个景观河水深呢上涨，水流呢可能就变快了，
1: 对，
0: 再加上傍晚呢光线是非常昏暗的，视线受阻，那孩子在水边玩啊追打呀，这个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发生失足落水，
1: 是
0: 啊，这其实也是城区溺水意外的一个主要诱因了，
1: 哎，是，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别看咱们眼前的水面有多平静有多清澈有多温柔，它只要是野外自然的这种水域或者是开放式的水域，我们都要在心里给它贴上一个危险的这个标签哈，提醒孩子们不要轻易的靠近，也不能让我们的这个成年人放松警惕。
0: 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藏着很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安全隐患。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听一听哈，我们嘉宾介绍的内容，就是揭秘一下这些温柔水面下暗藏的致命杀机。
2: 类是野外的自然河流、支流河道，水域面积大，水流暗藏暗流，是溺水事故最多发区域。第二类是山间自然水塘、采石遗留水坑，这类水坑水深落差很大，岸边湿滑陡峭，水下存在淤泥，极易陷人。第三类是草原水泡、低洼积水塘，看似水面平缓，水下深浅无规律，牧民放牧、孩童玩耍容易靠近。第四类是人工鱼塘、灌溉水渠，水渠水流持续流动，吸附力较强，鱼池边坡湿滑。第五类是城区的景观河、人工湖，很多市民觉得人工水域安全，放松警惕，带孩子靠近，容易发生落水。那结合历年的案例，诱发溺水事故的核心诱因，我认为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安全认知存在误区，很多人觉得水面平静就没有危险，低估了水下暗流、深坑、淤泥的风险，盲目下水。第二，监护缺位，未成年人私自结伴外出玩水，家长没有全程陪同看管，抱有孩子就在岸边不会下水的侥幸心理。第三，成年人自我防护意识薄弱，垂钓纳凉时不穿戴救生装备，酒后靠近水边失足落水后自救能力不足。第四，无装备无准备下水，高温天气突发下水，水温差大，容易引发腿部抽筋，直接失去游动能力。第五，施救方式不当，路人发现有人落水后盲目下水，徒手救人，多人拉扯施救，最终多人同时遇险，扩大事故后果。
1: 你看，听完嘉宾的这一段解说哈，我们也觉得就说听完以后心里挺沉重的。你看，就是那么平静的水面之下，它还暗藏着急流啊、深坑啊，甚至呢还有软泥和暗流。这软泥是什么呢？外地游客可能不太清楚哈，外地的朋友，就是我们草原地区呢有这个湿地，有草原湿地。这草原湿地呢，平时你看着的吧，它是硬实的地面，但是如果说在这种下雨的这种天气过后呢，它这个吸饱了水分之后啊，它上面看着是长着草的，但实际上下面呢它都是泥，它是软的，
0: 对松软塌陷这种，
1: 对，所以它这个有可能呢，就是你自重如果是比较重的话呢，它就有可能禁不住你了啊，它是属于这种软的嘛，它容易把人陷进去。有一些这个朋友也看过这个网上的一些视频哈，比如说我们在救牛羊啊等等的，或者有些车陷进去了，其实呢这个都是不小心的时 候走。

0: 去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啊，自驾游，尤其是自驾游的朋友，就是不要看着景色很美，因为这个湿地的景色是非常美的，
1: 是
0: 啊，不要看着它美，然后呢就随意的就是下去了，然后呢就跟着孩子呢四处乱跑着玩，这是很危险的。
1: 嗯，其实任意的一项隐患突发都能瞬间引发一些危险，尤其是溺水危险，
0: 哎，
1: 根本就是不给我们反应和自救的一个时间。
0: 对，你看哈，咱们也提到了，说每一项隐患呢背后呢实际上是一次次非常让人痛心的这个溺水事故嘛啊，这些呢都是让生都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换来的。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样的安全事件了。
1: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放一首歌哈，我们放松一下，那么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来。

0: 宝防溺水，六个不你要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偷偷下水不得了；二不结伴下水游，安全问题要记牢；三不单独下水游，大人陪护最重要；四不胆大下水游，救援人员特可靠；五不随随便便游，熟悉水域安全高；六不盲目去施救，稍不留神危险到。
1: 树立安全意识，加强自我保护，全面提高青少年及家长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加强儿童防溺水安全教育，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

0: 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一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哈，就是在我们呼伦贝尔草原玩，尤其是外地的游客，尤其是自驾游朋友如果看到特别特别美丽的带有水域的，尤其是野外水域这样的一个风景千万我们不要去试图的去接近它、走近它、看似平静的水面下面可能就会暗藏危险。
1: 当然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这个地域特点吧，我感觉就是这个危险有的时候呢就是隐藏在下面哈，咱们地域辽阔，地广人稀，你像牧区啊、林区的这种野外的水域呢，也大多都是远离城镇的。所以呢，如果说一旦是发生了溺水的这个险情，你像专业的救援车辆啊和人员呢，其实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就抵达现场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首先你要是说接近这个水域的话，你至少你得会游泳，但是你会游泳，这风险也是存在的。再有呢，就是还是应该掌握一些施救的技巧，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的，就是远离危险水域，这个实际上才是最根本、最有效的保命的方式。
0: 是，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说，那你说你这么危险，那我们不去玩了，其实也不完全是，
1: 对，
0: 只是跟大家说到了一些野外的一些水域，在你不知道它是否安全的情况下，不要随意的去接近它，对吧？
1: 对。
0: 当然，可能有人说了，那只要我不下水，就在岸边走动一下、垂钓一下、拍照留念，这绝对就安全吗？其实可能也不一定。真真假假到底是怎么样，反正哈，就是我觉得大家第一一定要有一个安全意识，
1: 对，是吧？再有呢，从源头规避风险，这个也是必须的。就是其实呢，就是野外的自然水域没有绝对的安全的位置，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自我去掌握这个安全的一些这个信息，而且呢要自我保护意识一定要增强。
0: 对，其实我们今天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说到了这些高危的水域啊，还有这个隐形的隐患，其实也不是说让大家哎呀心生恐惧，
1: 对，
0: 我就不敢去了，不敢出去游玩了，不敢接近大草原这个大自然了，其实也不是，就是希望大家

0: 每一次靠近水边，每一次户外抒情，都能够多一份警惕，多一份敬畏，多一份谨慎。
1: 嗯，其实不单单说是去水域哈，我们只要说去户外游玩，不管是行车，还有呢就是住宿、吃饭啊、饮食等等，什么用电用火等等，这些安全呢，大家都应该时刻的紧绷安全这根弦儿，所有的这一切都跟安全有关系。只要是大家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了，才能够让咱们的这个游玩呢真正的安心舒心和放心。
0: 没错，当然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清晰的规避风险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户外水域当中那些我们肉眼完全看不到的安全隐患具体都有哪些呢。
2: 野外的水域从岸边看是十分平缓，但水下隐藏着很多看不见的风险，这也是溺水高发的核心原因。首先，水下深浅落差无规律，自然的河道、山间水坑、草原水泡没有人工修复，那岸边浅水区几米之外就会突然出现数米深水区，没有过渡，人向前走一步就会直接没过头顶，很难及时反应。第二，暗藏暗流漩涡，河道上下游水流交汇，河道狭窄拐弯处会形成肉眼难以分辨的暗流，水流冲击力足以把成年人持续往深水拖拽，哪怕会游泳也很难挣脱。汛期上涨河水会加剧暗流强度，风险翻倍。第三，水底淤泥水草缠绕，水塘水泡底部常年堆积厚厚的淤泥，人一旦踩进淤泥会快速下陷，越挣扎陷得越深，水下大量水草枯枝容易缠绕四肢，限制肢体活动，无法游向岸边。第四，岸边土质湿滑坍塌，雨水冲刷，长期水泡后的岸边泥土松软，站立行走时容易整块滑落，人会随着泥土一同坠入水中，石头岸边附着青苔，摩擦力极低，极易打滑落水。第五，水下杂物划伤，水底分布碎石、废弃树枝、渔网、玻璃碎片，汤水落水后容易划伤皮肤，伤口沾水发炎，同时杂物会缠绕身体阻碍自救。第六，水温温差刺激抽筋，户外水域表层水温偏高，水下深层水温很低，人下水后腿部肌肉受快速抽筋，瞬间丧失游动能力，即便水性较好也会发生溺水。第七，汛期水位变化快，一场降雨过后，荷塘水位会短时间上涨，原本安全的浅滩直接被深水覆盖，群众无法及时察觉水位变化，贸然靠近会发生意外。
1: 其实听完这个录音之后呢，我感觉大家可能也都更加了解了野外水域的这个风险哈，它是非常隐蔽的，而且你像这个野外的这个水底吧，它的深浅啊，还有突变的这些地形，甚至我刚才提到的什么淤泥啊，还有一些暗流啊，甚至呢如果说你下水的话，也会发现就是别看我们是室外这户外的温度很高，但是水底下的这个温度很低很低的，所以这温差呢也容易导致我们身体会有抽筋的这个现象。所以呢就我们刚才提到的任何一项这都属于隐患，如果说它突发的话就能够瞬间引发溺水的危险，根本不给咱们反应和自救的时间了。
0: 是的，而且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你像牧区啊深山的水域大多是远离城镇的，刚才也说到了救援力量呢到这个地方呢时间很长，
1: 对，
0: 如果在这些偏远野外水域突发溺水的险情，现场群众呢往往第一时间呢是这个施救力量，正确的是先期啊救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1: 对，是，那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市民哈，普通人，那我们在现场的话如何科学的开展先期的救援，避免盲目施救遇到二次的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嘉宾的采访录音。
2: 像咱们牧区深山区域距离城镇救援队伍较远，发生溺水险情后遵循群众先期简易施救加专业队伍远程支援的两步处置，现场群众第一时间利用岸边存放的救生圈、长竹竿远距离施救，

0: 千万不要盲目下水，同时立刻拨打110、119报警，清晰说明水域具体位置、距离、村镇距离、落水人数、周边人员收到求助后携带就近的救生器材赶往现场先期处置。专业队伍抵达现场后，根据水域地形使用抽风舟、水下探测设备开展搜救，落水人员救上岸后应立刻开展心肺复苏等急救处置，同步联系120急救车辆到场转运就医。
1: 你看啊，通过嘉宾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要优先的远距离施救，绝不能盲目的下水，
2: 对，
1: 然后第一时间呢报警啊，等待专业的救援，既能够最大程度上救助落水人员，也能保护施救者自身的安全，避免什么呢，出现了更多的人啊遇险的一个悲剧，非常值得我们所有人是牢记的。
2: 是，其实除了施救吧，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市民和家长朋友可能有一个认知的盲区哈，就是不太会识别这个孩子的溺水状态，因为很多孩子呢在水边是安静的漂浮静止不动的，所以呢家长可能还以为孩子只是在玩水嬉戏呢，所以呢有可能会白白错过最佳的救援时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采访 录音当中呢继续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溺水它有哪一些典型的无声表现，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方便大家快速的识别，及时的去处置遇到的险情。
0: 水呢分为轻度溺水前兆、无声溺水两种典型表现，大家在日常水边看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警觉了。那第一种溺水的前兆，落水人员还保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人在水中头部频繁上下起伏，嘴巴反复没入水里露出水面，每次露头只能短暂呼吸，无法发出完整的呼救声，双手下意识在水面胡乱拍打，向下滑水，想要抓住岸边物体，身体持续向下沉，身体直立悬浮在水中，双腿不断地蹬水但无法向岸边移动，脸部朝向水面很难抬起头，眼神慌乱无法挥手求救。第二种无声溺水也是最危险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状态，落水者肺部进水后无法发出声音，全程安静没有呼喊，手臂不再大幅度的挥动，只是轻微在水中 晃动，外人看起来像在玩水，头部半淹在水中，嘴巴位于水面上下，看似安静的漂浮，实际已经失去了自救力气。儿童落水后可能仅仅双手搭在岸边，身体不断下滑，没有哭闹，家长很容易误以为孩子在玩水。还有一点特殊的情况，落水人员腿部抽筋后会突然停止动作，身体快速向深水漂浮，表情痛苦，无法做出任何的求救动作。
1: 你看听完这段录音呢，真的感觉后背一凉，无声溺水真的太容易被忽视了，没有哭闹，没有挣扎，没有呼救，危险悄无声息，看似平静的画面下面其实孩子已经是深陷绝境了，这也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水边绝对不能是放任孩子独处贪玩，视线一刻都不能离开。
2: 不单单是在这个野外玩水哈，甚至呢领着孩子去这个游泳池游泳有一些这个戏水的这个游乐园去玩水的时候家长都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其实说到底吧，再好的急救和施救都不如提前的预防和杜绝风险。我们说这个防溺水这种安全呢，需要全社会共同去发力，当然也离不开家庭和个人的重视了。
1: 那么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我们分别可以做好哪些简单可行、落地性强的防溺水预防工作呢？
0: 预防溺水呢，要从社会管控、家庭监护、个人自律三个层面同步落实，才能形成全方位的防范体系。第一层面，社会全域管控防御。相关部门应持续开展野外水域的隐患整治，在河道、水坑、水泡周边设置醒目的警示牌，防护围栏，标注水域水深、溺水风险。汛期应增加岸边的巡逻频次，劝导私自下水、水边逗留人员。常态化开展校园、社区、牧区防溺水

宣传，通过短视频、广播宣讲普及风险知识，完善沿岸救生器材布设，做到重点水域救生工具全覆盖，方便紧急救援使用。第二层，家庭监护预防，主要针对核心针对是未成年人，家长要持续给孩子灌输野外水域危险的知识，明确告知不私自下河，不结伴去水泡玩耍，孩子外出提前问清同行人员、游玩地点，禁止独自前往郊外水域，带孩子靠近任何水域时应全程寸步不离，不低头玩手机，不远距离观望，家中配备基础的救生圈，教会孩子识别溺水的危险信号，定期和孩子约定遇险的求助方式，当遇到落水积水时能第一时间的呼喊成年人，不自行下水施救。第三层面，个人行为自律预防，任何人不在无专业救生人员看管的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戏水，高温天气不贪图凉爽贸然下河，下水前应充分的活动四肢，避免冷水抽筋，酒后身体疲惫生病状态下应远离水边，不垂钓，不涉水，不前往未知深浅的陌生水泡山沟水域，结伴到水边活动时应互相提醒风险，不单独脱离群体前往深水区域，会游泳的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自然水域风险要远高于室内的游泳馆。

0: 黄溺水，六个不你要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偷偷下水不得了。二不结伴下水游，安全问题要记牢。三不单独下水游，大人陪护最重要。四不胆大下水游，救援人员特可靠。五不随随便便游，熟悉水域安全高。六不盲目去施救，稍不留神危险到。
1: 树立安全意识，加强自我保护，全面提高青少年及家长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加强儿童防溺水安全教育，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喽，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依宁。刚才呢，我们就是听到了这个嘉宾的介绍之后，我们也感觉到其实家庭监护永远是防溺水的重中之重哈。
0: 是，
1: 尤其呢现在是暑假期间了，孩子们的空闲时间也比较多，户外活动也比较多，所以呢有些家长存在一些误区，就觉得说我家孩子从小就学游泳了，他水性特别好，那他去玩水的话我就可以放松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溺水意外往往是发生在会游泳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一时疏忽，一丝侥幸，就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专门给各位家长提个醒，敲个警钟，带孩子前往像湖边啊、水泡、景观河等等这个野外的水域，包括城市当中的这个水域游玩的时候，有哪些必须严格遵守的安全准则，才能全方位的守护孩子的安全呢？
2: 我们家长是未成年人溺水的第一道防线。当带孩子靠近河湖、景观湖、水泡等水域，有几点关键注意事项一定要牢记。第一，全程近距离贴身看管，杜绝视线离开孩子，不要坐在远处玩手机聊天，哪怕水域看起来很浅，孩子几秒内就可能失足滑入深水，也不要委托其他的未成年人代为看管自家儿童，儿童没有应急处置的能力。二，提前给孩子穿戴合身救生衣，不能依靠游泳圈、充气浮板替代救生装备，充气玩具容易破损漏气，无法保障安全。不要让孩子独自坐在水边台阶、石头上玩水，

0: 提前和孩子做好约定，明确划定安全活动范围，只允许在岸边干燥区域活动，严禁踏入水中，反复告知孩子一旦落水不要慌张，抓住漂浮物，大声呼喊未成年人，大声呼喊成年人求助。第四，要避开危险时段带孩子前往水域，午后高温，傍晚光线昏暗时段尽量不要去河边玩耍，汛期降雨过后河塘水位上涨，也不要带孩子靠近任何野外水域。五，不去无救生员无防护设施的野外自然水域游玩，想要玩水优先选择正规室内游泳馆，安全设施救援人员齐全。六，外出携带长竹竿、救生圈、简易工具，万一孩子失足落水可以第一时间远距离施救，不要徒手下水拉扯，同时牢记周边教育救援电话，出现险情要立刻拨打求助。最后，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家长觉得自家孩子会游泳就放松看管，野外的水域暗流、淤泥、温差、抽筋风险无法预判，水性再好也存在着溺水的可能。
1: 其实呢，除了孩子以外哈，咱们呼伦贝尔地区呢有很多喜欢野外垂钓和水边纳凉的这个成年的市民朋友们。
2: 嗯，
1: 其实呢这些朋友啊也是暑期的水边活动的主要的人群之一了。那针对这个垂钓爱好者和成年的临水游玩的市民朋友，有哪一些专属的安全提醒和注意事项呢？我们再来听采访录音。
0: 广大成年人的安全提醒，首先我认为在垂钓戏水全程应该穿戴救生衣，不要觉得水性好就省略防护装备，岸边湿滑突发抽筋暗流都可能引发落水，不要酒后前往水边垂钓，酒后的平衡感判断力都大幅下降，失足风险大幅升高，不前往河道狭窄拐弯处、深水坑边缘垂钓，这类区域暗流强，岸边容易坍塌，不涉水过河，不趟水前往河中央钓位，水下坑洼淤泥极易陷人。其次，雷雨天气应立即离开水域，收起鱼竿远离水面，鱼竿导电容易引发雷击，汛期河水上涨时要立刻撤离河滩钓位，不要停留观望水位，结伴垂钓不要独自行动，互相留存联系方式，定时确认同伴位置，身体疲惫感冒腿脚不适时不要靠近水边活动，防止抽筋落水。最后，不要携带儿童一同前往野外垂钓地点，野外的钓位没有防护，孩子非常容易落水，是垂钓者注意力集中在鱼竿上，也很难及时的看护。
3: 掌握预防知识，规避风险当然是基础，但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最全的准备。万一不幸突发溺水事故，现场目击者完整规范的处置流程又是什么呢？从现场呼救、科学施救到落水人员上岸之后的紧急急救，每一步具体该怎么做呢？
0: 我认为首先第一步要快速的呼救加远程施救，发现有人落水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周边的群众前来帮忙，同时立刻拨打110、120、119报警，清晰说明水域位置、落水人数，就近取用岸边救生圈、长竹竿、绳索抛给落水者，让落水者抓住漂浮物保持漂浮，不要徒手直接下水。第二步，落水人员成功上岸后的基础处置，应将溺水者平放在干燥平整的地面，快速清除口鼻内水草、淤泥、杂物，保障呼吸道通畅，解开溺水者领口、腰带，放松胸腔束缚。第三步，应分状态开展急救，如果溺水者意识清醒，能够自主呼吸，那将其侧躺做好保暖，等待救援人员到场即可，如果溺水者失去意识、无呼吸、无脉搏，应立即开展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持续操作直到专业医护人员抵达接手。第四，现场秩序维护与信息留存，应安排专人在路口引导救援，急救车辆快速抵达，不要随意挪动溺水者身体，避免二次伤害，留存现场。

0: 用了一整期的节目哈，来科普、哦、这个防溺水，包括如果是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做防溺水啊？这个防汛无小事，所有的意外的发生，归根结底呢都是像一时侥幸啊，一时的松懈。你像汛期呢，天气多变，水位呢有涨幅，像野外的水域处处是暗藏着杀机。不管是日常放牧出行、城区的通勤路上，还是说啊假期带孩子水边游玩、闲暇河边垂钓。大家呢都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提前呢熟悉避险的一个自救方法，主动远离各类的危险水域，当然还要常备简易的应急物资，做到有备无患。
1: 对，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哈，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呢也是需要全民参与，共同去守护的。我们当然呢希望所有的朋友呢能把一些这个防汛啊、防溺水啊这样的一些知识呢能够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甚至是就是来到我们当地的一些外地的游客。因为像您多去告诉旁边的朋友一次，多去提醒一次，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身边的朋友少一分危险，多一分安全了。
0: 是、大家哈相互提醒、相互监督，你将遇到路面积水、河道涨水、水域隐患等等风险，要及时上报。从个人自律、全民监督、部门防控多个维度，牢牢呢守牢我们呼伦贝尔全域的一个汛期安全防线。
1: 嗯，让我们一起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吧，我们共同度过这个汛期和暑期。那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

0: 宝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对于时间这样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期待，期待它过得慢一点，那个时候一定是你比较幸福的时刻。当然也有个别时候我们希望时间能够过得快一点，不想再那么煎熬。你的时间你可以把控吗？王佳一、陈静飞带来的这首

小孩子的眼睛里看不到大人的忧伤，而大人呢看到的孩子又是永远那么的快乐。直到我们自己一天天的长大，才会发现原来成年人的快乐是不被孩子们所知晓的。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窝窝带来的月亮照山中。

辨识度非常高的歌手程晓。每一首歌呢似乎也都在讲述着一些经历和故事哈，就是偏民谣类的歌曲。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程晓带来的这首《是否》。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孟子带来的《有生之年》。

是每一首歌都能够感动到你，也不是每一首音乐作品都能够引起你的共鸣，只是说恰巧在你听到那首歌的时候，你有了一段共同的经历而已。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往后余生》来自于马良。

首略带着一点忧伤忧郁的情绪在其中的歌《往后余生》啊，但是却是很多人希望听到的，能够在自己的这个爱情世界当中经历的一段，因为它是一种信任，是今后的一起相濡以伴。

0: 来关注今天的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一名，这首歌是来自一个动画片哈，叫做躲在超市门后抽烟的两个人，它的片尾曲这首歌叫做 Night Dancer。哦，这个发音方式还是很有趣的，就你觉得这个歌手的辨识度也是很高啊。来继续关注第二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二名 Top 2。
0: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二名，这首歌来自于 Ghost 王林凯，姚小棠带来的歌叫做《迷人的危险》。

0: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五名 Top 5。
1: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五名，金志文带来为爱痴狂。

听一段吧，来自于歌手 Imes 这首 Night Dancer。 动画片躲在超市门后抽烟的两个人，这动画片没看过啊，也不看动画片啊。

这里是999音乐榜，要欢迎各位继续关注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三名，来自于王立新的这首歌《我不哭》。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6，流行指数榜上榜第六名，来自于刘宇的这首《一本天》。

0: 999音乐榜呀，上榜第七名 Top 7。
1: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七名，陆晨、昌央错带来的《问姐》。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Top 5，
1: 流行指数榜上榜第九名，海来阿木带来梦第一。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要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流行指数榜上榜第六名，这首歌刘宇带来的《一吻天荒》。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期999音乐榜样的所有内容了。结束曲让我们来听一首任素汐的这首别来无恙。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

0: 救援通道，
1: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2: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3: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4: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5: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7: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盛夏来临，学生们也进入到了愉快的暑假当中，脱离了校园常态化管理之后，溺水、交通、居家消防等各类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了。为切实提升家长与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副科长穆仁做客直播间，围绕全市的暑期安全部署、重点风险防范等内容呢进行科普，为大家呀送上完整的暑期安全防护指南。那接下来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副科长穆仁。
0: 欢迎穆仁科长再次做客直播间哈。那现在呢是暑假了，学生脱离了校园的集中管理，自由活动时间就大幅度的增加了哈，是各类安全事故的高发期。那想请问咱们今年就是呼伦贝尔学生暑期安全的整体形势有哪些特点呢？重点防范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呢？跟我们整体说一下。
1: 暑期安全风险点多，涉及面广，隐蔽性强，都是它的这个特点。重点防范的安全风险主要集中在交通、消防、网络、食品、防溺水、防欺凌、防自然灾害，还有这个禁毒教育、心理健康等方面。另外近期极端天气也多发频发，防灾减灾工作也是一项重点工作。
0: 可以说这个风险点很多哈，方方面面的。那清楚了整体的安全风险，那接下来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咱们教育局都提前部署了哪些专项的工作呢？来为全市中小学生、幼儿园孩子的平安暑假筑牢安全防线的呢？
1: 好的，7月6日，我们市教育组织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暑期安全工作会议。一是要求各地各校做好安全宣传教育，切实落实1530安全教育模式。在放假前集中开展一次全覆盖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教育学生注意出行、居家、食品、饮水等安全，针对性的帮助学生了解

0: 掌握这个防火、防电、防溺水、防灾减灾等安全常识，切实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二是要求各地各校抓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加其学生独处时间长，家长亲子矛盾，家庭亲子矛盾，这个
1: 容易激化，
0: 容易激化啊，心理压力呢容易这个累积，家庭矛盾、同学离别等这个因素，诱发心理问题的这个高危期。
1: 嗯，所以心理健康问题也很重要哈。那咱们做了哪些呢？
0: 因此，市教育局啊要求这个各地依托这个教联体工作机制，加强部门和社区工作这个协同，建立健全师生联系和同伴这个互助制度，畅通与家长的这个沟通渠道。把部门、社区、学校和家长紧密结合起来，及时化解学生的焦虑、抑郁等常见的心理问题，严防假期学生这个发生极端行为。三是抓好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涉未成年人案件这个逐渐这个呈现低龄化，团伙裹挟这个特征这个明显，假期学生自主上网时间增多，所以要求各地各校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度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加强与公安部门联动，聚焦学生年龄段特点，这个强化警示教育，常态化开展反诈和帮信专题教育，保护学生这个免受侵害。四是呢，从严规范研学活动。暑期是学生研学这个研学出行高峰期，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跨区域开展研学实践教育工作管理的通知要求，从严管理校内及属地跨区域研学实践活动，严守非必要不组织、有组织必从严的这个原则，所有外出集体活动需这个规范履行审批备案手续，落实全流程安全监管，保障研学活动安全有序开展。六是要求各地各校进一步加强防范毒品和成瘾类物质教育，引导学生远离毒品和笑气、丁烷等非劣管成瘾性这个物质，增强安全防范意识。
1: 嗯，可以说咱们做了很多工作啊，方方面面了哈。那刚刚咱们也说了，就是暑期安全风险点呢其实有很多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依次来科普一下。首先是溺水，其实溺水啊是历年来这个暑期学生意外伤亡的首要隐患哈。你像野外水域、池塘、河道、工地积水坑呢都是高危的区域。那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溺水的常见原因都有哪些呢？
0: 好，溺水高发的这个常见原因主要分为以下四类啊，覆盖主观意识、客观环境、应急能力等多个维度。一是呢，安全意识淡薄，未成年人对水域风险缺乏清晰的认知，常在河边玩耍、钓鱼啊、摸鱼、鱼虾时不慎落水，或抱有玩一下不会有事的这个侥幸心理，主动靠近无防护的野外水域。二是盲目自信逞能，部分会游泳的学生高估自己能力，在水中游的时间过长、距离过远，或贸然进入深水区、陌生水域，最终因体力不支或对水下环境不熟悉发生意外。三是危险行为，选择失误，无视警示标识，冒险进入暗藏暗流啊，这个漩涡、水草、淤泥的自然河流、水库、废弃池塘、工地积水坑等这个危险水域，部分学生呢还这个贸然跳水、潜水，水中相互打闹，也极易引发溺水事故。四是呢，错误施救扩大伤亡，发现同伴溺水时缺乏科学施救知识，直接跳入水中拉扯或手拉手施救，反而导致施救者被拖入水中，造成多人连环溺亡的悲剧。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哈。那了解了溺水的原因之后啊，针对于青少年私自下水、结伴野泳这个等突出的问题哈，那重点要提醒学生或者是家长，重点做哪些防护呢？
0: 学生及家长重要这个重点落实以下这个防护措施。一是呢，严格遵守教育部统一推广的防溺水六不要求，也就是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二是呢，必须牢记两二会能力这个准则，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发现同伴这个计划前往危险水域，立即明确劝阻，劝阻无效，第一时间告知老师、家长或周边的这个成年人，会基本的自救、自护这个方法，掌握这个扬漂啊，抓持这个漂浮物啊，科学呼救等技能。落水后呢，要保持冷静，避免这个胡乱挣扎消耗体力。三是呢，家长切实要落实四知监护要求，也就是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明确掌握孩子暑期出行的全部信息。若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避免出现以为有人看护的这个监管盲区。
1: 其实啊，很多家长呢，就是之前有说过，就是游泳是最健康的一个运动哈，又不伤膝盖，又不伤哪，就是最健康的。所以呢，家长从小啊就带着孩子去学游泳，所以呢，这个家长呢就存在侥幸心理，说哎，我家孩子会游泳就不会发生危险。也有部分呢低龄孩子独自靠近水边去玩耍。针对于家长监护缺失的问题哈，那咱们有哪些针对性的提醒和引导措施吗？
0: 一是咱们要明确告知家长啊，会游泳这不等于就是
1: 不会溺水，
0: 不会溺水。对，即便孩子掌握了这个游泳技能，在陌生水域或者这种暗流、水草缠绕啊，或者是突发抽筋、体力透支等情况时啊，仍会发生溺水风险。在中国游泳场馆内啊，若监护缺位，孩子呛水滑倒，被水流冲走这个深水区，也可能引发意外。二是呢，当孩子在水中或这个水边，就是说的是咱们池塘啊、河边呐、家里的浴缸啊，还有存水的一些容器，在这个当中时啊，要保持一米以内的看护距离，放下手机啊，不闲聊，不分心，确保孩子始终在视野这个覆盖的范围内。多人陪同孩子玩水时啊，明确指定一名专职看护人啊，避免出现大家都在看、大家都没看的这个责任盲区。三是严格执行四知监护要求，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啊，督促家长对这个孩子假期这个行踪做到四知，也就还是这个咱们重复一下，要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孩子外出未按时返回时啊，第一时间联系核实，重点询问是否涉及水边活动，彻底这个消除监控空白。
1: 一定要做到四知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一定要清楚孩子去了哪里和谁去的哈。这些那前面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溺水的高发原因、学生家长这个防护要求以及家长监管缺位这个相关提醒哈。那据了解呢，近期咱们也是多部门联动推进了防溺水联防联控，先后呢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工作哈。那请您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些落实了哪些部署举措呢？
0: 五月份我们召开了全市校园安全及学生安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暨学生防溺水工作推进会，这里呢，市公安局、市文旅局、市水利局、市住建局分别就这个本系统预防学生溺水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孙伟市长呢，做出了重要讲话。六月份呢，我们组织各级各校观看了防溺水警示教育片，各地也通过这个印发告知书、推送安全提示等方式开展了提醒。七月份，我们组织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暑期安全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地充分发挥防溺水联防联控机制，在属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督促公安、水利、农牧等部门全面落实辖区水域管理责任，及时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整治。一方面，要完善安全警示标识，这个配置这个安全防护设施，各地重点在农村地区和学校和学生上下学这个沿途水域推进这个落实一个警示牌、一个救生圈、一个救生绳、一根救生杆的这个四个一建设，加强日常巡查防护，及时劝阻学生私自下水游泳玩耍。另一方面， 要紧盯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重点群体，督促村、社区和有关部门积极参与，逐户落实呢监护责任，做好一对一的提醒，共同做好联防联控工作，严防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嗯，可以说全市的有关部门全都核心。

0: 这个为这个暑期的安全保驾护航哈。那以上呢就是防溺水的安全提示了。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聚焦出行安全。那暑假期间呢，孩子外出游玩啊，走亲访友频次就大幅度增加了。那学生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都有哪些呢？哪些行为看着很平常哈，实则是风险特别高的呢？
1: 一是呢，闯红灯或这个抢黄灯啊，未赶时间在信号灯变红时加速横穿，或在绿灯即将熄灭时抢行，与侧向正常通行车辆发生冲突，车速快啊，冲击力比较强，事故后果比较严重。二是呢，道路上这个习气分心，在马路上或者小区停车场车行道路上追逐打闹，比如说玩滑板呐、轮滑呀，低头看手机。戴耳机听音乐，注意力高度分散，极易突然冲入这个车行道或者是撞上这个障碍物。三呢是不按规定行走，不走人行道或者是过街这个设施，翻越这个个防护栏，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不观察来车直接通行，或车辆临近时突然折返。四是呢是未达这个法定年龄骑行，未满12周岁呢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岁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未成人对这个复杂交通环境的判断呢，车辆控制能力是不足的，无法应对这个突发状况。五是呢，危险骑行操作，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双手离把啊，并排骑行啊，互相追逐啊，攀附和其他车辆啊，逆行、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转弯前不减速或伸手示意，极易失去平衡，这个产生这个发生碰撞。六是呢，乘车类这个常见违法与这个高风险行为，主要包括这个不戴安全带，无论乘坐私家车、出租车、网约车还是长途客车，前排后排若不系安全带，碰撞时这个容易被甩出车外或者是撞击车内的硬物，伤亡风险呢将提升倍数。乘车时啊，将这个头、手、胳膊这个伸出窗外，容易被路边的这个树枝啊、标志牌刮伤。车辆未停时强行上下车，或采用同侧开门法，下车不观察后方来车，极易发生开门杀事故。乘坐无牌无证超员超载农用这个货车、非标电动三轮四轮车这个等非法营运车辆，此类车辆安全性能无保障，发生事故后伤亡率这个比较高，然后呢赔偿也是无着落的。乘车时呢，在这个行驶车辆内打闹，与驾驶员那个交谈戏耍，机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啊，还有急刹车时容易产生这个受伤。
0: 这些交通违法行为大家一定要注意哈。那现在很多中小学生呢，甚至是小学生啊，都会私自骑行电动自行车，改装电摩上路。那载人逆行、闯红灯的现象也有很多的。那针对于这一乱象，咱们对于学生和家长都有哪些硬性的约束和安全警示呢？
1: 一是呢，法定年龄红线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这个实施条例相关规定啊，未满12周岁严禁骑行自行车这个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含共享单咱们这个电动车），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严禁驾驶电动轻便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等机动车辆（含这个改装的电摩）上路啊。二是呢，骑行行为这个禁令，严禁骑行无牌无证非法改装啊。这个非法改装说的是解除限速啊，更换大功率电机还有电池，加装这个彩灯音响啊，这个遮阳棚等的这个电动车辆。严禁骑行时不戴这个安全头盔，带人逆行啊，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双手离把，这个互相追逐或者竞速，接打电话，佩戴耳机分心，严禁借用啊租用他人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摩上路，或擅自驾驶这个家中成年人的电动车辆。三是呢，监护责任法定要求，不得为未这个达法定年龄的子女购置或者租用或提供电动自行车还有电摩，家中电动车这个车辆的钥匙要妥善保管，严禁孩子私自才这个取用这个骑行，不得协助未达这个 的法定年龄的子女这个扫这个共享单车去骑行，主动清理家中违规改装的这个电动车辆，不得让孩子乘坐这个无牌无证超远超载的电动车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法典》第1188条，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引发交通事故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损害的，监护人需承担相应的民事甚至刑事责任。
0: 嗯，所以说家长一定要做好监管哈，因为学生可能不知道这些，只是觉得好奇或者是骑着很帅哈，然后家长一定要去日常的去教育他们，然后监督他们哈。那除了骑行安全之外，学生乘车风险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很多孩子呢外出会乘坐像现在网约车、私家车、农村的面包车，那如何引导孩子辨别这种黑车呀、超载车、无资质的车辆呢，学会主动拒绝这些危险乘车呢？
1: 嗯，首先啊，一是要看资质啊，拒绝这个无经营标识啊、私揽客源的遮牌或者是无牌车啊，优先选择正规公交、网约车啊。这个网约车一定要核对这个 APP 的信息是否一致啊。
0: 嗯。
1: 二看状态，拒绝乘坐超员车辆。比如说是怎么判定呢？就五座车超五人了，七座车超七人了，还有就是人货混装车辆及这个驾驶员酒驾的分心驾驶的车辆都不能乘坐，还要牢记四不要。一定是不要坐这个路边揽客的黑车，同学家长改装的超员车。二呢，发现异常，比如说这个超员呢无证啊，不要碍于情面，果断以这个等家长，这样的理由去拒绝。三呢是误乘后不要在车内争执或者是跳车，应选择这个安全。这个停车并这个联系家长或者是去报警。四呢是不要坐这个副驾驶，这主要说的是未满12周岁的这个咱们同学们，这样的话主动这个举报12328非法营运车辆，如果发现这个非法营运车辆可以这样报警的啊。那家长要知道的是啥呢？做好表率啊，拒绝乘着这个黑车，明确承诺孩子因这个拒乘产生的这个费用由家长承担，消除孩子怕迟到怕花钱的顾虑，强化这个事故案例的这个警示教育。
0: 如果一旦发现非法营运车辆哈，及时要拨打12328来进行举报哈。那接下来呢，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假期外出旅行的这个安全提示吧。因为看暑假了，肯定很多孩子和家长都要出去玩了哈。跟我们说一说外出旅游的一些安全提示。
1: 一是呢，就是要做一些行程上的规划，优先选择呢正规旅行社、合法景区，不前往这个未开发、那个开发或者是开放的、缺乏安全保障的野景点、网红野打卡地啊。行前呢，提前查询目的地的天气、地质灾害预警、景区限流及开放信息。避开暴雨、高温、强对流等这个恶劣天气时段出行。二是参与研学、夏令营、游学等集体活动时，要确认这个主办方具备相应资质，这经营资质，明确安全保障这个责任。仔细呢阅读活动安全告知书，不参与超出自身年龄、身体承受能力的项目。三是随身携带个人的这个信息卡，注明姓名、家长联系方式、这个过敏史等关键信息啊。要这个配备这个防晒、防这个防蚊虫的常用药品及这个足量的饮用水，根据咱们这个目的地环境准备这个防滑鞋呀、救生衣等这个防护装备。四是呢，乘坐这个公共交通、正规网约车、旅游大巴时全程要带好安全带，不将这个头啊、手这个伸出窗外，不乘坐超员无资质的黑车、面包车，拒绝这个搭乘驾驶员状态异常的车辆。五是未成年人不得骑行这个电动自行车、共享这个单车在陌生路段出行，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这个红灯，不边走边看手机，不在公路、景区道路上追逐打闹。六是呢，参观景区、游乐园时，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翻越护栏进入这个封闭警示区域。

参与这个过山车、漂流、低空飞行等高风险项目，仔细阅读安全提示，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全程听从工作人员指引。其实呢，前往山区水域或这个周边游玩时，不擅自下水游泳戏水，不在无监护人陪同下这个进入河道、水库、水塘等危险区域，这个遇暴雨啊、山洪等这个突发情况时，立即向高处安全这个地域去这个转移。八是呢，选择正规的餐饮场所进行就餐，不购买食用无资质这个摊贩的三无食品，不采摘食用未知这个野生菌类、野菜还有野果，避免这个食用生冷变质这个过敏食物。不饮用生水，就是呢，就是高温天气出行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这个暴晒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这种症状出现了，立即要到这个阴凉通风处休息，必要时啊，要寻求这个咱们。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学校安全管理科的副科长穆仁，为大家送上暑期安全的防护指南。那刚刚节目当中啊，外出安全我们介绍完了，接下来呢咱们再说一说居家安全。暑假期间呢，孩子就是家长都是去上班了哈，所以呢孩子可能独自居家的时间是很长的，学生最容易忽视的居家安全隐患都有哪些呢？请结合日常学生高发意外给大家科普一下。首先呢，请穆仁科长跟我们说一说消防与用电安全隐患都有哪些。
1: 这个消防和用电安全呢，这种隐患呢，主要这个高发场景

0: 也有这个孩子独自在家时，这个为图方便使用这个吹风机小太阳，这个近距离烘烤这个衣物或者是鞋袜，无人看护看管时啊，那这个设备过热引起这个易燃，这个可燃物的这个易燃，此类事故呢占这个暑期居家火灾的35%以上。还有就是用湿手触碰这个插座、充电器，或者擅自这个拆除这个充电中的手机、电动玩具电池，导致这个触电，电池就是产生爆燃，这都有可能。还有就是模仿大人点燃蚊香啊、蜡烛啊，放置在这个窗帘呐、床单等这个易燃物附近。熟睡或者离开时未熄灭引发火灾。还有就是手机和这个电池这个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床边的炸弹。
1: 看新闻有很多就是床边炸弹哈。
0: 对，边冲这个边玩，这个后这个塞进这个被窝或者枕头下散热不畅，导致这个鼓包或者是爆燃，或用这个金属物这个捅充电口的这个充电口致这个短路还有就是那个插排的超载，一个插排同时接空调啊、冰箱啊、手机充电器超负荷，引发这个融化或者是起火还有就是电器起火，就是电器这个冒烟起火时绝对不能这个用水去泼，会导致这个导电或者是这个爆炸的这个炸裂的可能性因为第一时间要怎么做呢？因为第一时间就是断总闸或者是要撤离还有就是要离家前3分钟的这个清零出门前要花3分钟拔掉大功率的这个插头，比如说咱们手机这个充电器这些务必要这个拔掉收好打火机检查这个蚊香是否彻底熄灭，这就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那火源呢要这个锁高处，比如说打火机火柴不仅要收起来，还要放在孩子踮脚也够不到的高处或者是锁抽屉里面。因此我们再次提醒家长离家前要拔掉大功率的电器插头，将打火机火柴放在孩子够不到的位置，告诉孩子电器冒烟了、起火了，这时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立即拨打119报警，不要自行这个去扑救
1: 这就是消防安全的提示哈那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说一说燃气与饮食安全都有哪些隐患呢？
0: 好，燃气和这个餐饮安全呢，这个暑期也是多发的比如说咱们这个高发的场景有孩子擅自使用这个燃气煮泡面呢、热饭菜，开火后这个忘关机这个关火呀，汤汁溢出后这个烧灭这个炉火，导致这个燃气泄漏，或这个油烟机未开启引发一氧化碳中毒。还有就是暴饮暴食，大量使用这个冷饮过期时零食，或擅自这个采摘家中这个绿植果实，误食家中长期存放的降压药、降糖药等处方药，引发食物中毒或者是药物中毒。用刀具削这个水果，切割食材时操作不当，或独自使用空气炸锅、微波炉加热这个带壳鸡蛋。这个密封包装的这个食物，导致这个炸伤或者是割伤。因此家长离家前必须要关闭这燃气总阀，将药品、消毒用品、尖锐的刀具分类这个收纳上锁，告诉孩子燃气泄漏时要第一时间开窗通风，不要开灯要拨打电话到这个室外安全区联系家长。
1: 现在呢高层是越来越多了那孩子这个高空坠落与防盗安全又有哪些安全提示吗？
0: 这个主要高发的场景是啥呢？孩子趴在阳台飘窗这个护栏处这个玩耍，为这个捡掉落的玩具或者是攀爬护栏，或踩在板凳沙发上向窗外张望，重心这个失去平衡，导致坠落此类安全事故中低龄儿童占比高达80%独自在家时这个孩子随便给陌生人开门、轻信查水表、送快递、家长、同事等说辞，或者在社交平台上这个透露独自在家、家长出差等信息，被不法分子盯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不能给陌生人开门，也不要随意透露自己家的信息哈。有哪些安全提示吗？
0: 还有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网络和电信诈骗方面的这些安全隐患 长时间呢，这个孩子这个在家时候也容易这个沉迷这个网络游戏、短视频呢，轻信这个免费领取皮肤啊、刷点券呐、这个点券返利等这个虚假信息，偷通家长这个手机转账或点击陌生链接，导致个人信息泄露。被骗，近期暑期学生这个单次被骗金额最高，这个可以达到万元啊！参与网络暴力，还有就是学生欺凌、线上讨论或私自约见网友，向陌生人发送个人照片、家庭住址啊，引发这个人身安全风险。因此啊，咱们家长要这个设计手机的支付密码啊，开启青少年模式。告诉孩子，所有涉及转账、提供验证码的操作都要先征得家长同意，不要和陌生网友私下见面。
1: 那如果啊，家中就突发这个冒烟啊、起火了，或者是燃气泄漏了，未成年人呢，这时候是独自在家啊，那正确的逃生和自救流程是什么呢？有哪些逃生误区，大家是一定要避开的呢？给大家说一说提示。
0: 一是呢，咱们分场景啊，这个标准逃生的自救流程是什么呢？一是呢，家中冒火了，这个起火场景就是非这个燃气类的啊，就是严格执行停、判、这个报、撤这种四步流程，优先保障自身安全，不鼓励未成年人自行扑救。
1: 那么停是指
0: 第一步就是立即停止所有的操作，不要贸然靠近这个冒烟起火区域，第一时间判断起火位置和火势大小。那第二步呢，要进行判断，判断是不是有逃生的可能性。若火势很小，仅单个小物件冒烟，起这个区域，这个离房门要远，逃生通道是无烟雾的话，可快速穿好鞋子，沿这个疏散通道撤离，出门后关闭这个家门，防止火势蔓延。若这个房门已经是被烫伤了，楼道充满那个浓烟，火势已这个挡住逃生通道呢，要立即退回房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湿被子堵住门缝，在这个窗边这个挥舞鲜艳的衣物呼救，等待救援，不要强行冲出呢。第三步就是要快速报警求助，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清晰说明家庭住址、起火物品、有无人员被困、自己的姓名和联系电话，同时呢，第一时间给家长打电话告知情况。最后一步就是这个低姿避险撤离啊。若逃生通道有烟雾，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或这个匍匐前进啊，不要直立行走，避免吸入有毒这个烟雾啊。
1: 这就是严格执行的这个停、判、报、撤四步流程哈，大家如果一旦发生了意外，一定要按照这个流程走哈。那这就是非燃气类的一些安全提示。那如果是燃气泄漏，应该怎么去逃生？
0: 燃气泄漏的场景就是不一样了，要严格执行进、关、通、撤等这个四个流程，杜绝任何产生火花的这种操作。那第一步呢，绝对禁止所有的危险操作，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包括这个开灯啊、开风扇呢、按门铃不要打电话，不要使用这个打火机，不要穿戴这个带钉子的这个鞋子这个跑动，避免产生火花引发这个爆燃呢。第二呢，是关闭这个气源阀门，就是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啊。如果这个燃气总阀位置这个容易到达这个且无泄露风险啊，轻轻关闭阀门，不要用力这个扭动，避免这个损坏阀门。第三步呢，是缓慢开窗通风，轻轻打开窗户啊，让空气这个流通，降低燃气浓度，不要大力开关窗户，避免这个摩擦产生火花。第四步呢，是要立即撤离报警，快速跑到室外空旷安全区域，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或119报警，同时呢，要联系家长，不要返回室内，也不要在这个泄露区内这个停留，或者是去周边去逗留。
1: 这是燃气泄漏的一些安全提示哈，严格执行进、关、通、撤四步流程。那你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必须要避开的八大逃生误区吧。
0: 就是这个必须要避开的八大逃生误区呢，是误区一啊，咱们贪恋财物，未拿玩具啊、手机啊、作业等这个物品返回起火泄露区域，错过最佳这个逃生时机，此类行为占未成年人逃生伤亡这个案例的40%以上。误区二是盲目这个泼水灭火，电器起火又卧起火时用水浇啊、不仅无法灭火，还可能导致触电，热油飞溅，火势扩大这种风险。误区三呢是乘坐电梯逃生，火灾可能导致电梯断电或者是困人，燃气泄漏可能引发电梯井的这个爆炸，必须走这个楼梯进行疏散。误区四呢是贸然开门逃生，发现门外有浓烟或房门这个发烫时强行开门，会导致浓烟涌入，火焰这个窜入房间，正确做法是的封堵这个门缝，等待救援。误区五，高层这个跳楼逃生，火灾被困时不要从3楼以上跳下，可在窗户口呼救，等待这个消防人员施救网。低楼层可使用床单这个结绳逃生啊，不建议啊咱们未成年人单独进行这样的操作啊。误区六呢是燃气泄漏时这个开这个抽油烟机这个进行排风，开电器会产生电火花，直接引发这个燃气爆炸，正确做法是自然开窗通风，刚才也说了这个窗户要缓慢的打开，避免摩擦产生这个静电。误区七呢是躲在卫生间、衣柜等这个密闭的空间，火灾时密闭空间会快速充满有毒这个烟气，容易导致窒息，正确做法是留在这靠近窗户的这个开阔房间。误区八，自行处置火情啊，这些还不报警，认为自己可以这个把火能扑灭，延误报警时机，导致小火酿成大灾，发现火情啊，必须要第一时间报警，这是首要任务啊。
1: 所以说这几个误区也是非常常见的哈，大家千万不要再做了。而且呢，牧人科长也把正确的逃生方式呢告诉大家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现在啊，夏季呢气温很高，食物呢就容易变质，你像孩子们很喜欢吃的街边小吃啊，生冷食品呢就容易引发食物中毒以及肠胃的疾病。那在暑期这个食品安全方面，要提醒学生和家长注意哪些细节呢？
0: 一是啊，不要在这个街头这个无证小摊点这个购买食品，不购买来历不明的产品或过期食品，不食变质过期食物，避免食物中毒。二是呢，坚持安全的饮食习惯，饭前洗手，饭后漱口，不吃未清洗干净的食物，不喝生水。三是呢，少吃高盐、高糖、油炸这个熏制的食品，不采摘这个购买或食用不认识或来历不明的野生菌类。四是聚会时不要暴饮暴食，不要饮酒，少吃冷饮，以防这个胃肠功能混乱。如出现不适症状时，要及时要就医的。
1: 所以说食品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不要说哎，因为暑假了，就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那盛夏高温天气啊，是非常集中的，那学生就户外游玩，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就是中暑啊，或者是晒伤等情况。同时呢，咱们现在雨水很大，好汛期的时候呢，天气也多变，极端天气多发。针对于高温防暑和像这种暴雨等恶劣天气的避险，有哪些实用的安全指引吗？
0: 近期呢，全市降水偏多啊，进入这个七下八上的这个防汛关键时段。防汛预警也是频发的，市教育局要求各地各校加强与应急气象、水利、地震等部门的这个沟通配合，未雨绸缪，抓好防灾减灾各项准备工作。针对高温这个防暑和雷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避险，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呢。首先是高温防暑，三避三要。什么是三避呢？是避时段，尽量避开上午11点至下午4点外出，此时紫外线是最强的，儿童暴露15分钟即可晒伤。二是避区域，远离这个封闭车厢啊，就封闭车厢啊，10分钟中就能达到60度以上啊。露天这个无遮挡这个阳光的这个广场或及这个暴晒的游乐设施，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三是这个避龟裂， 减少爬山、长跑等高强度活动，避免身体短时间内大量产生大量的热量。三要啊，要干什么呢？要补水，少量，多次饮水，不要等口渴才这个喝水，可适当补充这个淡盐，这个淡的淡盐水，还要休息。户外每30分钟就活动就要转移至这个阴凉的地方去休息10分钟。

0: 要观察啊，出现这个头晕、恶心、面色这个变红等中暑症状呢，要立即停止活动，必要时要就医。
1: 嗯，这就是高温防暑的三必三要哈。
0: 嗯，
1: 那如果遇到了暴雨雷电的情况的话，有哪些安全提示？
0: 暴雨雷电呢，咱们也有个避险的四字诀。首先呢，一是要躲，遇到暴雨天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躲入装有这个避雷设施的这个坚固建筑物内，不要在树下、广告牌下、这个工棚等场景去避雨或者是躲避雷暴。二是那个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积水路段及这个井盖啊，或者是雷雨天尽量不要拨打或者是接听电话。三呢是要防啊，居家关好门窗，防止这个球形闪电飘入。这个拔掉电器这个插头，防止这个雷击损坏。四是要警，那遇城市内涝啊，迅速向这个楼顶高处转移，拨打119求救啊。若被困这个被洪水围困，利用这个救生这个器具漂浮这个器材等待这个救援，切勿盲目涉水逃生。
1: 嗯，这是暴雨雷电的避险四字诀哈。
0: 嗯，
1: 那刚刚也说了，这个暑期呢是汛期，七下八上，那强降雨啊、大风、冰雹等极端天气呢也是高发。如果遇到了这个暴雨积水呀、路段内涝，学生就是有很多孩子啊就特别好奇，还喜欢玩水哈，就是能不能趟水通行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就愿意踩那种河沟，就小河泡那种感觉。那有没有哪些危险隐患呢？
0: 学生是坚决不建议这个趟水通行的啊，尤其是未成年，这个身体平衡差，风险判断能力比较弱，暴雨积水下面的这个隐藏的危险，是比较多的，而且是致命的啊。那一是呢，这个坠井塌陷啊，积水掩盖了这个下水道，缺失这个井盖或路面被冲刷或者是掏空。容易啊，这个空坠，这个引发这个溺水或者是被水流卷走的这种可能性。二是啊，积水触电，路灯啊、配电箱、电线杆、漏电会这个顺着污水传导啊，哪怕这个溅击这个水面也可能致命。人体这个湿电阻击是更容易是这个触电的。三是呢，暗流则冲倒，那看似平缓的积水，这个底层可能流速会很快啊。这个齐腰水深水即可能冲倒成年人，学生体重轻更容易被冲走。水流还这个夹杂着这个碎石啊、玻璃啊、铁钉或者有这个划伤这个脚的可能性。四是啊，这咱们就是病毒感染，积水混杂着这个下水道的污水啊、动物粪便呐、腐烂物啊，含大量的这个致命病菌，脚上有伤口啊，容易这个感染这个单毒啊、破伤风啊，甚至引发这个脓毒症等啊。五是呢，咱们这个杂物坠落啊，积水区域如周边是广告牌、大树啊、墙体都在暴雨或者大风中容易这个倒塌，水流冲击可能带来这个高空坠物或者是砸伤，这些都是要咱们要注意的。
1: 所以学生啊千万不能趟水通行哈。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说上网的一些安全哈。那假期学生呢居家上网时间是大幅度的增加了，尤其是家长上班没人看管的时候就大肆的玩哈。那你像网络沉迷呀、网络游戏充值、电信诈骗、不良网络信息诱导、网络欺凌等等问题是高发的。针对于学生网络安全防护，咱们有哪些针对性的提醒呢？
0: 首先是啊，咱们家长要以身作则，加强这个亲情陪伴，多与孩子沟通交流，用这个丰富多样的亲子活动，减少孩子对这个电子产品的依赖，指导孩子科学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不沉迷网络，教育孩子不将本人、家人及他人的个人信息在网上传播，不玩暴力、色情等有害于这个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不参与这个现金充值、礼物购买、在线支付等各类打赏服务，防范电信和这个网络诈骗。
1: 看看时间啊，节目到尾声了，那请您整体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想要送给全市中小学生和家长的暑期安全核心的建议，提醒大家如何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暑假。
0: 好，同学们，家长们啊，家长朋友们，在这个暑假到来之际，我想把三句话送给全市的中小学生和家长。

家长啊，第一句话是给孩子们的，你的平安是你对自己最大的负责，别让好奇带走你，这个带走像这个野外的危险水域，别让任性让你在马路上追逐静止，别让虚拟的世界偷走你现实的阳光。请记住，每一次对规则的漠视都是在奉献边缘的这个试探，学会对自己说不，保护自己就是对生命最大的这个敬畏。第二句话呢，是想送给家长们的，你的陪伴是孩子最硬的这个铠甲。在这个漫长的这个假期里啊，请不要做这个遥控家长，而需要做这个领航家长。再忙也要这个摸清孩子去了哪儿，和谁在一起，再累也要听听孩子心里的快乐与烦恼。手机里的世界再精彩，也代替不了你牵着他的手散漫这个漫步的这个温度啊。看好门，管好水，控好车，暖好心，你的视线所及之处就是孩子最安全的地带。第三句话呢，是给我们所有人健康的心态是幸福人生的底色。假期不是充实的跑道，而是调整呼吸的驿站。愿孩子们放下书包，也能放下焦虑，去运动，去阅读，去亲近自然。愿孩子家长们放下架子，去理解，去沟通，去高质量的陪伴。只有身心这个两健，这个假期呢才算是真正的圆满。让我们呢家校协同同心，携手这个珍密这张安全。

0: 感谢牧人科长带来的分享。听完今天的节目啊，相信大家呢对于暑期的安全防护呢都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了。暑假是孩子们放松游玩的时光，但安全永远是一切快乐的前提。希望各位啊都能够绷紧安全的这根弦，让每一位青少年都能够平安无忧的度过这个暑假。那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吧。
1: 再见。

0: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爸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14点。
1: 关于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维护的公告，广大市民、各位听众朋友，因发射机房维修施工，经上级批准，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北山发射台站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停播时间。2026年7月21日0点至7月24日0点。二、受影响区域：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区及周边区域。三、临时停播频道频率：一、无线电视节目：一、央视电视总台12套无线电视信号：CCTV 一、CCTV 二、CCTV 四、CCTV 九。CCTV 十、CCTV 十一、CCTV 十二、CCTV 十三、CCTV 十四、CCTV 十五、CCTV 十七、CGTN。二、内蒙古汉语卫视、内蒙古蒙语卫视2套无线电视信号。三、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套无线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二、广播调频频率：中国之声调频103.5，中国经济之声调频106.9，内蒙古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调频90.9，呼伦贝尔本地广播包括调频104.6交通之声，调频99.9汉语新闻综合，调频97.3蒙语新闻综合。四、温馨提示，本次停机维修为必要安全施工，停播期间上述频道调频将无法正常收听收看，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按时完成维修，恢复信号播出，由此给广大市民收听收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号。
2: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首先耳边响起的是五月天的这首《私奔到月球》，可以说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轻快，也很治愈，像一场逃离人间琐碎的温柔奔赴。我们生活当中呢，偶尔给自己留白，暂时抛开烦恼与压力，留一点时间热爱生活，取悦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世间最美的情愫，从来都不是张扬，藏在眉眼之间，落在心底深处。就像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心恋》。这首温柔的旋律特别适合大家安静地去聆听，也适合放慢脚步，感受生活那些不声不响的小美好。

茫茫人海当中呢，总有一个悄悄住在你的心里，成为独家记忆。这首《他》温柔上线之后，不是花滑呀，清澈的唱腔，唱进心底说不清的那份牵挂与惦念。

下面我们切换一下节奏，来自林俊杰的《不潮不用花钱》，瞬间哈，这个氛围感拉满。听着这首歌，我们的身体好像也不自觉地跟着律动起来。做自己有态度，自在随性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所以呢，放平心态，不攀比，不盲从，活得舒服自在，比什么都重要。

时光慢下来，这首王若琳的《亲密爱人》缓缓地流淌着，沙哑慵懒的声线把岁月里的深情与陪伴娓娓道来。人间烟火最珍贵，不过有人懂你，陪你，温暖着你。

海龟先生的这首《马卡瑞娜》自带随性的文艺气息，律动是非常那种松弛的感觉，像是挣脱束缚、随心而行的生活态度。生活不必处处紧绷，偶尔随性一点、洒脱一点，跟着新的方向，日子才能更加有滋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你》这首歌，安静入心，把心底最柔软的心事轻轻地诉说给你。下面这首来自达达乐队的《不经意间》，怀旧感满满，不经意的遇见，不经意的心动，不经意的离别，都成为了青春里难忘的片段。时光匆匆，很多美好都猝不及防，愿我们珍惜当下，不负每一次不经意的相逢。

成长路上的独立与蜕变，就是离开我的依赖，非常走心的一首歌。人总是要学着慢慢长大，戒掉依赖，学会自愈，独自面对风雨，学会内心强大，照顾好情绪，自愈成长，做自己的避风港。

下面这首是国风韵味十足的一首歌《惊鸿一面》，一曲婉转悠扬，一眼惊鸿，三生难忘。歌声当中呢，感受这种古典雅致之美，也愿我们在烟火人间守护一份清雅与温柔。

我们在歌声当中哈，能感受到自由、远方，当然还有肆意生长的美好。就像赵雷的这一首《我们的时光质朴又治愈》，抛开世俗纷扰，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去吹风，去散步，去感受生活，平凡日子也能过得热气腾腾。

人间有风有雨，有烟火有温柔，有遗憾也有惊喜。就像这首《多爱这人间一趟》，愿我们历经世事，依然心怀热爱，不负岁月，多爱这人间一趟，好好生活，慢慢相遇。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和您。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4: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
5: 版。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北京时间15点。
10: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

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周末版唱说南北。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好歌不断，温暖相伴，愿每一位朋友在周末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来自刘畊宏的《彩虹天堂》。这首歌呢，是刘畊宏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发行的时间呢是已经很早了，在2006年。这张专辑呢共收录了11首歌，其中的6首都是由周杰伦和刘畊宏携手创作的。这张专辑不论在曲风和歌词意境上呢，都凸显出了强烈的刘氏风格，再加上好友周杰伦所有音乐专辑的强力跨刀合作，深深地打动了许多歌迷的心。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沈以诚的《形容》。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裹着心的光。这首歌呢是林俊杰为感谢歌迷而创作的一首歌曲，旋律温暖，歌词充满力量，让人能够在困境当中找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光芒。就像歌词当中所说的一样，裹着心的光很暖，与你有关，非常的治愈。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王鹤野，《热铁皮房顶的夏天》。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呢，来自苏星杰《世界相隔两万里》，这是一首充满深情与哀愁的情歌，旋律婉转，苏星杰呢委婉动听的演唱呢，进一步增强了歌曲的情感感染力。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远方爱人的深切思念和向往，以及面对距离和障碍时内心的那种挣扎，同时呢，也蕴含着对于连接与沟通的渴望。虽有距离隔阂，但心中的爱与思念从未消失。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张子豪，《可不可以》。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平均每天约有88个孩子溺亡，约2/3的溺水与家长看护疏忽有关。也许你只是走了个神，不要让你的视线离开它。拒绝儿童溺水，只能依靠我们不看手机的双眼，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

0: 周庄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焦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
1: 口上来就倔强，是热烈的骄阳，偏要向着你。
0: 伴着这曲《热烈的少年》啊，我们又开启了今天的节目哈。最近这个天儿是不是实在有点太热了啊？动不动就能身体出一身汗，是不是？那孩子们是不是也没有太多这个白天出门的欲望了？其实就连我们家闺女哈，平时这个之前啊，平时下午3、4点的时候，一定要嚷嚷出门呢啊，在天气好一些的时候，那现在都是到了晚上，6、7点。吃完晚饭赶紧出去玩，是不是？所以说不出门的时候是省心，但是孩子们的这个活动量也难保证了，尤其是一些小宝宝啊，小不点儿们，如果说这个电量不能够及时的放完啊，一准儿就给你出各种的幺蛾子。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焦晶和大家推荐一些天气炎热或者天气寒冷在室内就能做的运动，让我们的小宝们啊在家里面也能动起来。

首当其冲啊，将要推荐的这个运动就是协调性的运动了。第一个运动名字叫投篮游戏。哎，这个游戏是从我女儿从刚刚站稳的时候就开始玩了，一直到现在，现在大些了，还好吧，但是她也挺。也算痴迷啊，我们不妨在家里给宝宝准备一个投篮，哎，一个篮筐，什么样的篮筐？只要是能往里面投掷球类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有篮筐，也可以用家里现成的工具，比如说我们的脏衣篓，是不是？谁家都有，脸盆儿，深一点的脸盆儿，还有一些纸箱、快递箱，这个外面保证干净一些哈，擦一擦。然后再就是有一些大的垃圾桶，都可以当成篮筐。只要根据这个框的大小准备对应大小的球就可以了。哎，就是我们不妨也可以用积木搭一个篮儿，是不是？搭一个篮筐这样的，也可以用它当做这个，哎，一个收纳我们这球的一个容器哈。哎，往前扔，哎，尤其是小宝宝们啊，还要扔到某个位置，其实对于小宝宝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不小的游戏啊，因为宝宝拿起球，他扔出去，他属于肢体协调的一个范畴了。那看到指定的地方，并且尽量把球扔过去，属于手眼协调的一个范畴了。经常玩投篮性质的游戏呢，对于提升孩子的这个身体各个方面的这个协调性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第一个简单又好玩的协调性的游戏就是投篮。

第二个推荐呢啊，也是让这个身体有保持协调性的一个运动，在家里可以玩的啊，那就是夹物行走。哎，这个游戏既考验孩子的这个对身体的控制力，同时呢又能提升孩子的这个身体协调性。如果说宝宝比较小，可以先让宝宝用两条腿中间夹上个小的毛绒玩具或者说小球，走直线，哎，从起点设定一个起点走到一个设定的终点。那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把这个毛绒玩具换成气球，这样对孩子身体的控制力和协调性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是不是？他务必保证这个气球不被夹跑了，也不被夹爆了，是不是？这需要控制力道了。哎，这些如果说还难不到我们的孩子的话，可以在路线中设置一些障碍，哎，让我们的孩子夹着东西过障碍。哎，如果这觉得还是太简单了，可以让他们坐着屈起腿来，然后膝盖中间放一本书。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稍微放厚一点的书，一点点增加难度，换成薄的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些杂志，哎，甚至是一张纸，让他们用屁股和脚前进。在教经看来啊，其实有点返璞归真的小游戏了，因为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小的时候他们都是用小屁股走路的，是不是？有没有家长回忆到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是孩子在床上坐着和你玩高兴了，他就哎不停地用他的屁股翘起来往前往前往前走，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十几个月左右，是不是？嗯，因为哎这样的一个运动哈、啊、夹着这个书籍也好，或者夹着个东西啊这么去往前走，哎，首先需要让孩子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要保持力道的同时，还要看到刚刚说了设置一些障碍。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做出一些判断，比如说怎么样调整自己的身体才能既不让这个运送中的这个物品掉落，又能完美的躲过障碍，非常考验孩子们的这个视觉呀和身体之间的一个协调。说到协调性的运动啊，我们不妨又提到了第三个运动，叫做运球。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夹着物品行走还有投篮之外，第三个要推荐的在室内啊可以躲避高温还有严寒的运动啊，还有叫做运球。说到这个玩球啊，本来就是一项调动全身肌肉的运动，如果在这个运送的过程当中加上路线或者说是障碍，对孩子的这个控制力啊还有手眼协调能力要求就更高了。尤其是年龄小的一点的小宝贝啊，可以先让他推着大的瑜伽球走，等他慢慢的掌握这个推的这样的一个技能的时候，推得越来越熟练了，可以给宝宝指定路线或者说绕过指定的障碍，哎，再去运球。再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以用脚踢球过障碍，足球里面的这个过障碍运球大家肯定都知道，是不是？

我们喜欢看球赛的爸爸们，相信还有陪伴着爸爸们看球赛的妈妈们，对这个运动绝对不陌生。所以说没事的时候，哎，天热的不行的时候，或者说以后我们冬天天冷的也不行的时候，就可以让孩子试一试。那再大一点的，可以再增加一些难度，那就是用工具运球。开始可能可以选一些受力面积大的这个工具，比如说家里面有什么笤帚，哎，熟练了一点可以在一点点的缩短工具的这个受力面积，最终甚至可以换成一根棍儿，哎，用一根棍儿绕过这个障碍运球，对于孩子来说可是不太简单的了啊，非常考验孩子的这个控制能力和身体的协调性。

除了一些这个身体协调性的运动之外啊，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提升专注力的运动，比如说躲避炸弹。怎么躲避的啊？交警来说一说这个规则，把这个球或者说任意的一个小玩偶当成一个炸弹，哎，对着小朋友我们给他抛过去，小朋友要尽量躲开，哎，就是要做到的就是不被这个炸弹给击中。那年龄小一点的小朋友呢，可以趴在地垫上，炸弹来的时候弓起身子来躲避炸弹啊。那如果说这个动作不仅可以提升孩子的专注力，还能提升孩子的腰背力量，哎，也可以躺着抬腿躲避。那发射炸弹的时候，尤其家长拿着这个球类啊，或者说一个小物品的时候，不用用同样的速度，也可以有快，或者说有的时候慢一点，哎，这样更考验孩子的专注力。嗯，大一点的孩子可能觉得这样没有什么难度哈，就是这个手撑着啊，让这个球在我们的腹部啊这儿躲过去。那可以一次性发射多个炸弹，让孩子不停地躲避，也可以指定孩子躲避的时候不能超出地板上的某个边界。哎，家里如果有两个娃，可以让两个娃一起参与，嗯，别提多开心了，是不是？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游戏，有的时候都是那个，如果说一个孩子啊，可以让爸爸去参与，或者说妈妈参与，爸爸来掷球，这样呢还能增进亲子之间的这个关系，是不是？除了这个躲避炸弹游戏之外呢，还可以有一个游戏叫做拯救小动物。嗯，家里面有小动物的啊，不如就拿出食物小动物来拯救它。假设一个场景，如果说没有小动物呢，我们可以拿瑜伽球啊，或者说别的球充当泥石流。哎，泥石流来了，要把小动物淹没了，小朋友赶紧去拯救小动物。这样的游戏对于一些小小的娃娃们比较友好，比如说1岁半左右的小朋友们就可以玩了。大一点的孩子呢，也可以增加球的数量啊，或者说增加单次需要拯救的小动物的数量来增加难度。哎，这样的游戏呢，也非常锻炼孩子这个反应速度哈，敏捷度，需要孩子在特别专注的情况下才能成功的拯救小动物。不仅如此，这个游戏还能激发孩子们的这种英雄主义，小动物如果说被成功的拯救出来了，孩子们的成就感也会超级强烈哈。

再来了解一个，提升专注力的游戏。这天儿怪热的啊，朋友说，哎，交警，这个屋里面也热，咋办呢？也没空调。哦，那要这样的情况，那不妨就先歇会儿，是不是？阅读一下也不错。那在稍后的时间里哈，交警还将和大家分享一些好的，哎，度过暑假，愉快过暑假的一些好的一些建议吧。继续上一话题，我们刚刚说到哈，这个专注力游戏在家里玩的还有什么？有空调的开空调，没有空调开风扇，是不是总比上外面去热着强？然后还能有保证这个活动量。这个接触小球是怎么玩呢？就是大人扔一个小网球，不是网球行，别的东西也行，让孩子去接住，可以往地下砸一下，哎，弹起来让孩子接住，也可以直接让孩子接住。那一定是小一点啊，网球啊，什么足球，这个篮球肯定不行了，楼下肯定有噪音哈。那和小朋友玩的时候可以面对面的扔，难一点的也可以声东击西。哎，和大一点的孩子玩的时候呢，就在他的后面扔，让他出其不意，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可以扔一些重量不同的物体，这样有的它掉得比较快，有的它又掉得比较慢，对不对？更加考验孩子的专注力。也可以找一个或者说多个小气球，让孩子一直拍，不要让气球掉下来。刚开始的时候可以用一个气球，熟练了以后可以换成多个。这个也是交警在陪伴孩子成长路上玩的最多的游戏。现在他已经十几岁了，还是对这个游戏乐此不疲。所以说，哎，只要我们有一些发现或者说创造游戏的这些想法思路，我们就赶紧付诸实践，也可以过一个非常完美的暑假。有朋友肯定带娃在路上，是不是奔波呀，去看不一样的世界。但我们在家的哈，也不妨哎发明一些小游戏和孩子一起操练起来。也算是一次这种不去看山海这样的一种家庭团建，对不对？

到夏天，天气就像现在这样又热又黏，是不是？就算是孩子们也越发不想到户外玩了，不能出门，对孩子最直接的影响其实就是运动量的骤减了。洪荒之力无处发泄，他们肯定是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不出门可以，但是孩子们体内的洪荒之力，作为爸爸妈妈还是要给他们找个宣泄的出口。那今天呢，娇静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的有关一些协调身体协调性的一些游戏啊，还有这个提升专注力的一些游戏呢，我们不妨在家里开始练起来玩起来，既能提升我们孩子的能力，又能消耗孩子们的这个精力。天气热不想出门的时候，就和我们的宝贝们练起来吧。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咿呀学语，第一个拥抱，第一次远行，每一个第一次都承载着父母深深的爱。宝宝养成记与您分享先进的育儿理念，科学的育儿方法，记录宝宝成长每一天。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暑期太热了出不去门怎么办，在家里我们可以进行的一些这个叫做身体协调类的一些运动啊，或者说是还有一些提升孩子们这个专注度的一些运动。那还有朋友说太热，屋里面也热怎么办，那我们不妨和家人一起温馨度过一个看纪录片的暑假也不错哈，也可以成为孩子长大以后会一起的这种幸福的观影时光。在这个暑期如果说运动不想动不想做，那就是那不如就看看什么有点这个家庭影院的时光。可是这家庭影院看点啥呀，一家三口每个人的这个口味都不同，是不是？爸爸可能想看一些比较有这种更叫做特别适合父亲看的一些影片哈，可能妈妈更想刷一些韩剧之类的哈，孩子可能想看动画片。但是呢要想找到一家三口都适合观看的影片其实真不太容易。所以呢接下来小青就和大家分享一个秘诀，就是纪录片。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起看纪录片过这个暑假。那接下来呢小青就把近段时间我发现的一些神奇般的存在的这个有关大自然的纪录片分享出来。我们首先要说到的就是由 BBC 出品的自然类纪录片剧作，叫做《猎捕》。相信看过这样的一部纪录片的人们大多数绝大多数只会说一句话，就是太震撼了，是不是？我们不妨可以再去关注一下在豆瓣上的评分，就足以说明一切。《猎捕》呢，它是2015年BBC 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类的纪录片剧作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目前的豆瓣评分依然是9.8分依然很坚挺。不夸张的说这部纪录片呢每一个镜头都可以截图下来当做壁纸。比如说看到让焦京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静谧的大海，海面上很静谧有好多的这个海豚在水下，然后跃出海面，就这样的几帧画面，就是看到这样的几帧画面真的是就有这种想屏住呼吸的感觉。如果说觉得这就是全部其实不然，猎捕里面主要讲的是发生在猎捕者和被猎捕者之间的战争，从猎捕者的这个视角展现猎食行为最戏剧性的那一刻。还有让教经特别动容的一个瞬间现在回想起来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些残暴，或者说亦或说是这个残忍吧，就是饿了整整一年的尼罗鳄咬住了牛羚脖子的那一刹那，是不是相信看过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会看得全身发麻。那还有如果没记错就是在这个纪录片当中还有一个非洲野应该是野狗去猎捕牛羚的画面。它当中在你看在10年前就运用到这个航拍那种紧张又激动的氛围是不是会让我们每一个观看者不管是我们大人成年人还是小朋友都会有一种血脉喷张的感觉。
1: 夕阳和繁星有邂逅，忘记你还需要多久。
0: 还有一个画面特别让我难忘的就是记忆当中有点模糊应该是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变色龙咬食螳螂那个画面。它可以说是用的是一个叫做剪影拍摄的方法，就是特别有艺术感怎么说就叫做用我们现在话叫讲叫美学品味。对，就觉得这样的纪录片能够做到又震撼又有艺术感，然后它还特别注重的就是方法，拍摄的方式达到了一定的这种让我们有一种这种审美的感觉。 在感慨纪录片的壮阔或者说是震撼之外呢，我们要知道哈，这种级别的纪录片拍摄难度之高，创作者付出的这个心血之甚，同样也令我们动容和感动。现在突然，眼前还是会划过一下这个当时看过纪录片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在一片残败不堪的一个叶子上面，这个变色龙把螳螂吃了啊！尤其是它没有展现的说是因为是一个阴影，看到的是一个阴影，就是阳光照射在这个片叶子上面，它应该是在这个叶子的底部拍摄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特别难忘。

还有看过这个 BBC 的介绍哈，就说到猎捕这样的一个拍摄手法啊，说当中其中的一些这个摄影师怎么拍摄的哈，尤其是拍摄蓝鲸猎食这一集，摄制组说是跟拍了整整两个年头，当时呢两名摄影师潜入到水下，结果蓝鲸它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了，出现在了摄影师的脚下，那摄影师特别的无畏哈，他不怕死，他选择了不要命继续拍。当时这个纪录片当中呈现的就是，哎，他们两个人的对话，他说我想好了，他走了，我们觉得还挺惊险。当时这个摄影师还说到哈，另一个摄影师说到说，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想再拍一次磷虾群，果然他张开大口又来了一次。所以哈，这才有了我们最后可以在纪录片当中看到的这部惊心动魄的猎捕哈。猎捕呢一共有七集，每集大概在60分钟左右，每一集都有特别唯美又很高能又震撼而且还有感动，实在是没有别的可以推荐的话了，所以说就告诉我们的这个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就俩字儿，就看他就对了。就不经意孤独沉虚涌上，尤其是还要看英文版呢哈。来，再来推荐第二个纪录片，叫做《地球脉动》啊。其实呢，推荐刚刚所推荐的这个猎捕啊，是不是会让人有一种这种叫做激情澎湃的感觉哈？其实必须在这个热度之下再推荐一下，BBC 这个团队出品的另外一部升级的纪录片，叫做《地球脉动》。目前啊，这个《地球脉动》已经出品了2季，第一季是这个豆瓣评分是9.7，第二季9.9。那可能有朋友说，那交警你看这第一季也好，第二季也好，哪个更好看？交警的答案是，都赶紧去看，都好看。就是随随便便的上几个这个图片啊，就是我们随随便便去点击一下这个地球脉动的介绍几个图片，就能感受到拍摄的简直有多完美哈。就比如说拍摄这个火烈鸟迁徙，哎，就当中他们这个神态啊、动作、步调一致，这种感觉都拍得特别栩栩如生。

0: 风光，所有这个动物当下的一些生存的一些环境，都是在这个镜头里面的，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呢，相信朋友们在网络上面肯定会看到这样的一幕幕、一帧帧的画面，但是呢，对得上号，那就是《地球脉动》这样的一个纪录片。基本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大自然的壁纸都是从这个《地球脉动》里面截图出来的。《地球脉动》呢，从南极拍到了北极，从赤道呢拍到了寒带，又从非洲草原到热带雨林，从荒凉峰顶到了深邃大海，那将壮观的这种美景和灵性的生物都呈现的在了这个荧幕之上哈。毫不夸张的说，其实《地球脉动》这样的一部纪录片真的是可以流芳千古了。
1: 拍打在脚边的浪花随你温柔，
0: 要说给这个地球脉动一些推荐词，究竟真的找不到可以推荐的话语了，只能说看吧，求求大家一定要看，是不是？除了欣赏大自然的绝美风光之外呢，地球脉动也展示了很多幕后拍摄的故事，那些让人尖叫的镜头都是在一些极为极限的条件下拍摄完成的。自然的美固然令人震撼，但是背后的人文精神同样是令我们动容和感动。所以说推荐这个暑期我们不妨和孩子一起看这样的一部纪录片，绝对是提升我们孩子眼界和思想的最好媒介。还有一个嘱咐的一个点啊，就刚刚也说到了，在推荐猎捕的时候说到一定要看英文版本的，尤其是对于我们上了三四年级过后四五年级的孩子，在这个暑期可以弯道超车一下，通过看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去熟悉这个语感，来感受其中这个主持人当中他的一些语气，不一样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继续来推荐纪录片啊，第三部就叫做《蓝色星球》。这个是在2001年 BBC 推出的《蓝色星球一》，大获好评。到了2017年，《蓝色星球二》也直接拿下了豆瓣9.8的高分。两部《蓝色星球》，娇娇都强烈推荐，一定要带孩子一起看，因为真的太美、太壮观、太震撼、太激动人心了。其中的一些画面真的还是挺令人难忘的啊。尤其是海底世界，还有。拍摄这个海象，大海象和小海象，母海象和海象幼崽，哎，简直了，那些画面真的是特别难忘。蓝色星球呢也被称为史上最美的纪录片，说真的它绝对实至名归。画面里的每一帧啊都是惊心动魄的美丽。当然说除了美，还要看到这部纪录片背后的这个现实意义。叫做保护海洋，刻不容缓。比如说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塑料污染，已足以让海豚母乳的毒性能直接杀死海豚了。还有二氧化碳排放的上升，不仅加速了珊瑚的白化，破坏海洋生态，也将使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

淹没人类城市。那我们带孩子看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也是让他们知道日常一点一滴的小事其实是对环境有着巨大的影响的。保护海洋其实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就是要从小给我们的孩子们树立这样的一个环保的意识在他们的大脑里面。

也是推荐纪录片啊，第四部叫做《家园》。哎，这样的纪录片，的这个中文版本是教经比较喜欢的女演员周迅配音的啊。他说这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纪录片，他在配音的这个过程里面哭了好几次。第一次看完这个纪录片，就觉得一定要为这个电影做些什么。可以说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家园》啊，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呈现的是很多史诗级的画面，有黄石公园的大宁静温泉，还有澳大利亚大堡礁，还有沙漠中行走的商人，这些唯美的画面不仅仅是全部啊，这部纪录片真正的关注点是地球的明天将何去何从。过去50年，人类对地球的改变比前面20万年还要多。这样一个美丽的蓝星球，目前已经千疮百孔。比如说，这个大河断流，资源枯竭，冰川冰冠快速减少，气温上升，气候反常，森林消失，物种灭绝等等。有被采食的森林，在这个纪录片当中。家园当中还有呈现给我们的是融化的冰川，还有被极度消耗的城市，特别的触目性惊心哈。这样的一部纪录片表达了相互联系的主题，就是所有生物以及地球上相互处于一个微妙却至关重要的自然平衡，任何生物都无法自给自足。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呢，真的特别适合我们的孩子们看，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能直观地将环保的理念，传递给孩子。只有我们的孩子树立了良好的这种环保的理念，并且坚决地执行下去，地球才有希望。也就像纪录片在最后说的那样，他说现在啊，已不再是悲观的时候，让我们立即联手。重要的不是我们失去了什么，而是我们剩下的还有什么。

人类星球啊，可以说是一部非常有人文意义的纪录片，它将镜头的重点放在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人类星球一共有八集，分别探讨极地、山区、海洋、丛林、草原、河流、沙漠和城市的人类活动。看完之后啊，相信每一位观众都会感慨，人类也是大自然的杰作之一。当我们坐在舒适的办公室里，吹着空调上班的时候，同样在这个地球上的另外一些人过得却是和我们迥然不同。

的生活。能想象到吗？他们为了糊口，站在非洲的维多利亚大瀑布上钓鱼。同样为了生计，渔民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捕鱼。他们用旧的电缆和一些粗绳，在急流上方架设了一根高高的索道，这就是他们去捕鱼的必经之道。比鹰更厉害的是鹰的猎人，那其中有一个画面交情至今特别难忘，就是鹰的猎人，鹰的主人，他让鹰站在他的臂膀上啊，是驯鹰的一个成果展示了。但是在驯鹰的这个过程就是非常艰难，说真的哈，人类星球真的是让交情大开眼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的人以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在生活着。不得不说，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确实是地球上最具环境适应力、最成功生存下来的高等动物。为谋生存，人类充满勇气，足智多谋，学习如何和其他生物共同生活，如何去利用它们，那还有就是与之分享自然空间。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一定会让我们的孩子也同样大开眼界。我满身的伤，见过情动，尝过悲欢，才足够勇敢。除了人类星球之外，还有太阳系的奇迹，也特别好看。看完了地球，让我们把目光投射到更辽阔、更宽广的宇宙当中去吧。这样的一部叫做《太阳系的奇迹》啊，交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是说是了解了他的一些梗概吧，简介可以说，但我还没真的亲身去看过。我也是通过查阅了一些资料了解到哈，就是这个这部《太阳系的奇迹》哈，这样的一部纪录片，它借助的是航天探测器，比如说这个太空望远镜啊，和太空探险队发回的最新的科学知识，展示了太阳系的一个绝美景观，是一部非常好的科普类的纪录片。尤其是对于这个宇宙浩瀚星空特别感兴趣的孩子们，真的是一次饕餮盛宴啊。就比如这一颗行星的诞生啊，它会讲解。还有就是火星上随时在喷发的岩浆也会呈现，还有就是近距离的看看太阳的样子，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到处都是火焰。那还有给大家解析是为什么会这样，还有就是呈现了一些，交晶也是看到一些介绍啊，说木星上面的光环特别像水晶一样美丽，所以说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看这部有关宇宙的纪录片哈。有功夫我也想着回头看一看，可能这个并不像其他的这个纪录片更吸引我，所以说交晶可以把它推荐给我们的更多朋友们，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那在观看不管说宇宙的也好，人类的也好，还有地球的也好，还有动物的也好等等这样的纪录片主题的纪录片哈，不仅仅是增长我们的知识，开阔我们的眼界，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更开阔的一个心态。有这样的一段话哈，也是交晶在网络上面看到的，有关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他说到，他说，我觉得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探索发现时代。我们航行到达太阳系最远端，我们拍摄下新奇古怪的世界，站在异域之中品玩外星空气。太阳与我们是一切，但对拥有2000亿星辰的浩瀚银河系来说，它只是一颗普通的行星。即使用裸眼观看，这里的景象也相当壮丽。那横跨星空的玉带是银河，你看着它的时候，将不再怀疑我们生活在一个亿万颗恒星组成的银河系当中。看到这样的有关太阳的一个纪录片呢，会让我们感受到的什么？就是，宇宙浩瀚的宇宙那么宏大，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不如意，又算得了什么呢？是不是？

再来关注到第七部哈，这个纪录片名字叫《宇宙的构造》，当然了我也没看，但是呢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吧，也是找到的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资料哈。既然说到了这个宇宙科普纪录片，嗯，那就是和宇宙更相关的，除了刚刚说太阳系的那样的一部纪录片外，还有这个宇宙的构造，它是基于著名物理学家、畅销书作家Brian Greene 的同名著作而来的一部四集纪录片。它向我们展现了科学家对于空间时间最复杂图景的理解，以及宇宙当中最有悖于我们常识的一面。不过哈、啊，这部说一下，这个纪录片适合10岁以上的孩子观看，太小了可能是不太好理解，因为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会颠覆很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习以为常的观点。比如说我们知道鱼在水里游，那么鱼自己知道吗？嗯，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总觉得时间是向前流动的，但是物理学家的眼里这个观点却不一定正确，时间可能是向前流动，也可能是向后回溯，也可能是静止的。还有啊，在这个交警也是看到介绍的时候，就感受到更多的就是这是一部很有哲学意义的纪录片，因为它不仅仅是在向我们科普知识，更多的时候它是在教我们哲学理念。哎，都说我是谁啊，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其实是哲学的终极命题。是是是，这也是宇宙的终极命题。相信看完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会有很多的思考，尤其是关于人生的，因为我们在时间的维度上并不能拥有什么，我们拥抱不了过去，拥抱不了现在，也更无拥抱不了未来，对不对？生命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要找到它的真相，这也是我们活着的最有尊严的一个方式吧。

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和陪伴。那我相信呢，我们今天说到哈，一共有八部神仙级的这个纪录片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不能和大家介绍到第八部了。那明天同一时间，究竟将和大家继续来介绍介绍。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关于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维护的公告，广大市民各位听众朋友，因发射机房维修施工，经上级批准，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北山发射台站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停播时间，2026年7月21日0点至7月24日0点。二、受影响区域，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区及周边区域。三、临时停播频道频率：一、无线电视节目；一、央视电视总台12套无线电视信号 ：CCTV 一、CCTV 二、CCTV 四、CCTV 九、CCTV 十、CCTV 十一、CCTV 十二、CCTV 十三、CCTV 十四、CCTV 十五、CCTV 十七、CGTN。二、内蒙古汉语卫视、内蒙古蒙语卫视2套无线电视信号；三、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套无线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二、广播调频频率，中国之声调频103.5，中国经济之声调频106.9，内蒙古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调频90.9，呼伦贝尔本地广播包括调频104.6交通之声，调频99.9汉语新闻综合，调频97.3蒙语新闻综合。四、温馨提示，本次停机维修为必要安全施工，停播期间上述频道调频将无法正常收听收看，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按时完成维修，恢复信号播出，由此给广大市民收听收看带来不便。

0: 敬请谅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号。
1: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2: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1: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2: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现在呢已经到了七月份了哈，咱们呼伦贝尔呢正式迈入到了主汛期。现在呢这个集中降雨的天气呢也是比较多一些，大家呢也比较关注像汛期的洪涝风险呀、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咱们现在呢其实极其容易忽略的有一个致命的隐患是什么呢、就是进入到暑期之后，这个溺水事故现在实际上也迎来了全年的最高发的一个时段了。
0: 的确是这样，这也是当下呢最需要警惕的一个双重风险哈。汛区呢持续降雨呢导致像河道啊、水泡还有坑塘水位呢是暴涨了，
1: 对，
0: 原本看似安全的一些野外水域危险直接翻倍，像洪涝啊和这个溺水风险叠加，隐患无处不在。
1: 哎，是，我相信大家可能也是深有体会哈，因为咱们现在呢就是一到了这个夏天，尤其像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天气的时候呢、大家感觉到还是应该多去野外玩一玩啊，带着孩子啊家人呐、一起去野外呢，跟大自然进行一个亲密的接触。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咱们要选择的地点呢，你看就有这样的几种，比如说去森林、去草原，然后呢就去河边了。
0: 对，
1: 但是现在可能大家也发现，就是降雨增多之后，咱们这个城市内的这个水位呢实际上都已经上涨了。
0: 是，
1: 您别说这个野外的水位了，是不是？
0: 对，你像傍晚可能去河边散散步啊、或者是这个周末带孩子去这个周边有水有草原有山的地方游玩、还有一些朋友是在这个山野外垂钓，
1: 哎，喜欢钓鱼、
0: 对，而且市民可能也是非常向往这些自然风光。
1: 对、是，而且有些游客说到我们大草原来哈，咱们也要体验一下咱们当地人的生活，也有可能呢想到这个河边呢去垂钓一下，这个呢实际上也是大家的这个体验的工作之一了。
0: 对，那你看呢，像这个每年夏天呢咱们这个地区呢也都会发生令人无比惋惜的溺水意外。
1: 对，是的，
0: 大多可能是因为轻视了什么呀，这个野外水域的一个风险。
1: 是啊，因为你看咱们不管去哪儿，只要是说不是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河流或者是险滩的地方，大家看不到这个水的这个深浅度，那有的时候这个水面呢可能是平静无波的，
0: 对，
1: 然后呢就大家感觉到啊，你看这个地方山清水秀的啊，真挺好的，然后就放松警惕了，
0: 是，
1: 也是抱着这个侥幸心理。但实际上您可能不知道的是什么，别看它的表面挺平静的，但实际上它底下挺深的，或者呢它底下有一些暗坑、或者呢它底下有一些水草，其实危险还是存在的。
0: 对、暗藏凶险哈。
1: 对，当然了
0: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哈，重点来聚焦暑期防溺水安全。也针对性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野外水域的安全问题。
1: 哎，是，今天呢我们还是通过这个采访录音哈，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防汛科的安琪的这个采访录音呢，来跟大家共同来学习一下，比如说我们在野外水域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关注学习的一些安全的常识和知识、也帮助大家去避开溺水的各种风险。
0: 对、首先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结合咱们呼伦贝尔的一个本地情况，溺水事故一般集中在哪些时段、哪些地点，那诱发事故的核心原因又是什么呢？
2: 那结合近几年全市溺水事故统计情况来看，第一大高发时段是夏季的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气温高，不管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容易想去水边戏水乘凉，户外水域活动频次大幅上升。第二是周末寒暑假，学生脱离学校的监管，结伴私自前往野外水域玩耍，家长监护容易出现空档。第三是汛期降雨过后，河水沟塘水位上涨，水域面积扩大，水下暗流坑洼增多，群众对水域风险判断不足，下水靠近水边的行为增多。第四是夜间，傍晚至深夜，成年人外出垂钓纳凉，光线昏暗，看不清水下情况，失足落水概率升高。
1: 听完这个我们的嘉宾安琪的这个采访录音哈，我相信呢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啊，这个 跟这个主持人一样，这个感触也挺深的。
3: 是，
1: 因为现在呢，就是咱们这个现有的这个生活状态呢，其实大家还是比较亲水的。
0: 嗯，
1: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大家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玩水哈。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呼伦贝尔的这个水域呢，类型是比较丰富的。哎，大家也发现了，我们既有河流，也有湖泊，而且呢，我们还有湿地。哎，这些地方呢，我们都能够就是看到这个特别的一些这个水
0: 色呀、
1: 啊、
0: 水的状态。
1: 对，这些实际上既吸引着人，它也存在着危险。
0: 对，刚才呢，我们嘉宾也是提到了一些所有溺水高发的一个地点。
1: 嗯，
0: 你看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看起来毫无凶险，格外的和平，完全没有大家印象当中那种波涛汹涌的危险的模样。
1: 哎，他们这是很会隐藏自己哈。
0: 是，
1: 这个实际上就是野外水域最可怕的地方了，因为它的这个温柔表象呢，其实也是最容易让人放松戒备的。你比如说吧，就是我们草原上呢有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河这个水泡子啊，就是我们原本地话呢就叫水泡子。其实它呢看起来真的很平静的，像镜面一样的。
0: 是。
1: 周边呢你也能够看到像牛羊啊，它会自在的饮水，好像感觉挺安全的。
0: 嗯。
1: 但实际上你都不知道它的危险究竟有多大。
0: 对，你像很多市民，尤其是孩子，他可能会下意识的觉得，哎，这里是不是水浅呢？
1: 对呀、啊，
0: 没有危险。
1: 嗯，
0: 但是呢，你说他下面到底什么一个状态，那谁都不知道。
1: 对对、嗯，是的，你别看这旁边有这个牛羊饮水哈，但实际上它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呢，它你前一脚可能这个水感觉还挺浅的，没有没过脚踝，但是你再往前一步，可能一下子这个就深水没顶了、
0: 嗯、
1: 哎，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也是极其危险的。
0: 是，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隐患哈，就是牧区的绝大多数自然的水泡，像野生水域、
1: 嗯、
0: 它都没有安装防护的护栏，
1: 对，是，
0: 也没有设置安全的警示标识、
1: 嗯、
0: 完全它是处于一个无防护无提醒的一个状态。
1: 对、嗯、是，如果说您带着这个小孩子去到这样的一些地点的话呢，我们要提醒您了，因为孩子呢好奇心比较重，而且呢孩子也是更于亲水、
0: 嗯、
1: 所以呢他也是喜欢在水边追逐打闹啦，比如说弯腰戏水了，但是如果说不小心他失足滑落了，他根本没有自救和缓冲的机会，这危险啊实际上咱们说就属于这种来的猝不及防。
0: 是、
1: 嗯、
0: 你看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草原上的一个水泡啊，咱们呼伦贝尔不少区域还有什么呀，就是采石遗留的水坑，
1: 嗯，
0: 也是一个高频的危险点。
1: 嗯，这些这个水坑虽然说不常见，但是偶尔也、
0: 嗯
1: 有能看到的哈，而且呢它的这样的这个水坑里面呢水质是比较清澈的，而且呢水温还是冰凉的，视觉上是特别好看的。你像有一些这个自驾的游客和市民路过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忍不住靠近去拍照，或者是洗洗脸玩玩水，
0: 是
1: 都是大家忍不住的。
0: 对、
1: 嗯、
0: 但是它的危险性也是极具这种迷惑性的。
1: 对，是，
0: 你看呢岸边可能都是这个垂直陡峭的崖壁，然后长期这个抛水的青苔呢湿滑无比、
1: 嗯、
0: 人一旦是失足滑落，就会直直的坠入深水当中，四周也没有借力点，根本就是无法呢攀爬自救。
1: 对，
0: 就像什么呢，就是掉进了一个密闭的水桶当中哈，你想想，
1: 凶险万分。
0: 是的，
1: 嗯，像是城区周边的景观河呀、人工湖呢，其实这个道理是一样 的，因为很多市民固有的认知里面就觉得说，你看景区的水域它都是人工打造的，有专人管理，是不是非常安全呢、
0: 嗯、
1: 所以他带着孩子游玩的时候啊，就是毫无防备的，但实际上你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0: 对、
1: 嗯、
0: 而且你

0: 现，就是咱们到了这个美丽的季节之后，很多外地游客来哈，
1: 对，
0: 就是一定要在这里说一点这个安全的意识，就是可能呢，不同地区的这个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个
1: 看管，
0: 对看管散养惯了，
1: 是。
0: 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来到咱们当地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家长，他就觉得哎，这孩子在这儿呢，安全系数可以，可能跟家长保持很长的一段距离，家长在前面走，这孩子在后面就不知道就到哪玩去了。
1: 对，是，
0: 对，尤其是在我们草原上玩啊，这个游玩，尤其是还有这个有水泡的地方，这个是特别危险，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这个视线范围内。
1: 哎，而且就是在短距离之内，咱们能直接的够到孩子，这个是属于安全距离哈，并不是说我眼睛能看见他，这孩子距离有好几百米呢，
0: 也不太行，
1: 不行啊，这也是不行的。
0: 对，
1: 别看咱们的这个草原很广阔哈，但实际上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一些危险性的东西呢，你是不知道的。
0: 嗯，
1: 所以呢，咱们还是要把孩子圈在咱们身边，然后让孩子安全的去玩耍。其实说了这么多吧，实际上呢就是给大家来提个醒，因为现在呢正是旅游季，而且呢又赶上了这个雨天，所以呢就是有一些这个隐藏的风险呢，可能时不时的会侵扰到我们的这个旅游生活当中，所以也是让大家呢最好提高警惕，让我们的这个安全系数呢能够更高一些。
0: 对，当然呢就是大家也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事儿，就是汛期降雨之后呢，像这个景观河水深呢上涨，水流呢可能就变快了，
1: 对，
0: 再加上傍晚呢光线是非常昏暗的，视线受阻，那孩子在水边玩啊追打呀，这个稍有不慎可能就会发生失足落水，
1: 是
0: 啊，这其实也是城区溺水意外的一个主要诱因了。
1: 哎，是，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别看咱们眼前的水面有多平静，有多清澈，有多温柔，它只要是野外自然的这种水域或者是开放式的水域，我们都要在心里给它贴上一个危险的这个标签儿哈，提醒孩子们不要轻易的靠近，也不能让我们的这个成年人放松警惕。
0: 是，看似平静的水面之下，藏着很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安全隐患。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来听一听哈，我们嘉宾介绍的内容，就是揭秘一下这些温柔水面下暗藏的致命杀机。
2: 第一类是野外的自然河流、支流河道。水域面积大，水流暗藏暗流，是溺水事故最多发区域。第二类是山间自然水塘、采石遗留水坑，这类水坑水深落差很大，岸边湿滑陡峭，水下存在淤泥，极易陷人。第三类是草原水泡、低洼积水塘，看似水面平缓，水下深浅无规律，牧民放牧、孩童玩耍容易靠近。第四类是人工鱼塘、灌溉水渠，水渠水流持续流动，吸附力较强，鱼池边坡湿滑。第五类是城区的景观河、人工湖，很多市民觉得人工水域安全，放松警惕，带孩子靠近容易发生落水。那结合历年的案例，诱发溺水事故的核心诱因，我认为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安全认知存在误区，很多人觉得水面平静就没有危险，低估了水下暗流、深坑、淤泥的风险，盲目下水。第二，监护缺位，未成年人私自结伴外出玩水，家长没有全程陪同看管，抱有孩子就在岸边不会下水的侥幸心理。第三，成年人自我防护意识薄弱，垂钓、纳凉时不穿戴救生装备，酒后靠近水边失足落水后自救能力不足。第四，无装备、无准备下水，高温天气突发下水，水温差大，容易引发腿部抽筋，直接失去游动能力。第五，施救方式不当，路人发现有人落水后盲目下水，徒手救人，多人拉扯施救，最终多人同时遇险，扩大事故后果。
1: 你看，听完嘉宾的这一段解说哈，我们也觉得就是说听完以后心里挺沉重的。你看，就是那么平静的水面之下，它还暗藏着急流啊、深坑啊，甚至呢还有软泥和暗流。这软泥是什么呢？外地游客可能不太清楚哈，外地的朋友，就是我们草原地区呢有这个湿地，有草原湿地。这草原湿地呢，平时你看着的吧，它是硬实的地面，但是如果说在这种下雨的这种天气过后呢，它这个吸饱了水

0: 分之后啊，它上面看着是长着草的，
1: 嗯，
0: 但实际上下面呢它都是泥，它是软的，
1: 对松软塌陷这种，
0: 哦，对，嗯，所以它这个有可能呢，就是你自重如果是比较重的话呢，它就有可能禁不住你了啊，它是属于这种软的嘛，它容易把人陷进去。有一些这个朋友也看过这个网上的一些视频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救牛羊啊等等的，或者有些车陷进去了，其实呢这个都是不小心的时候走进去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啊，自驾游尤其是自驾游的朋友，就是不要看着景色很美，因为这个湿地的景色是非常美的，
1: 是
0: 啊，不要看着它美然后呢就随意的就是下去了，然后呢就跟着孩子呢四处乱跑着玩，这是很危险的。
1: 嗯，其实任意的一项隐患突发都能瞬间引发一些危险，尤其
0: 是
1: 溺水危险，
0: 哎，
1: 根本就是不给我们反应和自救的一个时间。
0: 对，你看哈，咱们也提到了说每一项隐患呢背后呢实际上是一次次非常让人痛心的这个溺水事故嘛啊，这些呢都是让生都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换来的。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这样的安全事件了。
1: 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放一首歌哈，我们放松一下，嗯，那么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来。

0: 防溺水，六个不你要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偷偷下水不得了；二不结伴下水游，安全问题要记牢；三不单独下水游，大人陪护最重要；四不胆大下水游，救援人员特可靠；五不随随便便游，熟悉水域安全高；六不盲目去施救，稍不留神危险到。
1: 树立安全意识，加强自我保护，全面提高青少年及家长安全防范意识，切实加强儿童防溺水安全教育，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

0: 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一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
0: 刚才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哈，就是在我们呼伦贝尔草原玩，尤其是外地的游客，尤其是自驾游朋友如果看到特别特别美丽的带有水域的，尤其是野外水域这样的一个风景千万我们不要去试图的去接近它、走近它、看似平静的水面下面可能就会暗藏危险。
1: 当然了，而且我们当地的这个地域特点吧，我感觉就是这个危险有的时候呢就是隐藏在下面哈，咱们地域辽阔，地广人稀，你像牧区啊、林区的这种野外的水域呢，也大多都是远离城镇的。所以呢，如果说一旦是发生了溺水的这个险情，你像专业的救援车辆啊和人员呢，其实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就抵达现场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首先你要是说接近这个水域的话，你至少你得会游泳，但是你会游泳，这风险也是存在的。再有呢，就是还是应该掌握一些施救的技巧，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的，就是远离危险水域，这个实际上才是最根本、最有效的保命的方式。
0: 是，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说，哎，那你说你这么危险，那我们不去玩了，其实也不完全是，
1: 对，
0: 只是跟大家说到了一些野外的一些水域，在你不知道它是否安全的情况下，不要随意的去接近它，对吧？
1: 对。
0: 当然，可能有人说了，那只要我不下水，就在岸边走动一下、垂钓一下，拍照留念，这绝对就安全吗？其实可能也不一定。真真假假到底是怎么样，反正哈，就是我觉得大家第一一定要有一个安全意识，
1: 对，是啊，再有呢，从源头规避风险，这个也是必须的。
0: 是，
1: 就是其实

0: 那就是野外的自然水域没有绝对的安全的位置，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自我去掌握这个安全的一些这个信息，而且呢要自我保护意识一定要增强。
1: 对，其实我们今天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说到了这些高危的水域啊，还有这个隐形的隐患，其实也不是说让大家哎呀心生恐惧，
0: 对，
1: 我就不敢去了，不敢出去玩了，不敢接近大草原这个大自然了，其实也不是，就是希望大家每一次靠近水边，每一次户外抒情，都能够多一份警惕，多一份敬畏，多一份谨慎。
0: 嗯，其实不单单说是去水域哈，我们只要说去户外游玩，不管是行车，还有呢就是住宿、吃饭啊、饮食等等，什么用电、用火等等这些安全呢，大家都应该时刻的紧绷安全这根弦儿，所有的这一切都跟安全有关系。只要是大家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位了，才能够让咱们的这个游玩呢真正的安心、舒心和放心。
1: 没错，当然为了让大家更加的清晰的规避风险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户外水域当中那些我们肉眼完全看不到的安全隐患具体都有哪些呢。
2: 野外的水域从岸边看是十分平缓，但水下隐藏着很多看不见的风险，这也是溺水高发的核心原因。首先，水下深浅落差无规律，自然的河道、山间水坑、草原水泡没有人工修复，那岸边浅水区几米之外就会突然出现数米深水区，没有过渡，人向前走一步就会直接没过头顶，很难及时反应。第二，暗藏暗流漩涡，河道上下游水流交汇，河道狭窄拐弯处会形成肉眼难以分辨的暗流，水流冲击力足以把成年人持续往深水拖拽，哪怕会游泳也很难挣脱，汛期上涨河水会加剧暗流强度，风险翻倍。第三，水底淤泥水草缠绕，水塘水泡底部常年堆积厚厚的淤泥，人一旦踩进淤泥会快速下陷，越挣扎陷得越深，水下大量水草枯枝容易缠绕四肢，限制肢体活动，无法游向岸边。第四，岸边土质湿滑坍塌，雨水冲刷，长期水泡后的岸边泥土松软，站立行走时容易整块滑落，人会随着泥土一同坠入水中，石头岸边附着青苔，摩擦力极低，极易打滑落水。第五，水下杂物划伤，水底分布碎石、废弃树枝、渔网、玻璃碎片，汤水落水后容易划伤皮肤，伤口沾水发炎，同时杂物会缠绕身体阻碍自救。第六，水温温差刺激抽筋，户外水域表层水温偏高，水下深层水温很低，人下水后腿部肌肉受快速抽筋，瞬间丧失游动能力，即便水性较好也会发生溺水。第七，汛期水位变化快，一场降雨过后，荷塘水位会短时间上涨，原本安全的浅滩直接被深水覆盖，群众无法及时察觉水位变化，贸然靠近会发生意外。
0: 其实听完这个录音之后呢，我感觉大家可能也都更加了解了野外水域的这个风险哈，它是非常隐蔽的，而且你像这个野外的这个水底吧，它的深浅啊，还有突变的这些地形，甚至我刚才提到的什么淤泥啊，还有一些暗流啊，甚至呢如果说你下水的话，也会发现就是别看我们是室外，这户外的温度很高，但是水底下的这个温度很低很低的，所以这温差呢也容易导致我们身体会有抽筋的这个现象，所以呢就我们刚才提到的任何一项这都属于隐患，如果说它突发的话就能够瞬间引发溺水的危险，根本不给咱们反应和自救的时间了。
1: 是的，而且结合咱们本地的一个实际情况啊，你像牧区啊深山的水域大多是远离城镇的，刚才也说到了救援力量呢到这个地方呢时间很长，
0: 对，
1: 如果在这些偏远野外水域突发溺水的险情，现场群众呢往往第一时间呢是这个施救力量，正确的是先期啊救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0: 对，是，那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市民哈，普通人，那我们在现场的话，如何科学的开展先期

0: 的救援，避免盲目施救，遇到二次的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嘉宾的采访录音。
1: 像咱们牧区、深山区域，距离城镇救援队伍较远，发生溺水险情后，遵循群众先期简易施救加专业队伍远程支援的两步处置。现场群众第一时间利用岸边存放的救生圈、长竹竿远距离施救，千万不要盲目下水，同时立刻拨打110、119报警，清晰说明水域具体位置、距离村镇、距离落水人数，周边人员收到求助后携带就近的救生器材赶往现场先期处置。专业队伍抵达现场后，根据水域地形使用抽风舟、水下探测设备开展搜救，落水人员救上岸后应立刻开展心肺复苏等急救处置，同步联系120急救车辆到场转运就医。
0: 你看啊，通过嘉宾的介绍我们知道了，要优先的远距离施救，绝不能盲目的下水，
2: 对，
0: 然后第一时间呢报警啊，等待专业的救援，既能够最大程度上救助落水人员，也能保护施救者自身的安全，避免什么呢，出现了更多的人啊遇险的一个悲剧，非常值得我们所有人是牢记的。
2: 是，其实除了施救吧，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市民和家长朋友可能有一个认知的盲区哈，就是不太会识别这个孩子的溺水状态，因为很多孩子呢在水边是安静的漂浮静止不动的，所以呢家长可能还以为孩子只是在玩水嬉戏呢，所以呢有可能会白白错过最佳的救援时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在采访 录音当中呢继续来了解一下，就是这个溺水它有哪一些典型的无声表现，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方便大家快速的识别，及时的去处置遇到的险情。
1: 水呢分为轻度溺水前兆、无声溺水两种典型表现，大家在日常水边看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刻警觉了。那第一种溺水的前兆，落水人员还保有一定的行动能力，人在水中头部频繁上下起伏，嘴巴反复没入水里露出水面，每次露头只能短暂呼吸，无法发出完整的呼救声，双手下意识在水面胡乱拍打，向下滑水，想要抓住岸边物体，身体持续向下沉，身体直立悬浮在水中，双腿不断地蹬水但无法向岸边移动，脸部朝向水面很难抬起头，眼神慌乱无法挥手求救。第二种无声溺水也是最危险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状态，落水者肺部进水后无法发出声音，全程安静没有呼喊，手臂不再大幅度的挥动，只是轻微在水中 晃动，外人看起来像在玩水，头部半淹在水中，嘴巴位于水面上下，看似安静的漂浮，实际已经失去了自救力气。儿童落水后可能仅仅双手搭在岸边，身体不断下滑，没有哭闹，家长很容易误以为孩子在玩水。还有一点特殊的情况，落水人员腿部抽筋后会突然停止动作，身体快速向深水漂浮，表情痛苦，无法做出任何的求救动作。
0: 你看听完这段录音呢，真的感觉后背一凉，无声溺水真的太容易被忽视了，没有哭闹，没有挣扎，没有呼救，危险悄无声息，看似平静的画面下面其实孩子已经是深陷绝境了，这也提醒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水边绝对不能是放任孩子独处贪玩，视线一刻都不能离开。
2: 不单单是在这个野外玩水哈，甚至呢领着孩子去这个游泳池游泳有一些这个戏水的这个游乐园去玩水的时候家长都不能掉以轻心啊，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其实说到底吧，再好的急救和施救都不如提前的预防和杜绝风险。我们说这个防溺水这种安全呢，需要全社会共同去发力，当然也离不开家庭和个人的重视了。
0: 那么从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我们分别可以做好哪些简单可行、落地性强的防溺水预防工作呢？
1: 预防溺 水呢，要从社会管控、家庭监护、个人自律三个层面同步落实，才能形成全方位的防范体系。第一层面，社会全域管控防御，相关部门应持续开展野外水域的隐患整治，在河道、水坑、水泡周边设置醒目的警示牌、防护围栏，标注水域水深、溺水风险。汛期应增加岸边的巡逻频次，劝导私自下水、水边逗留人员，常态化开展校园、社区、牧区防溺水宣传，通过短视频、广播宣讲普及风险知识，完善沿岸救生器材布设，做到重点水域救生工具全覆盖，方便紧急救援使用。第二层，家庭监护预防，主要针对核心是针对是未成年人，家长要持续给孩子灌输野外水域危险的知识，明确告知不私自下河、不结伴去水泡玩耍，孩子外出提前问清同行人员、游玩地点，禁止独自前往郊外水域，带孩子靠近任何水域时应全程寸步不离，不低头玩手机，不远距离观望，家中配备基础的救生圈，教会孩子识别溺水的危险信号，定期和孩子约定遇险的求助方式，当遇到落水积水时能第一时间的呼喊成年人，不自行下水施救。第三层面，个人行为自律预防，任何人不在无专业救生人员看管的野外水域下水游泳戏水，高温天气不贪图凉爽贸然下河，下水前应充分的活动四肢，避免冷水抽筋，酒后身体疲惫生病状态下应远离水边，不垂钓、不涉水、不前往未知深浅的陌生水泡山沟水域，结伴到水边活动时应互相提醒风险，不单独脱离群体前往深水区域，会游泳的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自然水域风险要远高于室内的游泳馆。

防溺水，六个不你要知道：一不私自下水游，偷偷下水不得了；二不结伴下水游，安全问题要记牢；三不单独下水游，大人陪护最重要；四不胆大下水游，救援人员特可靠；五不随随便便游，熟悉水域安全高；六不盲目去施救，稍不留神危险到。

0: 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Hello， 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刚才呢，我们就是听到了这个嘉宾的介绍之后，我们也感觉到其实家庭监护永远是防溺水的重中之重哈。
0: 是，
1: 尤其呢现在是暑假期间了，孩子们的空闲时间也比较多，户外活动也比较多，所以呢有些家长存在一些误区，就觉得说我家孩子从小就学游泳了，他水性特别好，那他去玩水的话我就可以放松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溺水意外往往是发生在会游泳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一时疏忽，一丝侥幸，就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0: 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专门给各位家长提个醒，敲个警钟，带孩子前往像湖边啊、水泡、景观河等等这个野外的水域，包括城市当中的这个水域游玩的时候，有哪些必须严格遵守的安全准则，才能全方位的守护孩子的安全呢？
2: 我们家长是未成年人溺水的第一道防线。当带孩子靠近河湖、景观湖、水泡等水域，有几点关键注意事项一定要牢记。第一，全程近距离贴身看管，杜绝视线离开孩子，不要坐在远处玩手机聊天，哪怕水域看起来很浅，孩子几秒内就可能失足滑入深水，也不要委托其他的未成年人代为看管自家儿童，儿童没有应急处置的能力。二，提前给孩子穿戴合身救生衣，不能依靠游泳圈、充气浮板替代救生装备，充气玩具容易破损漏气，无法保障安全，不要让孩子独自坐在水边台阶、石头上玩水。提前和孩子做好约定，明确划定安全活动范围，只允许在岸边干燥区域活动，严禁踏入水中，反复告知孩子一旦落水不要慌张，抓住漂浮物，大声呼喊未成年人，大声呼喊成年人求助。第四，要避开危险时段带孩子前往水域，午后高温、傍晚光线昏暗时段尽量不要去河边玩耍，汛期降雨过后河塘水位上涨，也不要带孩子靠近任何野外水域。五，不去无救生员、无防护设施的野外自然水域游玩，想要玩水优先选择正规室内游泳馆，安全设施、救援人员齐全。六，外出携带长竹竿、救生圈、简易工具，万一孩子失足落水可以第一时间远距离施救，不要徒手下水拉扯，同时牢记周边教育救援电话，出现险情要立刻拨打求助。最后，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很多家长觉得自家孩子会游泳就放松看管，野外的水域暗流、淤泥、温差、抽筋风险无法预判，水性再好也存在着溺水的可能。
1: 其实呢，除了孩子以外哈，咱们呼伦贝尔地区呢有很多喜欢野外垂钓和水边纳凉的这个成年的市民朋友们。其实呢，这些朋友啊也是暑期的水边活动的主要的人群之一了。那针对这个垂钓爱好者和成年的临水游玩的市民朋友，有哪一些专属的安全提醒和注意事项呢？我们再来听采访录音。
2: 广大成年人的安全提醒，首先我认为在垂钓戏水全程应该穿戴救生衣，不要觉得水性好就省略防

0: 防护装备，岸边湿滑、突发抽筋、暗流都可能引发落水，不要酒后前往水边垂钓，酒后的平衡感、判断力都大幅下降，失足风险大幅升高，不前往河道狭窄拐弯处、深水坑边缘垂钓，这类区域暗流强，岸边容易坍塌，不涉水过河，不趟水前往河中央钓位，水下坑洼淤泥极易陷人。其次，雷雨天气应立即离开水域，收起鱼竿远离水面，鱼竿导电容易引发雷击，汛期河水上涨时要立刻撤离河滩钓位，不要停留观望水位，结伴垂钓不要独自行动，互相留存联系方式，定时确认同伴位置，身体疲惫感冒腿脚不适时不要靠近水边活动，防止抽筋落水。最后，不要携带儿童一同前往野外垂钓地点，野外的钓位无有没有防护，孩子非常容易落水，是垂钓者注意力集中在鱼竿上，也很难及时的看护。
1: 掌握预防知识，规避风险当然是基础，但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最全的准备。万一不幸突发溺水事故，现场目击者完整规范的处置流程又是什么呢？从现场呼救、科学施救到落水人员上岸之后的紧急急救，每一步具体该怎么做呢？
0: 我认为首先第一步要快速的呼救加远程施救，发现有人落水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周边的群众前来帮忙，同时立刻拨打110、120、119报警，清晰说明水域位置、落水人数，就近取用岸边救生圈、长竹竿、绳索抛给落水者，让落水者抓住漂浮物保持漂浮，不要徒手直接下水。第二步，落水人员成功上岸后的基础处置，应将溺水者平放在干燥平整的地面，快速清除口鼻内水草、淤泥、杂物，保障呼吸道通畅，解开溺水者领口、腰带，放松胸腔束缚。第三步，应分状态开展急救，如果溺水者意识清醒，能够自主呼吸，那将其侧躺做好保暖，等待救援人员到场即可，如果溺水者失去意识，无呼吸无脉搏，应立即开展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心肺复苏，持续操作直到专业医护人员抵达接手。第四，现场秩序维护与信息留存，应安排专人在路口引导救援，急救车辆快速抵达，不要随意挪动溺水者身体，避免二次伤害，留存现场目击者联系的方式，方便后续事故调查，安抚落水者家属情绪，及时同步救援进展。
2: 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个致命的误区哈，有一些这个热心的朋友看到有人落水了，第一反应就是哎呀，我要下去跳水
1: 救人
2: 啊，这初心是好的，
1: 嗯，
2: 但是呢，如果说你属于这种盲目下水施救的话呢，大概率会因为比如说体力不足、水流冲击甚至水草缠绕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仅救不了人，反而呢会导致你也会遇险，所以呢这个事情呢也是每年溺水事故当中最令人惋惜的情况。
1: 是的，你看啊，今天呢跟大家用了一整期的节目哈，来科普这个防溺水，包括如果是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做防溺水啊，这个防汛无小事，所有的意外的发生归根结底呢都是像一时侥幸啊，一时的松懈。你像汛期呢，天气多变，水位呢有涨幅，像野外的水域处处是暗藏着杀机，不管是日常放牧出行、城区的通勤路上，还是说啊假期带孩子水边游玩、闲暇河边垂钓，大家呢都必须把安全放在首位，提前呢熟悉避险的一个自救方法，主动远离各类的危险水域，当然还要常备简易的应急物资，做到有备无患。
2: 对，安全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哈，我们一直在说，其实呢也是需要全民参与，共同去守护的。我们当然呢希望所有的朋友呢能把一些这个防汛啊、防溺水啊这样的一些知识呢能够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甚至是就是来到我们当地的一些外地的游客，因为像您多去告诉旁边的朋友一次，多去提醒一次， 这样的话呢，就会让我们身边的朋友少一分危险，多一分安全了。
1: 是，大家哈相互提醒，相互监督。你将遇到路面积水、河道涨水、水域隐患等等风险，要及时上报。从个人自律、全民监督、部门防控多个维度，牢牢呢守牢我们呼伦贝尔全域的一个汛期安全防线。
2: 嗯，让我们一起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吧。我们共同度过这个汛期和暑期。那好的，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

0: 不可取，和谐共进当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9号，农历6月初6，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色里奇跨区域招聘会，搭起就业惠民连心桥；
1: 欢歌叙文脉，意韵润阿荣；歌游内蒙古多彩阿荣记，阿荣旗第22届大地欢歌文艺汇演在王杰广场温情启幕。
0: 新闻深呼吸，便民集市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为扎实推进百日千万专项行动走深走实，持续深化京蒙劳务协作成果，打通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双向对接壁垒，全方位拓宽城乡劳动者就业创业渠道，7月16号，2026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色里奇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暨京蒙劳务协作跨区域多地联合企业用工招聘会在伊兰广场火热开展。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色里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王军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各企业招聘展位有序排布，往来求职者络绎不绝，纷纷驻足心仪展位，仔细阅览岗位信息，主动咨询岗位详情、社保待遇、晋升渠道等关键问题。企业招聘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疑惑，细致介绍岗位优势，一对一匹配求职者技能与岗位需求。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对接秩序井然。不少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失业人员现场投递简历，积极争取就业机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打破地域限制，汇聚北京、湖北、黑龙江、内蒙古四地优质企业资源，岗位覆盖制造业、服务业、信息技术。

0: 113个优质就业岗位，湖北省潜江市20家企业提供56个岗位，黑龙江省讷河市10家企业推出51个就业岗位，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多家本土优质企业踊跃参与，广纳贤才。斡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本地30家企业放出85个本土岗位，全方位满足群众就近务工、异地增收的就业需求。湖北省潜江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陈玉军：
1: 很高兴来到呼伦贝尔漠旗，千里相会，共结情谊。我们来自湖北潜江，既是全国闻名的小龙虾之乡，也是知名的裁缝之乡。这次我们专程过来，带来了潜江长飞光纤、智美健康等优质企业岗位，希望通过定向劳务协作、定制技能培训、精准岗位对接，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跨区域劳务协作关系，让草原上的父老乡亲多一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共筑草原与水乡的深厚情谊。
0: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累计接待各类求职人800多人次，众多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活动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向群众普及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社保保障等惠民政策，累计发放各类政策手册、岗位推介宣传资料700多份。此次跨区域联合招聘，以劳务协作为纽带，打破地域就业信息阻隔，既为斡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口、脱贫人口等就业困难群体及其他求职需求的劳动者开辟了外出务工、稳定增收的优质渠道，也有效破解了辖区企业招工难、用工荒的问题，实现了求职者好就业、企业好招工的双向共赢。斡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玄世民：
2: 漠旗就业服务中心以此次跨区域联合招聘活动为契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劳务协作，常态化开展专场招聘、政策宣讲等就业服务活动，精准对接供需两端需求，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切实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就业根基。
3: 晚风和煦，灯火璀璨，文艺烟火浸润边城夏夜。近日，歌游内蒙古多彩阿荣记阿荣旗第22届大地欢歌文艺汇演在王杰广场温情启幕。此次活动以群众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传承本土文脉，全方位展现阿荣旗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4: 夜幕璀璨，歌舞飞扬，现场掌声连连，氛围热烈。演出在舞蹈谈话中拉开帷幕，各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亮点纷呈。歌曲《立春》婉转清新，治愈人心。舞蹈《祝福祖国》舞姿翩跹，饱含家国深情。独唱《为友谊干杯》，高亢嘹亮，感染力十足。马头琴二重奏《苏和的小白马》，旋律悠远。浓郁的草原风情扑面而来，整场演出融合民族特色、本土底蕴与时代新风，节目形式多元，内容精彩纷呈，为阿荣旗市民送上了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夏夜视听盛宴。市民李慧成：
5: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十分精彩，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专业的文艺表演，既充实了夜晚闲暇生活，也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让我感到很开心。
4: 活动始终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把精彩文艺节目送到广场，送到百姓身边，搭建起群众展示自我、陶冶情操的公共文化平台，持续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孵化群众文艺队伍，丰富了阿荣旗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以文艺力量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让文化红利惠及千家万户。阿荣旗乌兰牧旗指导员史家鹏：
6: 多年来，大地欢歌艺术节承载着宣传阿荣旗文化和艺术的职能，为广大群众搭载了展示精神风貌的舞台，已经成为阿荣旗的文化品牌。今后我们将继续深耕文化沃土，把百姓舞台打造得更加精彩。
7: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便民即事烟

0: 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七月十号，新巴尔虎右旗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早市开市，既满足军民就近采购新鲜平价产品的需求，也为个体摊主、灵活就业人员打造了秩序规范、经营稳定的创业平台，真正实现以小摊位托起群众大幸福。清晨，摊贩们陆续就位，早市渐渐热闹起来。黄瓜、豆角、西红柿、西瓜、香蕉，各类瓜果蔬菜一应俱全，色泽鲜亮，新鲜水灵。蔬菜摊摊主赵婷
1: 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让大家不用风吹日晒就能卖，把自己的菜卖出去，然后还每天给我们搞活动，非常感谢。来回走车也方便，然后这块人流量也挺大的，本身这块就挨着金街市场，我觉得特别好。
0: 居民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细细挑选，认真比价，询价声、砍价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居民于女士：
2: 西旗市场今天开业，这个市场挺方便的，菜挺全，价格便宜，给老百姓带来不少的方便。
0: 新巴尔虎右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萨奇拉：
3: 针对咱们那个镇区里面这个占道经营，包括这个阿镇镇区的菜农，去年我们综合执法局这边谋划民生项目，建了一个占地面积是3000多平，经营的场所是1000多平，还有带这个停车场，建了个这么个有序经营的这么场所，也希望广大居民啊群众，多支持我们这个早市。
0: 据了解，新巴尔虎右旗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早市每日早5时至20时期间营业，可容纳45个摊位，经营品类丰富多样，可满足居民日常采买需求。下一步，新巴尔虎右旗将持续强化巡查服务与规范管理，统筹城镇秩序与民生需求，既为摊主稳好饭碗，又让居民买得舒心、吃得安心，在烟火气与文明风的相融共生中，实实在在装满群众的幸福感。连日来，阿里河镇夜市烟火升腾，人气集聚，成为本地居民消费疲惫、相聚闲谈的夜间好去处，同时为经营者开辟稳定增收渠道，让岭上小镇夜间兼具烟火暖意与民生温度。夜幕降临，整条夜市烟火渐起，各家摊位炭火升腾，各类食材酒饮琳琅满目，特色烧烤滋滋作响，香气诱人，街边桌椅整齐排布，居民与好友相约围坐，畅谈闲谈，轻松自在的氛围萦绕整条街巷，地道的市井美食，惬意的夜间相聚，充实了居民的闲暇时光，让小镇夜晚热闹十足，暖意满满。阿里河镇居民崔天琪：
4: 夜市呢很有烟火气，很有人情味儿，这里面的小吃呢也都很充足，很好吃，就是烧烤之类的都是很美味的。我们经常会来这里来缓解一下压力，就压力大就来这块儿溜达溜达，就是会缓解很多。
0: 小小夜市一头承载着群众的休闲需求，一头托举着百姓的增收希望，不少本地商户依托夜市客流优势，利用晚间空闲时间摆摊经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有效拓宽了收入渠道。摊主们坚守品质，诚信经营，以实惠亲民的价格，新鲜地道的美食聚拢人气，形成了群众得便利、经营有效益的良好局面。夜市摊主马宇翔：
5: 我现在是今年刚刚入驻在梅园这个啤酒烧烤广场，也是感谢政府扶持咱们这个餐饮业，让我们营业创收得到了一个稳定的一个发展，保证的是质量口感，让大家所有每个顾客来到咱们那个显梅园啤酒烧烤广场玩得开心，喝得尽兴，吃得放心。
0: 近年来，阿里河镇立足群众实际休闲需求，聚焦大众喜爱的特色美食，倾力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亲民夜市，以简约质朴的市井消费场景激活夜间消费活力，带动镇区小微餐饮业态稳步发展，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惠民利民效应，切实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夜幕低垂，华灯初上，阿荣旗新宇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走进新宇夜市，排布规整的美食摊位依次展开，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香气交织扑面而来，软糯筋道的烤冷面，鲜香浓郁的麻辣小龙虾， 焦香入味的铁板鱿鱼，酥脆可口的各式炸串应有尽有，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味蕾。夜市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热闹红火的市井氛围。小朋友孟思彤，
6: 妈妈带我来夜市体验一下阿荣奇的烟火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麻辣串和烤冷面。今天我买了一些果汁，还买了我喜欢吃的麻辣串，我非常的开心。
0: 小朋友李子轩，
7: 夜市终于开了，我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夜市，因为夜市开了我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0: 夜市里摊主们忙碌不停，用心烹制美食。章鱼烧摊主肖鑫每天清晨七点便开始准备面粉、鸡蛋，手工切割新鲜章鱼，下午三点准时出摊，一直忙到深夜。铁板上的章鱼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其招牌海苔味章鱼烧软糯可口，深受小朋友喜爱。夜市摊主肖鑫，
8: 咱家的招牌口味有肉松海苔，还有番茄沙拉，最受小朋友的喜欢。
0: 不远处的赵师傅也在不断翻动鲜嫩的五花肉，他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美食，创新推出五花肉芝士泡菜卷。铁板炙烤下，食材鲜香四溢，油脂香气浓郁，俘获了众多市民的味蕾。夜市摊主赵海山，
9: 其他的就是有摆摊的做这个做的挺好的，然后我看了也是色香味俱全，然后决定就是去学的。
0: 人气爆棚的夜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小微创业者搭建了经营平台，有效带动了灵活就业，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也凝聚起城市发展活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的夜间动能。
1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1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3: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3: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2: 旗帜新闻联播，
1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0: 根河市积极打造优质放心消费环境，
11: 特色职教结硕果，牙克石七名学子成功晋级备战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
10: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立足国门办学特色，把党建工作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被评为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1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0: 消费安心，民生暖心。今年以来，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股坚守为民维权初心，扛起消费维权主体责任，统筹联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15市场监管投诉举报两大平台，深耕放心消费环境建设工作，靶向化解消费纠纷，从严筑牢消费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广大市民消费权益，赋能全市消费市场平稳有序发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王鹏、赵丽丽的报道。
14: 立足为民维权本职，市市场监管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股双向发力，多措并举，坐实投诉处置，做优环境治理。股市专人专班闭环运维12345政务便民热线、12315市场监督投诉举报平台，建立公单接收、 交办调出，办结回访全流程处置机制，紧盯商品质量、售后维权、物价收费、餐饮消费等民生高频投诉领域，压缩办理时限，提升调解效能，做到群众消费诉求件件闭环，事事办结。与此同时，股市扎实推进全域放心消费创建，常态化开展消费普法科普，聚焦商超、餐饮等重点行业，提升经营者诚信经营意识，群众维权防范能力，从源头减少消费矛盾。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股负责人杨梦思：
15: 2026年以来，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用心用情做好消费环境建设工作，多措并举筑牢消费防线。3月15日，牵头联合本市10余家单位，在世纪广场开展315国际消费者维权日主题宣传活动，广泛普及维权知识，营造诚信经营、理性消费的良好氛围。5月9日，根河市消费者协会正式成立，现有会员50名。截止6月17日，在全市培育放心消费、线下无理由退货双承诺商家22户，食物优商家4家，打造2个放心消费商圈，涵盖商家200余户，建成15个消费维权服务站点，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我局将持续健全维权体系，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4: 下一步，根河市市场监管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股将始终秉持为民服务理念，持续优化2大投诉举报平台诉求处置工作，提速消费纠纷调解效率，持续深耕消费环境提质建设，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示范商户培育工作，破解群众消费痛点、难点、烦心事，全力构建安全放心、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切实提升群众消费幸福感与满意度。
11: 近日，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内蒙古选拔赛在呼和浩特圆满落幕，全区2000余名青少年航空航天爱好者同台竞技，共展科创风采。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12名学子奋勇拼搏，斩获7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2个三等奖。7名学子成功晋级，并全力备战冲刺全国总决赛。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思乐、江怡静的报道。
16: 无人机专业是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重点打造的特色专业之一。学校紧扣职业教育办学方向，构建理论与实操深度融合的培养体系，实训场地教学标准精准对标赛事要求，实现日常训练与竞赛实战无缝衔接。课堂上，教师精准讲授飞行原理、安全操作等核心知识，实训中学生潜心钻研、反复操练，在学练结合中夯实专业根基。学校精准对接行业需求，组织学生考取中型多旋翼机长证、驾驶员证，有效提升职业素养与就业竞争力，这也为学子在区级赛事中脱颖而出、斩获佳绩奠定坚实基础。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参赛学生王新鹏：
17: 此次内蒙参赛开阔了眼界，晋级国赛是对长期训练的肯定，现阶段全队已开启针对性集训，优化飞行方案，全力备战8月天津全国赛事，希望与全国各地优秀的选手交流学习，展现职高学子的科创实力。
16: 备战全国总决赛期间，学校科学制定备赛计划，教师团队梳理个人越障、装吊物流搬运、空中射击等赛事难点，定制专项训练方案。参赛学子利用课余时间加紧练习，打磨操控细节，优化竞技状态，以饱满热情投入赛前冲刺。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无人机专业教师曲子峰：
18: 此次大赛不仅为我校优秀学子搭建起冲刺全国赛事的广阔平台，更为学校科创教育积累了优质后备力量。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守职业教育育人初心，以各类科创赛事为抓手，深耕航空科技特色教育，让科技创新之花绽放林城，助力更多的家乡少年怀揣航天梦想，逐梦科技未来。
16: 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将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持续优化无人机专业建设，完善实训设施，提升教学质量，擦亮特色职教品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特色办学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取特色，把党建工作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在支部规范化建设、专业人才培养、中俄跨境交流中持续发力，被评为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成为边疆高校基层党建的鲜活样板。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1: 思想是办学育人的根本保障。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应用俄语系党支部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学习制度、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常态化开展，全年集中学习研讨十多次。不同于普通文科院系，该支部紧扣口岸城市特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师德师风教育、廉洁从教警示抓在日常，创新推出俄语讲述边疆红色故事、民族团结主题乐等特色活动，牢牢守住高校意识形态阵地，保证办学育人的正确方向。组织强则队伍强。过去一段时间，该支部曾面临青年教师党员少、后备力量储备不足等问题，为此，支部从严规范党员发展、组织生活、议事决策全流程，严把党员发展质量关。2025年，支部新发展党员4名，转正党员4名，储备入党积极分子24名，党员队伍逐步完善。支部同步设立党员先锋示范岗，把党建、党风、廉政、意识形态、统战责任一一压实，依靠党政联席、民主集中破解教学管理难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稳步增强。党建如何避免与教学两张皮？支部紧扣学院双高建设目标，走出了一条党建与专业建设深度融合的路子。课堂上，依托俄语文化节、红色俄语故事会，坐实课程思政；专业建设中，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做强口岸俄语特色学科。支部主动走出校园，和本地俄资企业、外贸单位开展党建共建，联合开展科研项目，共同编写校本教材，让产教融合不再停留在纸面。党员教师带头攻坚教学改革，不断壮大双师型师资队伍。育人成效直接体现在就业数据上，2025届毕业生就业率达100%。与此同时，支部不断拓展中外合作办学渠道，持续深化中俄人文交流，用教育交流服务口岸对外开放大局。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应用俄语系党支部书记武华斌：
2: 我们立足满洲里口岸区位优势，坚持党建引领立德树人，党建赋能专业发展，把红色育人、民族团结、跨境交流融入俄语教育全过程，用心培育俄语加符合型社会人才，以坚强支部堡垒护航边疆俄语教育高质量发展。
3: 雨润青山，悦动阿荣。日前，国内知名萨克斯演奏家杜银娇走进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登临壮美的图伯勒峰，以苍翠青山为幕，以浩瀚林海为台，艺术家在烟雨笼罩的山巅倾情演奏，让醇厚悠扬的萨克斯旋律穿透层峦叠嶂，实现了自然生态与高雅艺术的深度交融，为阿荣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浓郁的文艺新风。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文明、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4: 盛夏的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层林尽染，山间云雾氤氲，细雨如丝，勾勒出一幅清幽空灵的北疆山水画卷。微凉的山风与飘渺的薄雾，丝毫未减艺术家的创作热忱。杜银娇与萨克斯爱好者们并肩伫立峰顶，迎着徐徐清风忘情吹奏。萨克斯演奏家杜银娇：
5: 我就认为他的那个气候季节性非常强，你在这个时候全国各地都是特别热的时候，到这地方就是特别凉爽，不仅凉爽，你看我们鼻子里面一定大量的负氧离子全往里头跑，你挡不住，所以不想挡也是接受这个负氧离子，包括我们刚才来的过程当中，一会一阵雨，一会一阵风，这感觉特别好。我们今天又听风又下雨的感觉特别好，然后我们吹音乐的时候吹的蒙古音乐，跟那个齿琴直接交织在一起，就是还带着小雨水，其实它不是雨水，是完全是浓浓的一种雾过来了，你吹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有点心旷神怡的感觉，就觉得这个地方今后能火，因为这块土地给我的灵感， 然后我才说吹出这样。

0: 我声音，然后跟那个琴紧交融在一起，就是特别祥和，特别融洽，啊，特别舒服。
1: 这场别开生面的山野实景演出，将殿堂级的高雅艺术从剧场搬进自然，打破了艺术表达与生态景观的边界。高端艺术赋能山水，不仅有效提升了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激活了全域文旅消费热度，更以文艺的柔性力量丰富了安荣旗文旅产业的内涵，让广大游客和群众能够在山水间赏美景、品艺术、感风情，为全旗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特色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安荣旗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工作人员孟凡爽：
2: 我们安荣旗呢，坐拥整片林海，风景得天独厚，把音乐带进图伯勒山林，不光让游客感受自然风光与艺术相融的美好，也能让更多外地人知晓图伯勒，了解安荣旗。我们也将深挖文旅资源，把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打造成文旅特色融合的打卡地。
3: 近日，鄂温克族自治旗就业服务中心在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举办牛羊养殖技能提升专题培训班，辖区20多名一线养殖从业人员及农牧民群众参加培训。此次培训作为草原科普千里行专家团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标准化养殖流程、常见疫病防控及饲草加工技术、母牛高效繁殖技术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现场教学指导，帮助养殖户更新传统养殖观念，规范饲养管理。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2: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

0: 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4: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5: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100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7: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致密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致密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6: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8: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6: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2: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0摄氏度， 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

0: 选择游客精微。
1: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0: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2: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3: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4: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3: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5: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6: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7: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8: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9: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0: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9: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0: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候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12: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13: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重等的风险。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1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8: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8: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15: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8: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1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 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8: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

0: 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全区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加压冲刺全年任务，内蒙古已完成1600万亩生态建设任务；
0: 自治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清单集中发布；
7: 内蒙古自治区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方案。
0: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个家12个孩子的干妈。
7: 全区交通治理收获阶段性成果。
0: 游客沉浸式体验那达慕文旅盛宴，请听详细内容。
7: 锚定全年4000万亩以上生态建设目标。今年内蒙古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持续发力，各地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已累计完成生态建设超1600万亩。请听报道。
0: 盛夏时节，在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核心区苏尼特佐旗巴彦淖尔镇治沙现场，趁着这两天土壤伤情好，工人们铺设完草方格沙帐后，第一时间通过无人机播撒草种。锡林郭勒盟苏尼特佐旗自然资源局林业工作站副站长杨鹏斐：
8: 通过实地走访，结合无人机精准航拍，锁定每一块流动沙地，首先用草方格沙帐固定住流动沙地，再通过无人机播撒耐旱的灌草种子，配合围栏封域，让沙地彻底稳得住，绿起来。
0: 今年自治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6、7等重点生态工程落地见效，明确年度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集中资源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区域治理提速提质。在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区，今年重点推进贺兰山至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实施阴山南路175公里防风林草带和乌兰布和沙漠100万亩沙草产业带建设，全力阻沙入黄，守护黄河安澜。在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区，重点推动4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灭，联合三峡集团加快实施浑善达克沙地南缘36.3万亩治理任务，在河西走廊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加速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52万亩生态廊道建设，在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宁夏延池的三省区交界处，来自内蒙古、陕西、宁夏等省区的14个旗县治沙工人奋战在蒙陕宁界联防联治工程区。截至目前，这里已治理沙化土地35.5万亩。今年项目区的育苗基地还创新研究出一种用玉米秸秆保水。

0: 以微生物菌肥混合制作而成的营养包，可以让旱区苗木成活率提高 30%。 鄂尔多斯是鄂多克前旗城川镇麻黄套村无纺布育苗基地技术员方玉东。
1: 我们用了300倍的那个保水剂，每一个营养包里面放的是5克的保水剂，然后10克的有机肥。如果我们一次性把10度给它保存好的话，它在沙漠里面可以坚持2到3个月。
2: 嗯，
1: 就是2到3个月之内，你
2: 不下
1: 雨也无所谓，它还继续活得好好的。
0: 今年自治区继续推广以工代赈，组织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刘普洲。
3: 目前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626万亩，其中防沙治沙786万亩，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总体进展符合预期。当前正是生态建设的黄金期，我们将继续加压奋进，深化联防联治，协同周边省区形成治理合力。
0: 内蒙古台消息，全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日前发布，清单广泛覆盖医疗健康、医保服务、养老服务、生态治理、交通物流、质量监管、灾害应急、采购招标、审计监督、信访化解、高标准农田监管、国有资产管理、政务服务等关键场景。既直面群众关切，又赋能政府治理现代化，为区内外人工智能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内蒙古人工智能加场景建设提供了清晰的需求图谱和机会清单。内蒙古将以场景开放为突破口，持续完善场景挖掘、供需对接、技术突破、项目孵化、示范推广、数据反哺的闭环生态，搭建政企协同的常态化对接平台，推动场景模型数据协同迭代，为更多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区找到实践沃土、结出创新硕果提供有力支撑。
4: 内蒙古台消息，2025年5月28号到6月28号，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9月11号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统筹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落实工作，组织制定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报告整改方案，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现予以公开。整改方案明确5个方面工作目标：一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二是督察反馈问题高质高效整改到位；三是全区生态环境质量巩固改善；四是绿色低碳发展取得新进展；五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加健全。整改方案对督察指出的问题形成整改任务清单，提出5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学深悟透笃行，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二是牢记国之大者，进一步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三是着力改善环境，深入打好黄河几字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四是加快转型升级，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五是夯实保障支撑，加快提升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此外，整改方案同时明确加强组织领导，合力推进整改，强化调度督办，严肃精准问责，强化信息公开等5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内蒙古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要求，强化交卷意识、报账意识、成果意识，切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在宁夏银川，69岁的社区居民王菊如有一个温暖的名号——宁夏干妈。10多年间，她先后认下12名干儿子、干女儿，分属10个民族的异乡学子，组建起一个温情满满的多民族大家庭。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个家 12个孩子的干妈，由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李淼采制。
2: 走进王菊如家中，屋内窗明几净，她和老伴季中武正忙着切菜、炖肉、包饺子。暑假临近，维吾尔族干闺女穆尼萨、门巴族姑娘央金即将迎来期末考试，老两口特意置办一桌饭菜，邀请两个孩子回家团圆。
5: 孩子们，吃饺子喽！
6: 新煮的饺子上来了啊！
7: 还能吃，还能吃，
5: 吃热吃，快吃！
2: 2015年，银川市西夏区共享社区联合北方民族大学发起结亲互助活动，老两口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季中武
8: 第一个报名，这是一场那场戏，这老俩没问题，就这么开始走。
2: 从蒙古族少年巴特尔，到维吾尔族姑娘夏依达，哈萨克族学子洪德兹，再到内向腼腆的门巴族姑娘央金，十多年来，王菊如的小家成了各族异地学子在银川的第二个港湾。维吾尔族姑娘穆尼萨告诉记者，每逢周末，干妈都会专程去学校接她回家改善伙食。穆尼萨，
9: 因为我饮食习惯不一样呀，我来到这边之后，干妈就换了家里的锅碗瓢盆，为了去适应我这个饮食习惯。
2: 央金是王菊如结对的第九个孩子，初来银川时性格内向，常常偷偷落泪。在王菊如的常年陪伴与悉心开导下，小姑娘渐渐敞开心扉，彻底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央金，
5: 现在我来学校我都不敢过，因为在宁夏我这边也有一个家。
2: 11年来，一批又一批孩子陆续毕业，奔赴各地，有人考取公务员，有人站上三尺讲台。纵使相隔千里，孩子们始终和老两口保持密切联络。王菊如，
10: 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的事啊，他都会跟我说。
11: 无论走到哪，咱们这个大家庭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2: 季中武，
6: 这一点点一滴滴都体现了民族团结的一个深刻，像四个字抱在一起，紧紧的抱在一起。
4: 全区交管部门聚力道路交通畅行建设，分类实施治堵治乱提质行动，交通治理工作收获阶段性成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12: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交管部门下沉一线警力，从严整治占道乱停，着力打造新华大街等10条静态交通管理示范街路。市民韩先生，
13: 改善好多了，现在你看这都没有停的，前几年哎呀这堵的，不然这两边全停的车，现在没有了。
12: 在常态化严管路面秩序的同时，呼和浩特市持续提升交通环境整治思路，新增公共泊位，推动小区开放共享车位，引导公共停车场降价。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李伟，
14: 联合了多部门来进行共同的一个整治工作。目前呢，整个玉泉区范围内呢，我们市化和复线的停车位13000余个。
12: 全区交管部门聚力道路交通畅行建设，坚持疏堵结合、系统治理，交通改善成果亮眼。呼和浩特全域新增释放停车位11.7万个，推动120个小区对外开放共享泊位6.35万个，城市拥堵排名指数从19位下降至47位。包头聚焦医院、校园、商圈等易堵片区，完成多处拥堵点位改造，做法被公安部刊物刊发。鄂尔多斯运用无人机技术研判车流，优化信号配时，辖区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内蒙古公安厅交通管理局4级高级警长张瑞，
15: 截至目前呢，全区新增释放停车泊位12.5万个，有效缓解停车难题。各地优化交通设施与信号配时，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依托轻微事故视频快处机制，办结事故12.2万起。压缩处置时长，杜绝小事故造成的拥堵，路网通行效率显著提升。
0: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2027年度职工互助保障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区对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女性新康互助保障两大项目同步推出系列优化新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6: 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项目从2019年落地实施，包含职工住院医疗互助、女性新康互助两大项目，采用单位集体参保模式，覆盖在职职工、符合条件的退休职工、 在职职工及配偶，构建起自治区蒙市旗县三级经办服务体系，实现全区全覆盖。至今已有47.95万人次获得补助，发放互助补助金4.99亿元。2026年，两项保障项目参保规模再创新高。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理事长王俊：
7: 切实减轻了广大职工，尤其是患病困难职工的经济负担，被形象地称为工会二次医保，具有交费低、保障实、无免赔、申领快的独特优势。
16: 2027年度，互助保障项目将从办理流程、补助标准到政策规范进行优化，包括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与新康项目互补并行。新康保障覆盖14类女性特殊疾病，确诊即可定额给付，与医保商业保险互补冲突，双重保障，大幅减轻大病女职工经济负担。王俊：
7: 持续在完善政策、扩面体制、优化服务、加强监管上下功夫，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和暖心服务引领职工，凝聚职工。
4: 通辽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细化监测预警，备足抢险物资，强化工程巡查管护，守护西辽河全线安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17: 在通辽市土尔金山水库管护中心防汛物资库房内，各类抢险物资储备充足。作为通辽市东部片区重要的防汛物资储备调配枢纽，这里可实现险情快速响应、物资快速调拨、力量快速支援。通辽市土尔金山水库灌区管护中心主任李静林：
18: 制定了完善的各类预案，储备了充足的防汛抢险物资，加强了值班值守，全力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防汛风险。
17: 在库伦旗先进祖母赵怀斯嘎查水库，施工队伍正在开展沟渠疏通、边坡修整作业。库伦旗水务局副局长包旭光：
19: 完成了全区73座塘坝拉网式排查，完成了21座塘坝的专项设计，后续呢开始维修养护，保证呢水库塘坝稳定安全运行。
17: 针对前期排查出的薄弱环节，通辽市各地同步开展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隐患整治。94座水库已全部配齐防汛责任人，堤防、水闸管护人员实行全天候在岗巡查，水务、气象、水文等部门建立联合预警机制，预警信息直达镇村及山洪危险区群众。目前，通辽市各类水利工程运行平稳，河湖水库水位总体可控。通辽市水务局副局长李海江：
20: 对西辽河干流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清四乱整治行动，对全市94座水库强化了责任的落实，进行了维修养护，并且呢，对杜汛的预案又进一步进行了完善。
0: 7月19号，正在举行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传统民俗与时尚玩法激情碰撞，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升级，让八方游客沉浸式享受文旅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建新的报道。
21: 在射箭赛区，810名射手参与男子30米、女子30米哈日靶项目的角逐。阿拉善盟射箭选手乌云嘎：我发自内心热爱这项运动，赛前我开展了系统备赛训练，希望能发挥出最佳水平。在博客赛场专业赛手比拼的同时，游客模仿开幕式博客手的英布开场。天津游客张振兴：
22: 找一下跟自己量级差不多的，感觉还可以，但是就是第一个摔完之后有点累，然后第二个确实是比不过，这个还是术业有专攻吧。
21: 会场还开设品牌产品展销、草原舞出宴、亲子露营会等多元活动。
4: 7月19号，第3届我在河套有麦田欢天喜地麦收季民俗活动在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双河镇河套非遗小镇启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恩美的报道。
23: 2、1、2、3，
16: 绸开联祈福、手工割麦体验、非遗手作展演、农特产品展销等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畅游金色麦田，感受核桃大地的丰收图景和农耕魅力。活动同步开设田间研学课堂，组织中小学生走进麦田、面粉加工厂，实地探访核桃小麦从田间种植到加工成粉的全产业链条。学生周佳怡：
1: 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漫长且艰辛的，所以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田间地头，亲身感受传统麦收劳作场景。市民商春霞：
1: 我们小时候也割过麦了，现在娃娃这么大了没见过，今天带上他过来看看这个割麦子的场景。
0: 白天的活动精彩不断，篝火联欢、麦田星空、烟花秀等夜间特色环节接续上演。我在核桃有麦田农门旅项目入选自治区消费新场景典型案例，当地依托标准化麦田开启云端麦田认领模式，全国各地网友可在线认领管户麦田，秋收后即可收到专属核桃面粉。今年截止目前已有4000多位麦田主参与认领。
2: 请听简讯。昨晚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十轮三场焦点赛事全部战罢，呼和浩特队主场逆转绝平乌海队，成为本轮最大看点。赤峰队、鄂尔多斯队各自拿下关键积分，第十轮剩余两场比赛在今天下午打响。锡林郭勒盟队主场0-1不敌巴彦淖尔队，下午5点包头队主场2-0战胜阿拉善盟队。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4: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来关注天气情况。降水方面，今天早晨8点到下午4点，我区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大部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但是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还有通辽市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通辽市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出现了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天气。最大降水量呢为通辽市库伦旗、乌和林高乐37.8毫米为大雨，可以说是用大雨倾盆来形容了。目前呢，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的北部，还有乌兰察布市北部呢，有强对流云团发展。
1: 高温方面，今天我区高温主要是出现在了西部和中部偏西地区。下午3点，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西部和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西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阿拉善盟东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局地出现37度以上高温。最热的地方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38.5度。
0: 来关注大风方面，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出现了7-8级的阵风，其中阿拉善盟北部和东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局地阵风9-10级。
1: 预计未来3天我区降水呢主要是分布在西部偏东和中东部地区，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但是降水仍然分布不均匀，中部偏东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西部偏北和偏西地区有37度以上高温，局地气温可达40度以上。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19号的9:35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和中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的大部，还有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西北部偏北、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阵风7-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防御指南，政府及相关部门呢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的工作，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行人呢要注意尽量少骑自行车，刮风的时候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下面逗留。有关部门和单位呢也要注意森林草原的防火工作。
0: 特别呢需要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午后到夜间呢多对流天气，公众呢应该减少雷雨时段的户外长途出行，注意呢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以及塔吊下避雨，以防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失。另外呢要注意，要防范短时的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可能会造成的棚舍和广告牌等搭建物倒塌，以及对于高空作业和航行的影响。另外呢，要提示大家要注意高温防暑降温。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偏南和东北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8级西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西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明天白天到后天夜间，我区西部偏东、 中部大部还有东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还有通辽市北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偏西还有东北地区呢，四五级短时八级偏西风或东南风。西部大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北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大后天开始，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中部大部地区四五级短时七级西南风。西部大部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地区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以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17度到30度。巴彦浩特晴，19度到31度。乌海多云转晴，19度到34度。临河多云转晴，18度到32度。包头小雨转多云，18度到31度。康巴实晴，16度到30度。吉明阵雨，15度到26度。二良浩特多云转小雨，20度到32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20度到29度。松山小雨，18度到29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9度到29度。乌兰浩特多云，19度到29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17度到29度。满洲里小雨转中雨，17度到27度。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夏天呢，

0: 天气炎热潮湿，人体出汗多，胃口差，容易导致很多疾病。那么面对这些较为常见的夏季疾病，我们在生活中需要注意什么呢？
1: 首先呢，我们高温的天气特别容易感染性的腹泻。感染性腹泻呢，在夏季非常常见，比如夏季气温高，还有温度湿度都会比较大，食物呢特别容易腐烂变质。同时呢，由于天气的炎热啊，人们特别喜欢吃一些冷饮冷食，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我们感染性的腹泻，引发腹痛，随之呢会导致大家出现腹泻和呕吐的症状。
0: 所以呢，我们在盛夏呢，口味比应该是清淡一些，低盐，而且呢要忌食油腻辛辣的食物，以清热祛湿解暑健脾为主，不喝生水，不吃生熟半生或者是不洁食品，饭前饭后要勤洗手，并且要做好家庭室内卫生。一旦发生了呕吐、腹泻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检查。
1: 好的，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替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的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关于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维护的公告，广大市民各位听众朋友，因发射机房维修施工经上级批准，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北山发射台站无线广播电视信号临时停播，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一、停播时间，2026年7月21日0点至7月24日0点。二、受影响区域，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市区及周边区域。三、临时停播频道频率。一、无线电视节目，一、央视电视总台12套无线电视信号 ，CCTV 一、CCTV 二、CCTV 四、CCTV 九、CCTV 十、CCTV 十一、CCTV 十二、CCTV 十三、CCTV 十四、CCTV 十五、CCTV 十七、CGTN 二。内蒙古汉语卫视、内蒙古蒙语卫视2套无线电视信号。三、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套无线电视节目，新闻综合频道、文体娱乐频道。二、广播调频频率，中国之声调频 103.5， 中国经济之声调频 106.9， 内蒙古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调频 90.9， 呼伦贝尔本地广播包括调频 104.6 交通之声，调频 99.9 汉语新闻综合，调频 97.3 蒙语新闻综合。四、温馨提示，本次停机维修为必要安全施工，停播期间上述频道调频将无法正常收听收看，我们将加快施工进度，力争按时完成维修，恢复信号播出，由此给广大市民收听收看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7月15号。
4: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听一些励志的歌曲。很多人在说，唐甜的歌词总能够精准地戳中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无论是关于爱、亲情，还是对于生活的感悟。我们听到的这第一首歌曲《追光者》，就是温柔地唱出了对于某一件事情的追随与执着。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陈奕迅所带来的《孤勇者》，激发了无数的人在遇到坎坷和困难的时刻迸发出向上的力量，拥有向上的勇气。而这一首歌曲给予了大家无限的能量，大家可以在这首歌曲当中体会到生活当中有美好的时刻。

你一定要幸福啊，多美好的祝愿呢、啊、所以说也希望正在聆听节目的各位听众们在我们的歌曲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当下幸福的时刻。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谢琳娜依高和黄绮珊带来的是妈妈是女儿，是一首让无数人听到了都会泪目的歌曲，所以大家准备好纸巾聆听这首歌曲，感受母爱的伟大。

0: 雷佳的这一首《人世间》，我相信如果你看过同名的电视剧，你对于这首歌曲会有更深的感悟。人世间有太多的苦难，但是人世间同样的也充满了太多美好的时刻。所以说，生活并不是会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只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拥有更多的爱和爱人的能力，我们的人世间就是充满了美好的时刻。
1: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做陌生。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2: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3: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1: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4: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2: 欢迎回来。

很多人说啊，不要提前焦虑，也不要预知烦恼，生活就是见招拆招，日落归山海，山海藏身意。回头看看，其实你已经不知不觉地挺过了生活当中很多的磨难，练就了一身坚

0: 我爱忘了，
1: 你还记得吗？
2: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归途有风》，作为电影《万里归途》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描绘了一幅中国外交官在战火中带领同胞回家的壮丽画卷。这首歌曲的歌词层次非常丰富，既有宏大的家国情怀，也充满了个人情感的细腻表达，就像是一个由远及近的镜头，从国家到家庭，最终聚焦到每一个人自己，配合上王菲的唱腔，将这首歌曲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

我们说到真正的少年气是历经了千帆举重若轻的淡定，也是乐观淡然笑对生活的豁达，哪怕未来荆棘密布，也要在尘埃中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朵。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得不到结果的日子，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展

0: FM 九十九点九，满洲里 FM 九十一点一，扎兰屯 FM 幺零五点九，拉布大林 FM 幺零三点零，根河 FM 幺零三点一，纳基屯 FM 幺零七点九，尼尔基 FM 九十四点六，大杨树 FM 幺零五点三，阿木古朗 FM 幺零七点三，阿拉坦额摩勒 FM 九十四点五，阿里河 FM 幺零二点八，莫尔道嘎 FM 幺零零点七，图里河 FM 幺零六点七，库多尔 FM 八十九点四，乌尔齐汉 FM 幺零零点八，棉都河 FM 八十八点零，博克图 FM 九十五点零，巴林 FM 幺零幺点五，满归 FM 幺零五点一，德尔布尔 FM 幺零三点六，克伊河 FM 九十五点五，干河 FM 九十八点四，士维 FM 九十七点六，黑山头 FM 九十点四，柴河 FM 幺零一点一，南路 FM 八十七点六，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9号，农历6月初6，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四个旗跨区域招聘会，搭起就业惠民连心桥；
1: 欢歌叙文脉，意韵润阿荣；歌游内蒙古多彩阿荣记，阿荣旗第22届大地欢歌文艺汇演在王杰广场温情启幕。
0: 新闻深呼吸，便民集市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为扎实推进百日千万专项行动走深走实，持续深化精猛劳务协作成果，打通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双向对接壁垒，全方位拓宽城乡劳动者就业创业渠道。7月16号，2026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暨精猛劳务协作跨区域多地联合企业用工招聘会在伊兰广场火热开展。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王军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各企业招聘展位有序排布，往来求职者络绎不绝，纷纷驻足心仪展位，仔细阅览岗位信息，主动咨询岗位详情、社保待遇、晋升渠道等关键问题。企业招聘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疑惑，细致介绍岗位优势，一对一匹配求职者技能与岗位需求。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对接秩序井然。不少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失业人员现场投递简历，积极争取就业机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打破地域限制，汇聚北京、湖北、黑龙江、内蒙古四地优质企业资源，岗位覆盖制造业、服务业、信息技术、餐饮文旅、技工运维等多个热门领域，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和年龄段求职者，实现岗位精准化、多元化供给。其中，北京市石景山区38家企业释放113个优质就业岗位，湖北省潜江市20家企业提供56个岗位，黑龙江省讷河市10家企业推出51个就业岗位，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多家本土优质企业踊跃参与，广纳贤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本地30家企业放出85个本土岗位，全方位满足群众就近务工、异地增收的就业需求。湖北省潜江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陈玉军：
3: 很高兴来到呼伦贝尔莫旗，千里相会，共结情谊。我们来自湖北潜江，既是全国闻名的小龙虾之乡，也是知名的裁缝之乡。这次我们专程过来，带来了潜江长飞光纤、智美健康等优质企业岗位，希望通过定向劳务协作、定制技能培训、精准岗位对接，建立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跨区域劳务协作关系，让草原上的父老乡亲多一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共筑草原与水乡的深厚情谊。
2: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累计接待各类求职人800多人次，众多求职者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活动期间，工作人员同步向群众普及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社保保障等惠民政策，累计发放各类政策手册、岗位推介宣传资料700多份。

0: 专场招聘、政策宣讲等就业服务活动，精准对接供需两端需求，持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切实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全力稳就业、保民生，为全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就业根基。
1: 晚风和煦，灯火璀璨，文艺烟火浸润边城夏夜。近日，歌游内蒙古多彩阿荣记阿荣旗第22届大地欢歌文艺汇演在王杰广场温情启幕。此次活动以群众文艺演出丰富市民夜间文化生活，传承本土文脉，全方位展现阿荣旗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佩石、杨玉的报道。
2: 夜幕璀璨，歌舞飞扬，现场掌声连连，氛围热烈，演出在舞蹈谈话中拉开帷幕，各类精品节目轮番上演，亮点纷呈，歌曲立春婉转清新，治愈人心，舞蹈祝福祖国舞姿翩跹，饱含家国深情，独唱为友谊干杯，高亢嘹亮，感染力十足。马头琴二重奏，苏和的小白马，旋律悠远，浓郁的草原风情扑面而来。整场演出融合民族特色、本土底蕴与时代新风，节目形式多元，内容精彩纷呈，为阿荣旗市民送上了一场沉浸式高品质的夏夜视听盛宴。市民李慧成：
3: 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十分精彩，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专业的文艺表演，既充实了夜晚闲暇生活，也感受到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让我感到很开心。
2: 活动始终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把精彩文艺节目送到广场，送到百姓身边，搭建起群众展示自我、陶冶情操的公共文化平台，持续挖掘培育本土文艺人才，孵化群众文艺队伍，丰富了阿荣旗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效打通了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切实以文艺力量聚民心、暖人心、铸同心，让文化红利惠及千家万户。阿荣旗乌兰牧旗指导员史家鹏：
4: 多年来，大地欢歌艺术节承载着宣传阿荣旗文化和艺术的职能，为广大群众搭载了展示精神风貌的舞台，已经成为阿荣旗的文化品牌。今后我们将继续深耕文化沃土，把百姓舞台打造得更加精彩。
5: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郎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便民即市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巷。7月10号，新白虎右旗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早市开市，既满足军民就近采购新鲜平价产品的需求，也为个体摊主、灵活就业人员打造了秩序规范、经营稳定的创业平台，真正实现以小摊位托起群众大幸福。清晨，摊贩们陆续就位，早市渐渐热闹起来。黄瓜、豆角、西红柿、西瓜、香蕉，各类瓜果蔬菜一应俱全，色泽鲜亮，新鲜水灵。蔬菜摊摊主赵婷：
7: 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让大家不用风吹日晒就能卖，把自己的菜卖出去，然后还每天给我们搞活动，非常感谢。来回走车也方便，然后这块人流量也挺大的，本身这块就挨着金街市场，我觉得特别好。
6: 居民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间，细细挑选，认真比价，询价声、砍价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居民于女士：
8: 西旗市场今天开业啊，这个市场挺方便的啊，菜挺全，价格便宜啊，给老百姓带来不少的方便。
6: 新白虎右旗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萨奇拉：
9: 针对咱们那个镇区里面这个占道经营，包括这个阿镇镇区的菜农，去年我们综合执法局这边谋划民生项目，建了一个占地面积是3000多平，经营的场所是1000多平，还有带这个停车场，建了个这么个有序经营的这么场所，也希望广大居民啊群众，多支持我们这个早市。
6: 据了解，新白虎右旗农畜产品交易市场早市每日早5时至20时期间营业，可容纳45个摊位，经营品类丰富多样，可满足居民日常采买需求。下一步，新白虎右旗将持续强化巡查服务与规范管理，统筹城镇秩序与民生需求，既为摊主稳好饭碗， 又让居民买。

0: 得舒心，吃得安心，在烟火气与文明风的相融共生中，实实在在装满群众的幸福感。连日来，阿里河镇夜市烟火升腾，人气集聚，成为本地居民消费疲惫、相聚闲谈的夜间好去处，同时为经营者开辟稳定增收渠道，让岭上小镇夜间兼具烟火暖意与民生温度。夜幕降临，整条夜市烟火渐起，各家摊位炭火升腾，各类食材酒饮琳琅满目，特色烧烤滋滋作响，香气诱人。街边桌椅整齐排布，居民与好友相约围坐，畅谈闲谈，轻松自在的氛围萦绕整条街巷。地道的市井美食，惬意的夜间相聚，充实了居民的闲暇时光，让小镇夜晚热闹十足，暖意满满。阿里河镇居民崔天琪：
1: 夜市呢，很有烟火气，很有人情味儿。这里面的小吃呢，也都很充足，很好吃，就是烧烤之类的都是很美味的。我们经常会来这里来缓解一下压力，就压力大就来这块溜达溜达，就会缓解很多。
0: 小小夜市一头承载着群众的休闲需求，一头托举着百姓的增收希望。不少本地商户依托夜市客流优势，利用晚间空闲时间摆摊经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不用外出奔波，有效拓宽了收入渠道。摊主们坚守品质，诚信经营，以实惠亲民的价格，新鲜地道的美食聚拢人气，形成了群众得便利、经营有效益的良好局面。夜市摊主马宇翔：
2: 我现在是今年刚刚入驻在梅园这个啤酒烧烤广场，也是感谢政府扶持咱们这个餐饮业，让我们营业创收得到了一个稳定的一个发展，保证的是质量口感，让大家所有每个顾客来到咱们那个显梅园啤酒烧烤广场玩得开心，喝得尽兴，吃得放心。
0: 近年来，阿里河镇立足群众实际休闲需求，聚焦大众喜爱的特色美食，倾力打造接地气、有温度的亲民夜市，以简约质朴的市井消费场景激活夜间消费活力，带动镇区小微餐饮业态稳步发展，持续释放夜间经济惠民利民效应，切实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夜幕低垂，华灯初上，阿荣奇新宇夜市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走进新宇夜市，排布规整的美食摊位依次展开，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香气交织扑面而来，软糯筋道的烤冷面，鲜香浓郁的麻辣小龙虾，焦香入味的铁板鱿鱼，酥脆可口的各式炸串应有尽有，满足不同年龄段市民的味蕾。夜市内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热闹红火的市井氛围。小朋友孟思彤：
3: 妈妈带我来夜市体验一下阿荣奇的烟火气，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麻辣串和烤冷面。今天我买了一些果汁，还买了我喜欢吃的麻辣串，我非常的开心。
0: 小朋友李子轩：
4: 夜市终于开了，我夏天最期待的事情就是开夜市，因为夜市开了，我就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0: 夜市里摊主们忙碌不停，用心烹制美食。章鱼烧摊主肖鑫每天清晨7点便开始准备面粉、鸡蛋，手工切割新鲜章鱼，下午3点准时出摊，一直忙到深夜。铁板上的章鱼烧滋滋作响，香气四溢，其招牌海苔味章鱼烧软糯可口，深受小朋友喜爱。夜市摊主肖鑫：
5: 咱家的招牌口味有肉松海苔，还有番茄沙拉，最受小朋友的喜欢。
0: 不远处的赵师傅也在不断翻动鲜嫩的五花肉，他借鉴其他地区的特色美食，创新推出五花肉芝士泡菜卷，铁板炙烤下，食材鲜香四溢，油脂香气浓郁，俘获了众多市民的味蕾。夜市摊主赵海山：
6: 其他的就是有摆摊的做这个做的挺好的，然后我看了也是色香味俱全，然后决定就是去学的。
0: 人气爆棚的夜市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小微创业者搭建了经营平台，有效带动了灵活就业，激活了城市消费活力。同时，这浓郁的市井烟火气也凝聚起城市发展活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鲜活的夜间动能。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9: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9: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0: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9: 骑士新闻联播。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7: 根河市积极打造优质放心消费环境，
8: 特色执教结硕果，牙克石七名学子成功晋级备战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
7: 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立足国门办学特色，把党建工作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被评为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8: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7: 消费安心，民生暖心。今年以来，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股坚守为民维权初心，扛起消费维权主体责任，统筹联动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12315市场监管投诉举报两大平台，深耕放心消费环境建设工作，靶向化解消费纠纷，从严筑牢消费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广大市民消费权益，赋能全市消费市场平稳有序发展。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王鹏、赵丽丽的报道。
11: 立足为民维权本职，市市场监管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股双向发力，多措并举，坐实投诉处置，做优环境治理。股市专人专班闭环运维12345政务便民热线、12315市场监督投诉举报平台，建立工单接收、交办调出、办结回访全流程处置机制，紧盯商品质量、售后维权、物价收费、餐饮消费等民生高频投诉领域，压缩办理时限，提升调解效能，做到群众消费诉求件件闭环、事事办结。与此同时，股市扎实推进全域放心消费创建，常态化开展消费普法科普，聚焦商超、餐饮等重点行业，提升经营者诚信经营意识、群众维权防范能力，从源头减少消费矛盾。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股负责人杨梦思：
12: 2026年以来，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用心用情做好消费环境建设工作，多措并举筑牢消费防线。3月15日，牵头联合本市10余家单位在世纪广场开展315国际消费者维权日主题宣传活动，广泛普及维权知识，营造诚信经营、理性消费的良好氛围。5月9日，根河市消费者协会正式成立，现有会员50名。截止6月17日，在全市培育放心消费、线下无理由退货双承诺商家22户，食无忧商家4家，打造2个放心消费商圈，涵盖商家200余户，建成15个消费维权服务站点，实现重点区域全覆盖。我局将持续健全维权体系，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11: 下一步，根河市市场监管局消费环境建设指导股将始终秉持为民服务理念，持续优化两大投诉举报平台诉求处置工作，提速消费纠纷调解效率，持续深耕消费环境提质建设，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示范商户培育工作，破解群众消费痛点、难点、烦心事，全力构建安全放心、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切实提升群众消费幸福感与满意度。
8: 近日，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内蒙古选拔赛在呼和浩特圆满落幕，全区2000余名青少年航空航天爱好者同台竞技，共展科创风采。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12名学子奋勇拼搏，斩获7个1等奖、3个2等奖、2个3等奖。7名学子成功晋级并全力备战冲刺全国总决赛。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呼思乐、江怡静的报道。
13: 无人机专业是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重点打造的特色专业之一。学校紧扣职业教育办学方向，构建理论与实操深度融合的培养体系，实训场地教学标准精准对标赛事要求，实现日常训练与竞赛实战无缝衔接。课堂上，教师精准讲授飞行原理、安全操作等核心知识，实训中学生潜心钻研，反复操练，在学练结合中夯实专业根基。学校精准对接行业需求，组织学生考取中型多旋翼机长证、驾驶员证，有效提升职业素养与就业竞争力，这也为学子在区级赛事中脱颖而出、斩获佳绩奠定坚实基础。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参赛学生王新鹏：
14: 此次内蒙参赛开阔了眼界，晋级国赛是对长期训练的肯定，现阶段全队已开启针对性集训，优化飞行方案，全力备战八月天津全国赛事，希望与全国各地优秀的选手交流学习，展现职高学子的科创实力。
13: 备战全国总决赛期间，学校科学制定备赛计划，教师团队梳理个人越障、装吊物流搬运、空中射击等赛事难点，定制专项训练方案。参赛学子利用课余时间加紧练习，打磨操控细节，优化竞技状态，以饱满热情投入赛前冲刺。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无人机专业教师曲子峰：
15: 此次大赛不仅为我校优秀学子搭建起冲刺全国赛事的广阔平台，更为学校科创教育积累了优质后备力量。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坚守职业教育育人初心，以各类科创赛事为抓手，深耕航空科技特色教育，让科技创新之花绽放临城，助力更多的家乡少年怀揣航天梦想，逐梦科技未来。
13: 牙克石市高级职业中学将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持续优化无人机专业建设，完善实训设施，提升教学质量，擦亮特色职教品牌，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特色办学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0: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7: 扎根口岸边城，深耕涉外教育，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应用俄语系党支部立足国门办学特色，把党建工作贯穿教书育人全过程，在支部规范化建设、专业人才培养、中俄跨境交流中持续发力，被评为呼伦贝尔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成为边疆高校基层党建的鲜活样板。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16: 思想是办学育人的根本保障，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应用俄语系党支部始终将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学习制度、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组织生活常态化开展，全年集中学习研讨十多次。不同于普通文科院系，该支部紧扣口岸城市特点，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师德师风教育、廉洁从教警示抓在日常，创新推出俄语讲述边疆红色故事、民族团结主题乐等特色活动，牢牢守住高校意识形态阵地，保证办学育人的正确方向。组织强则队伍强，过去一段时间该支部曾面临青年教师党员少、后备力量储备不足等问题，为此支部从严规范党员发展、组织生活、议事决策全流程，严把党员发展质量关。2025年，支部新发展党员4名，转正党员4名，储备入党积极分子24名，党员队伍逐步完善。支部同步设立党员先锋示范岗，把党建、党风廉政、意识形态、统战责任一一压实，依靠党政联席、民主集中破解教学管理难题，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稳步增强。 党建如何避免与教学两张皮，支部紧扣学院双高建设目标，走出了一条党建与专业建设深度融合的路子。课堂上依托俄语文化节、红色俄语故事会做实课程思政，专业建设中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做强口岸俄语特色学科，支部主动走出校园，和本地俄资企业外贸单位开展党建共建联合开

0: 开展科研项目，共同编写校本教材，让产教融合不再停留在纸面。党员教师带头攻坚教学改革，不断壮大双师型师资队伍，育人成效直接体现在就业数据上。2025届毕业生就业率达100%。与此同时，支部不断拓展中外合作办学渠道，持续深化中俄人文交流，用教育交流服务口岸对外开放大局。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应用俄语系党支部书记武华斌：
1: 我们立足满洲里口岸区位优势，坚持党建引领立德树人，党建赋能专业发展，把红色育人民族团结跨境交流融入俄语教育全过程，用心培育俄语加复合型社会人才，以坚强支部堡垒护航边疆俄语教育高质量发展。
2: 与润青山悦动阿荣。日前，国内知名萨克斯演奏家杜银娇走进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登临壮美的图伯勒峰，以苍翠青山为幕，以浩瀚林海为台，艺术家在烟雨笼罩的山巅倾情演奏，让醇厚悠扬的萨克斯旋律穿透层峦叠嶂，实现了自然生态与高雅艺术的深度交融，为阿荣旗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浓郁的文艺新风。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文明、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3: 盛夏的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满目苍翠，层林尽染，山间云雾氤氲，细雨如丝，勾勒出一幅清幽空灵的北疆山水画卷。微凉的山风与飘渺的薄雾丝毫未减艺术家的创作热忱。杜银娇与萨克斯爱好者们并肩伫立峰顶，迎着徐徐清风忘情吹奏。萨克斯演奏家杜银娇：
4: 我就认为它的那个气候季节性非常强，在这个时候全国各地都是特别热的时候，到这地方就是特别凉爽。不仅凉爽，你看我们鼻子里面一定大量的负氧离子全往里头跑，你挡不住，所以不想挡也是接受这个负氧离子。包括我们刚才来的过程当中，一会一阵雨，一会一阵风，这感觉特别好。今天又听风又下雨的感觉特别好。然后我们吹音乐的时候，吹的蒙古音乐跟那个齿形之间交织在一起，就是还带着小雨水，其实它不是雨水，是完全是浓浓的一种雾过来了。你吹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有点心旷神怡的感觉，就觉得这个地方今后能火，因为这块土地给我的灵感，然后我才是吹出这样的声音，然后跟那个情景交融在一起，就是特别祥和，特别融洽，特别舒服。
3: 这场别开生面的山野实景演出，将殿堂级的高雅艺术从剧场搬进自然，打破了艺术表达与生态景观的边界。高端艺术赋能山水，不仅有效提升了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激活了全域文旅消费热度，更以文艺的柔性力量丰富了阿荣旗文旅产业的内涵，让广大游客和群众能够在山水间赏美景、品艺术、感风情，为全旗文旅产业提质升级与特色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阿荣旗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工作人员孟凡爽：
5: 我们阿荣旗呢，坐拥整片林海，风景得天独厚，把音乐带进图伯勒山林，不光让游客感受自然风光与艺术相融的美好，也能让更多外地人知晓图伯勒，了解阿荣旗。我们也将深挖文旅资源，把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打造成文旅特色融合的打卡地。
6: 谢谢。鄂温克族自治旗就业服务中心在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举办牛羊养殖技能提升专题培训班，辖区20多名一线养殖从业人员及农牧民群众参加培训。此次培训作为草原科普千里行专家团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标准化养殖流程、常见疫病防控及饲草加工技术、母牛高效繁殖技术等内容进行专题授课。培训采取理论授课加现场培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现场教学指导，帮助养殖户更新传统养殖观念，规范饲养管理。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大兴安岭北段顶巅东路甘河北岸的嘎山山半山腰上，有一座天然的山洞，洞口呢朝南偏西，背山面水，远远望去像一张张开的大口，对着天空无声地诉说着什么。当地鄂伦春人叫它嘎仙洞，在鄂伦春语中，嘎仙意为猎民之仙。1980年夏天之前，人们并不知道这座山洞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当地老人呢会讲一些关于它的传说，说洞里住着吃人的恶魔，说有个叫嘎仙的英雄射穿了山巅的石喇子。学者们翻遍了古籍，知道魏书里记载过一个鲜卑旧虚石室，却始终找不到他在哪儿。直到1980年7月30号，答案揭晓了。今天的聆听记节目中，就让我们跟随讲解员的脚步走进嘎仙洞，走进那段被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往事。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0: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去大兴安岭深处的仙人洞府转一转。嘎仙洞位于鄂伦春自治区阿里河镇北约10公里处，坐落在百米高的花岗岩的峭壁上，离地大约有25米。洞口呢呈三角形状，南北长90多米，东西宽约28米，穹顶最高处啊有20多米，面积大约2000平方米，可以容纳1000人。讲解员告诉我们啊，洞内幽暗深邃，石壁平整，天然形成前中后三室。洞内有一块天然的石板，被当地人称为石桌，下面用大石块支撑，据说啊曾是鲜卑人祭祖的地方。嘎仙这个名字呢，在鄂伦春语中是猎民之仙的意思。很久很久以前，鄂伦春猎人在这片山林里狩猎生活，这座山洞呢也是他们的天然庇护所。那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嘎仙洞拓跋鲜卑文化源的基本情况。
2: 嘎仙洞拓跋鲜卑民族文化源这个大门是我们原来最早收费的地点，跨度是108，高度是29米。那顶上的字呢是由唐太宗李世民当时从一本书上采撷而来的。那也就是说是这个建筑的时间是在2011年的6月，也就是说是这个石栈道的颜色呢跟大门颜色是一致的，是仿古做旧。地面呢也就是说是由各种不同动物的小脚印制作而成。
0: 1979年初，时任呼伦贝尔盟文物站站长米文平到哈尔滨去参加考古学会。会上啊，著名教育家、考古学家尤寿问他有没有大的时事啊？尤寿担心自己的福建口音被误听啊，所以特意把时事两个字呢写在了米文平的记事本上。米文平开始在大兴安岭去寻找。有一天，办公室有人说起参观嘎仙洞的经历，米文平随口问了一句：“那里边还有文字？”从此，他踏上了寻找鲜卑史迹的路。他历尽艰辛，四探嘎仙洞。1980年7月30日，当他第五次走进嘎仙洞时，在距洞口15米的西侧石壁上，看到了那块刻满文字的壁面。他激动的声音颤抖：“找到了，就是他！太平真君四年。”石壁上的刻文啊，共有19行201字。经过辨认，这正是《魏书》中记载的那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人祭祖的祝文。
2: 那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刻祝文呢，距我们嘎仙洞的洞口有15米处的一个山城石刻祝文，它的发现时间呢是在1980年7月30日3:50左右，是由呼蒙文物工作站的米文平第四次来到阿里河的时候呢，他要再走出去一个时候呢，发现一个太平真君的一个四字，于是呢他把苔藓擦得非常的干净，数了一下呢，跟魏书上记载的是一致的，19行201个字。那我们看到右面呢是叫做拓片，因为这个拓片是跟原始刻祝文是1:1的比例，也就是说这个石刻祝文的发现解决的是鲜卑历史上的一系列难题，为这个千古之谜呢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
0: 这篇祝文写于北魏太平真君四年，也就是公元443年，全文201字，竖形镌刻，字体介于隶书和楷书之间，古拙雄健。讲解员逐句啊为我们解读了祝文的含义。祝文以拓跋焘的口吻向皇天之神宣告：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予彼土田，历载一年，欲来南迁。这是拓跋先辈的迁徙史，从大兴安岭的祖地出发，经过漫长的岁月南迁至中原。接下来写到王爷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蝶，实为多户。这是歌颂祖先开创了王爷，子孙绵延不绝。祝文结尾处特别写道：以皇祖先可韩佩，皇比先可敦佩。可韩就是可韩，也就是一种称呼，可敦啊，就是可敦的意思。这篇祝文证实啊，可韩可敦的称呼最早是出自拓跋鲜卑。据讲解员告诉我们啊，石刻祝文是原件，而魏书中的记载是第二手资料啊。两者对比呢，石刻祝文保留了更多的原始信息，比如魏书啊将旧墟改成了旧庙，拓跋焘把石室视为祖先的居住地，所以称旧墟。而100多年后，魏收已不知道这个祖庙原来是个山洞。
2: 嘎仙洞的洞口呢是略显三角形，主洞口到最里端呢精确的数字是100余米深，中心的宽度是29米宽，也就是说是这个是拓跋鲜卑民族祖先的发源地。嘎仙洞是我在我国是属于是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行洞呢，洞口有个15米处的一个山形石刻柱文，距今年已经有1570年历史。右面呢是叫做塔片，因为只是说这个石刻柱文的发现，才解决了先辈历史上的一系列难题，也为这个千古之谜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那我现在呢，把这石刻柱文的大意呢翻译过来。为太平真君4年，癸为岁，祈月念5日，天子陈涛，始业者仆业库六官，中书侍郎，礼场副楼，用郡族一员大武，柔毛之声，感召告谕。这首一行指的是时间，公元443年羊年的7月25日，北魏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遣使的身边的大臣李昶赶来的是上等的牛马羊，来到今天的嘎仙洞来祭祖。皇天之神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一年，御赖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在最开始以来，皇天之神保佑我拓跋的祖先曾经居住在嘎仙洞这一带。嘎仙在西伯语呢翻译过来就是村屯部落的意思，满语只是故乡之意，鄂伦春民族呢只是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他们把嘎仙译为什么呢？列民之先的含义。御赖南迁，这个御呢在这里面用后的词汇只说用在句中或句首。南迁在历史上是三个大南迁，第一次南迁呢是来到我们今天所指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第二次南迁进入到了内蒙古的圣乐叫和林格尔县的土城子古城，最后是在公元386年建立北魏王朝，398年迁都到平城及近日的大同市，最后是494年定都到洛阳。因为他们整整统治我们中国北方是148年。光宅中原，拓跋鲜卑民族呢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也是第一个少数民族定鼎中原，为祖为父，拓定四边，庆留后印，延吉充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祖辈和父辈创造的福分流传给后一代，续而就延续到我拓跋焘的本人上。充人在石刻柱文当中翻译过来就是本人小子之意，阐扬咸丰，增购重堂，克俭凶丑，危济四荒。本朝提倡的是道教，崇尚的是玄学，打败和战胜其他部落的敌人，威力已经达到4面8方。那他又是怎样知道今天的嘎仙洞是鲜卑民族祖先的发源地呢？咱们请往下看。幽人望峡，起手来望，始闻旧墟，原在彼方，悠悠之怀，夕仰余光。幽人指的是北方人，特指的是乌洛侯，位置是在今天的齐齐哈尔到嫩江以西流域一带的人称为幽人。也就是说是在一次宴席上呢，有一个小的部落的朝贡使者呢向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说，在我们不远的大显碑山有一个旧墟石室，是我们皇帝的祖先在那块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说完以后呢，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就说了，我当皇帝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我祖先的发源地，可是遗憾的我没有找到。今天居然在一次宴席上，有一个小的部落的朝贡使者呢向我讲起过这件事情，我不去祭拜，这样显得我地之不孝。说完以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派着是的一个身边一个汉族大臣叫做李昶，是从洛阳步行来到今日的嘎仙洞，历程了是4个多月。来的时候呢，都是赶的是上等的牛马羊来嘎仙洞里面来祭祖，告知于天下，我终于找到了我祖先的发源地。王爷之星起自皇祖，绵绵瓜蝶实为多户。绵绵瓜蝶指的是说大瓜小瓜连绵不断，形容子孙繁荣昌盛不绝的意思。归以谢师，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禄永延。拓跋焘希望他的子孙后代永远享受福分的意思。鉴于煌煌地天，煌煌后土，以皇祖先刻韩佩，皇比先刻敦佩。上想鉴于指的是献给我们，都是挑的上等的牛马羊，献给天神地神先皇先后进行享用的意思。东作帅史念凿，东作帅是个农业长官，这个史呢只是一个派遣，念就是一个纪念，凿就是一个动词，凿在石壁上。 宽度是120厘米，高度是70厘米，19行201个字，跟我们原石刻柱纹呢是1:1的比例拓到这个拓片上来，这就是我们所指的石刻柱纹主要内容。
0: 进过嘎仙洞的朋友们啊，也许会有一种明显的感受，就是这里冬暖夏凉，可谓是天然秘境。嘎仙洞是天然形成的花岗岩山洞，洞口朝西南，背山面水，独特的地理位置呢赋予了它冬暖夏凉的气候特点。冬天洞内温暖如春，夏天洞内清凉宜人。这种天然的气候条件啊，让嘎仙洞非常适合远古人类居住。洞内堆积着丰富的文化层啊，最深处达1.9米，出土过古族、始祖、陶器和打制石器，这些都说明先辈人的祖先啊曾经在这里过着以狩猎为生的原始部落生活。2000平方米的洞厅啊，可以容纳1000人。远古的先辈人在这里生活、议事、祭祀，度过了无数个风雨之夜。
2: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中间有个大板石，大板石呢高度呢是0.5米高，宽度呢也就是仅为是7米多长。我们据说呢从历史书籍上记载的，说是有很多的平民老百姓啊，他们也在有国难的时候都是过来烧香磕头许愿，而且呢最有意义的是说他们把这个石板底下呢点着火，旁边呢就是说点着火有烤猎物，为了取暖。四周有一些不太规则的石涛，也是为了取暖。那你说现在呢，也是代代相传，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平民老百姓呢过来呀、也是说有什么就是许愿呢，升官发财了，然后都是在这块许愿。也可以看出还有一些遗留下来像一些瓶盖呢，还有一些小的钢镚钱，但天天有清洁来垃圾的，可以说也是说代代相传，而且不是说我们随便说，因为在一个历史实际书卷已经记载过，说是事有神灵，民常提醒，翻译过来意思是说他们平民老百姓有国难的时候是过来磕头烧香许愿啊，保平安。然后现在已经就是说可以看到我们眼前也是这个大板石底下已经被这个火燎的已经很漆黑了，而且这个嘎仙洞呢是冬暖夏凉，冬天呢即使说外面达到了-20多度，洞里面是-6度，夏天外面是-30多度，洞里面是我们只是洞里面温差是-22度，也是冬暖夏凉。
0: 嘎仙洞里的鲜卑人后来去哪儿了呢？公元443年，拓跋焘派李敞来嘎仙洞祭祖时，北魏已经定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从大兴安岭的山洞到中原的都城，拓跋鲜卑走过了漫长的迁徙之路。到了大同，北魏的工匠们把凿石为石的技艺带到了新的土地上，只不过这次凿的不是山洞，是石窟。云冈石窟这座世界文化遗产正是北魏时期开凿的。据《魏书·师劳志》记载，文成帝时期高僧昙曜在五洲山开凿了5座石窟，即昙曜五窟。昙曜五窟的佛像高大雄伟，浑厚淳朴，带有浓郁的西域风格，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杰作。

0: 残留着鲜卑人的壁画遗留物，那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另一份礼物。
1: 你看这个佛啊，这个他顶帽子是个圆的啊，他这个鼻子是中间像个鹰钩鼻的，然后右侧就是和他嘴连贯上了。啊，他这个是一个佛顶龛，它的长度是从这块跨多长？7米长，4米宽。看这个位置啊，你看这枣子印了吗？这是个7米长，4米宽，这是佛顶龛。因为他们那时候工具不完善，龙门石窟和这和咱们说河南龙石窟都是他们这个祖先在里面居住吗？回去以后，这个大臣不像那个他们皇帝说吗？我的祖先发迹在这儿。那他们那时候在云冈石窟都是用石窟凿。现在就是说咱们所看的是他们回去以后又回来干运动第二次时候，架子梯子是一点一点点着火把凿上去的，叫佛顶龛，它叫佛龛。顶龛是指是抬头望顶上的意思，叫佛顶龛。这个最高的尺度都是，就从甘弄石处的话应该是27米高。他们是架的梯的，这是我们现在所照的这个位置，7米长4米宽，这个一块是据说是半年工程以上。他们是架着梯子啊，架的梯子是点着火把凿上去的啊，就这个位置叫佛顶龛。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小窟窿，做什么用呢？也就是说是当时是这样的，把这个用木头坡，这是很坚硬的东西凿进去，有个木头像这种小梯子上去，是在没有吃完猎物的情况下，当天的冰箱，然后把猎物储存到顶上，凉气是往上行走的。再有第二个呢，都知道它这个有人说是点着这个火把，插火把的地方，看到了吗？
2: 亮，
1: 你看都有呢。他们那个梯子是怎么呢？因为当时的确是有这么像个爬杆似的，他们发现时候是把那个木的东西和东西扫进去以后，梯子底下是这么个人爬上去的，爬上去以后人说是顶上有一些动物的骨头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在我们洞口的有一个就是说长的一块像那个小山沟似的，那时候有个计划想盖一个高1米和宽1米的防水墙，可是因为已经列为是国家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所以说不允许在这个破坏啊，没有一些建筑物。在这里面发现什么呢？将近有2麻袋的一些有动物的骨头，有狼的牙齿，还包括有就是说陶瓷瓦片。因为到陶瓷瓦片那时候是说他们回来祭祖以后啊留下了一些东西在这里面发现的。
0: 在鄂伦春人的传说里啊，嘎仙洞的名字和一个勇敢者的较量啊，跟一个传说有关系，我们来听听。
1: 这个是天然形成的，但到终点的时候，基本有一些人工凿，因为他那时候崇拜一些什么石窟啊，愿意在石头上凿一些佛龛，然后回来以后，他们在这块找了一个佛顶龛嘛，就这个位置，很凉。就是说冰川就是挤压形成这么一个，然后一个冲刷力给它，你看这个像那个地面有一两个像划痕的痕迹，就是说，据说那个是。第4季冰川干裂下来的时候，顶到这个位置，两个划痕说给它挤压成完，然后巨大一冰川滑动力给它划痕，这是水平线，看两条，看见了吧？小手慢一点。
3: 你说它这个里头最多的时候能容纳多少人？
1: 据说是1000多人，但不是说所有人在里面居住，而是说那些部落的酋长在里头居住，然后是他们的官员，四周是有一些不同的是部落的人在外面居住，也是发现有一些人类啊动物的骨头什么都有。
4: 地壳运动，然后冰川下滑，然后给它冲，就是从那个山体，可能山体上有一个小洞，它那水就涌进去了。因为传说这边的这一个大石头嘛，
1: 是一个故事，只是说一个传说，说当时呢，有一个魔鬼。叫做满盖，当时满盖是魔鬼的意思，他把这个山霸占了，就是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于是呢鄂伦春人嘛在这块居住嘛，就打嘛，就成天就和他打嘛，就是比武，他也打不过他，完全天天的就是可能打完以后就是感动了，是天上的嘎仙，嘎仙人就说了，我就下来跟满盖比武嘛，说的如

0: 带了一声婶婶呢，他轻轻的用那个脚把干线洞的一个石涛踢在了这个我们对面的空山山那块儿，有个石涛啊，我还说是比武嘛，比力气，然后嘎先比过他了。那么人说完以后，这个蛮干就说，那既然比力气我没有比过你，我九个头嘛，我应该是智商比这个嘎先高嘛哈，但是咱们比那个就智商吧，说是你知，就是嘎先小伙就问了，说是你知道有多少座山多少条河。
1: 嗯，
0: 这个满盖呢考虑一下，说是500座山和100条河水。
1: 嗯
0: 啊，然后说完以后呢，嘎先小伙子笑了笑说，这个问题呢就连我们5岁的温伦春小孩都知道哈，应该是100座山和50条河，而你却错说了。说完以后呢，这个满盖呢就是觉得好，你看我比智商我也没比过你哈，比力气没比过你。但鄂伦春民族非常聪明到哪儿呢，他用一个稻草人那种形象，像假人似的，在这个嘎仙那个是就是整了一个像假那个人在那块儿，是不是以嘎仙那种呢？完了满盖一看啊，原来嘎仙还没有走啊，就偷偷的就溜走了。他是为啥呢？他以为这个嘎仙还在那块守在嘎仙洞的是这个，哎，完然后取此为叫嘎仙，就是嘎仙洞，这是为了让那个天上派的那个神仙嘛，嘎小伙子啊，你由此而来就叫嘎仙洞。
2: 从鄂伦春人的英雄传说到魏书里的鲜卑旧墟，从嘎仙洞到云冈石窟，从石室到石窟寺，拓跋鲜卑完成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迁徙。而这座山洞啊，始终在这里替一个民族保存着最初的记忆。好朋友们，感谢每一位守护历史的人，也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

0: 宝宝等级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
3: 北京时间22:0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0: 当地时间19号，约旦政府发言人穆马尼表示，亚喀巴国际机场和海港目前均正常运营，相关设施运行未受影响。他表示，约旦主管部门目前没有做出疏散亚喀巴国际机场或海港的任何决定，也未发布相关命令。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说，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该部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并造成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1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暂列票房榜前三。今年暑期档自6月1号启动以来，已有超11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常规快速打击项目的高超音速导弹将装备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19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日本首相高市扫描内阁的支持率大跌10个百分点至41%，不支持率则升至44%，已超过支持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阿根廷主教练斯卡洛尼不仅球员时期效力过3家西班牙俱乐部，退役后也是在西班牙走上了教练岗位。有趣的是，斯卡洛尼当年参加教练证培训时，给他上课的老师正好是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德拉富恩特。西班牙队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夺得冠军，此次若能夺冠，65岁的老帅德拉富恩特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年长的冠军主帅。此刻提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海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打造的2026 CMG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联合宇树科技首次公开演示最新研发的实时全身摇操系统。这套人机同步的技术展演也是本届机甲格斗赛的重磅竞技环节。目前2026 CMG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已面向全球招募，机器人研发团队、机甲操控爱好者均可关注央视科教官方公众号，参与这场前沿的人形机器人竞技盛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48支球队104场比赛，跨越39天，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也最漫长的一届世界杯，终于要迎来最后一战了。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里面，也就是最后一战之前的倒数第二战，英格兰和法国踢出了一个超大比分，双方没有踢加时，也没有踢点球，但是常规时间内进了10个球，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获得第3名。今晚我们首先会从这场比赛开始说起，当然重点是要展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的这场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这里也为您做一个预告，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这场比赛，欢迎您届时收听。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再次为您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这最佳状态保持了这么多天，也丝毫没有出现懈怠，本身也是一个奇迹。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最后一期，也就是最后一期总决战之前，我们在直播间请进了大家熟悉的两位体育评论员，欢迎李戈老师，欢迎朱一鸣老师，欢迎二位。
5: 樊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6: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先发言的是李老师啊，这个后面补到的是朱老师。这个为什么今天特意把两位请到？因为今天晚上是总决赛，所以也给大家提前来介绍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始的这场决赛的转播，我会陪着李戈老师，会陪着朱一鸣老师来为大家共同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和评述。坐下来就看见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啊，大家伙这漫长的一个世界杯期间一直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今天晚上已经提前看到了，就是决赛啊，双方大家分别看好谁？你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咱们再来复盘一下今天早上这场比较鸡肋，但同时也进球梅花建筑的这个34名决赛吧。李老师，
5: 我当然是西班牙啊，因为我跟朱老师还有方亮老师一块儿相聚的时候，就是一个多月之前6月11号，我们也是第一次来了个大团圆啊，那个时候就是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说西班牙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西班牙小组赛和后面的淘汰赛能打成什么样呢，但是凭2024年欧洲杯的那种印象，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而且全队比较年轻，所以我比较看好这支球队。
0: 我记得其实首战打佛罗角打0-0的时候，李老师虽然批评了西班牙的表现，但最后都说我认为西班牙只要及时改正继续往前走是没有问题的。
5: 这个起码比16年前我那个南非我也去了，对吧，他首战是几比几？
0: 1-2输瑞士，
5: 输给瑞士，
0: 一比一吧，还是1-2？待会儿我就查一下。
5: 反正是第一场，他那场是输了荷兰的冠军，
6: 对
5: 吧？而且一路都是1-0、1-0、1-0这种胜的。所以这一届我们感觉平了以后，虽然有点意外，但好歹是拿到了1分啊。我看后续的这种整体的表现跟10年非常相像，但是
6: 西班牙一路走得越来越好。
5: 对，进球，尤其是半决赛这场打法国，我觉得是打出了他真正的特点。
0: 这是李老师坚定的支持西班牙，而且不改初心了哈。朱一鸣老师呢？
6: 我是被打脸了。这个世界杯前呢，我是信誓旦旦说，怎么可能有冠军卫冕呢，对吧？然后呢，我说我不看好阿根廷能拿冠军，但是呢，阿根廷能走得更远，这个是我预料到了。可能我觉得半决赛啊，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坎儿。那当然了，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他半决赛抽签会遇到谁，结果没想到人家跨过了英格兰。本来英格兰是我心目当中的冠军啊，那其实这俩队在我心目中等于交替变换了一下位置。那阿根廷进决赛了，那我就只能今天我看看吧。我觉得和西班牙有一打。
0: 好，
6: 我觉得
0: 另外再给大家这个补充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上，西班牙的首战是0-1输的瑞士，
6: 输
0: 瑞士，这个要给大家提示，其实把这个比分给大家梳理一下。过往的经验可能会对我们现在的观赛提供一些参考，但最终的是要看这届比赛的表现。两位既然提到了这个阿根廷和西班牙，稍后我们会节目里面详细展开，先说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这样34名吧，很有意思。我看到有一些球迷说很喜欢这样的比赛，为什么呢？也没什么红黄牌，也没什么恶意的犯规，哎，两边就进球梅花建筑，你一个我一个，你俩我俩，就是
6: 9分钟一个，
0: 哎，就跟商量好的似的。说这种比赛看着没有任何思想负担，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比赛看着总觉得缺点什么，这不太像是一场正儿八经的比赛，更多的像是一个友谊赛，甚至友情赛，就是两边都不要防守了。能这么去概括和形容吗，李老师？
5: 觉得可以啊，啊，这场比赛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怎么想，我觉得我是不喜欢的，因为在此前的世界杯比赛中啊，有的凌晨的比赛我限于精力有限，我真的是起不来。但是呢，如果说这场比赛比较重要，我一定在白天的时候我找机会复盘一下，嗯、看一看啊。但是这场比赛我一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看了看新闻集锦就够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此前的时候啊，两位出题人其实就这个。出过这个题，我当时就说，我说这三四名对于世界杯而言就是一个鸡肋的比赛，如果说形容它是什么性质的比赛呢？我觉得跟 NBA 啊、CBA 那个全明星赛特别相像。
0: 嗯，
5: 我们去感受一下全明星赛是怎么着的。你朱一鸣跳起来，我做个动作好防守，我绝不真拦。嗯、
6: 对
5: 吧？
6: 漂亮，以漂亮为
5: 这个进攻防守队员之间，大家是一种心有默契的那种感觉。
6: 嗯，
5: 那么今天凌晨这场这个英法大战，我觉得双方都很。默契
6: 对
5: 吧？进了球的队员，我看也不是很兴奋，防守的人也不是很沮丧。姆巴佩都捂着嘴都偷乐，对吧？你要是半决赛，那不可能这样，对吧？而且这场比赛，尽管国际足联非常想拉满他的紧张度啊，把三四名之战、进军之战都不要了，玩一铜牌决战，你再换名称，他也改不了这场比赛的娱乐性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真的是有点激烈。而且我们看到啊，欧洲杯从1984年就取消了所谓。的欧洲杯的三四名，为什么？因为就觉得半决赛失利之后，两支球队，你看英法之前都在表示我们不想踢啊，真不想踢。参加新闻发布会都说这是队里安排的，要我自己我都不愿意参加。
0: 说不想踢不想踢，我看进球的时候一点没脚软啊。
5: 哎呀，那都是高级演员，都是拉满格的，那必须表现出来，对，让你们看着觉得值回你们的票价。但实际上你进球之后，你看他个人没有真正像半决赛进那个球那么的兴奋。
0: 但是话说回来，我看今天也有的球迷在感慨说，如果半决赛当时是这个状态，那该多好。当然也有的球迷不同意，说你得看对方是一个相应的什么样的防守力度，能用这场比赛的结果来倒推说半决赛当时的排兵布阵或者当时的技战术打法，如果像今天就好了。朱老师能这么想吗？
6: 你肯定不能啊，你心态都不一样，对吧？大家这两支球队，你看。都进行了阵容上的大轮换，你说在半决赛的时候可能吗？那不可能，大家都是真刀真枪为了进决赛，所以呢，相对而言，这个三四名的比赛，这纯粹是国际足联为了商业化，商业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拾遗补缺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觉得完了以后，其实要我算是多赢的一个结果，但唯一。

0: 比较体面的，但是你输球了啊，然后以这种方式离开法国国家队。但是其他人的赢家呢？姆巴佩，人家刷了进球，对吧？成为了现在世界杯的全天候最佳射手，啊，然后呢，奥利赛人超越了贝利，成为了最佳的助攻手，对，
1: 嗯，
0: 啊，然后呢，萨卡，人家帽子戏法，
2: 第三个帽子戏法，
0: 对对，所以你想想，然后图赫尔呢更高兴。一片骂声之后，这场比赛，哎，我看舆论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大家说你这半决赛对阿根廷什么昏招啊？哎，这场比赛一赢，所谓的叫一胜遮百丑，哎，大家觉得你战术上好像还有点东西。其实这都是拜法国队也是无心所赐。要说两支球队的队员，大部分的可能都订好了度假机票了，那大家都想着心思赶紧踢完这场。姆巴佩，咱们我记着。这个方亮，咱们答题时我就说了，法国队再轮换，姆巴佩也不会轮换，因为他目标要进球，要是要刷一下数据，所以三四名的意义可能更多的在于一些某些个人，他们可能会有这个需求，但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其实第三名，哎，没有人会记住。
2: 我感觉就是两个球队现在是高度默契在哪儿啊？就英格兰，他还是想要这第三的，因为除了1966年。这是他在世界杯上的第二好成绩，
0: 对，
2: 对吧？嗯，所以这个成绩对他是有意义的。
1: 起码图赫尔证明说，在世界杯上我比索斯盖特往前走了一步，
2: 对
1: 对
2: 对对，对
1: 吧？这一小步很重要。
0: 98年是三四名输给比利时了，
1: 对，
2: 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18年你冠军，2022年你是亚军，所以这第三跟你来说，
1: 18年俄罗斯，
2: 18年俄罗斯他拿了冠军嘛，上一届他拿了亚军嘛，所以第三对他来说真的不痛不痒。但是呢，他在意在哪儿啊？就是姆巴佩。是吧？奥利赛，然后萨卡，这都刷个人数据。
0: 对对。
2: 那至于德尚的脸面，那对不起，反正你也快走了，对不对？得罪就得罪一下吧。
1: 来看看我们大家伙的留言。央视频网友3160，姆巴佩状态火热，大概率蝉联金靴。至于决赛，他说他支持李老师，看好西班牙队捧杯。但是马上这位杨大伟美说阿根廷必胜，就是喜欢阿根廷。底下星柔也说决赛之舞，我支持阿根廷。这位讲沈大说，随着参赛决赛圈队伍的增加，他觉得世界杯的含金量是不是下降了？比如他还是觉得98年比02年的好，但又比不上86年或者90年的。这个是不是和我们比如小时候看球，你看我就老觉得90年的好，但是你回头看90年其实进球数多吗？那是一届防守至上的世界杯，对吧？所以这个是不是和自己所谓最早看球的那个初心记忆有很深的关系？朱老师。
0: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我觉得刚接触足球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是有一腔的热情和喜爱，但是呢，这种喜爱呢，能伴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呢，会有一定的沉淀，那个时候足球，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叫很纯粹。就是大家各自在竞技赛场上用战术斗法，用球员的个人能力斗法，而且那个时候，你要说啊，86年，个性鲜明的球员和球队，大家耳熟能详。你一提哪支球队，大概什么风格、什么标签啊？代表的球星是谁？
1: 你是踢南拳的，我是打北腿，
0: 对，
1: 我们俩都不一样，还互相瞧不上。现在大家很大程度上趋同，
0: 有点地球村的那意思了，哎，你知道吗？而且呢，就是工业化足球和商业化足球的更多的进入之后，比赛的功利性也好，或者说有时候刻意去制造了一些冷门也好，可能相对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疲倦感、审美疲劳了。另外一个，我认为比赛为什么球迷说了，在精不在多。其实这比赛39天，你算起来好像比扩军之前加了，也就增加了9天。但实际上这比赛中间的密集度，这个我觉得就是再喜欢足球的人，他这么看，天天看，他也会审美疲劳。
1: 嗯，
0: 我看到今天还有一消息说，如果要扩到64支，压缩到40天。也就是说比现在才多1天，你可想而知会有那个赛程底有多紧密，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还能保持对于足球世界杯这个热情吗？
1: 嗯，最重要的一点是到时候我们可能连线的时候每天的次数还得增加。
0: 我不是那题我估计你会出的越来越刁钻，
1: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出的题就比较复杂或者立体了啊。来看看大家伙的留言。又有加油呀，哎呦，这名字起的，他说明天凌晨这场决战堪称极致防守与极致进攻的终极碰撞，19岁的亚马尔对上39岁的梅西，这是一场战术与体能的博弈，更是一场关于传承与谢幕的史诗。无论大力神杯最终花落谁家，都将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动人的篇章。是今天这场比赛，咱们上次不说过这个典故吗？07年那张给啊所谓 当时还是婴儿的亚马尔洗澡的那张照片，现在也有很多人把这场比赛称之为澡盆决战、澡盆德比啊，这确实也是世界杯决赛上非常罕见的一幕。大庆777决赛，西班牙年轻啊，还多休息一天啊，有体能优势啊。阿根廷连续硬仗险胜，下半场第四节，你看他也用了第四节这个概念了啊，现在都熟悉这个

0: 强制补血时间带来的一二三四节的概念了。他下半场第四节会不会体能枯竭，最后只能靠意志品质和团结一心。这位朋友讲，本届决赛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西班牙依靠整体年轻啊，阵容体能充沛，阿根廷依仗这个核心球员的调度，反击威胁可能会更好。请出李老师，就是他们刚才都提到了西班牙有一个优势，就是年轻。
1: 对，
0: 但是年轻有的时候是个双刃剑，对吧？你可以说他有朝气蓬勃有希望，但也同样你也可以讲经验还是嫩那么一点点，就是同样这个年轻，他硬币也有正反面。怎么看今天晚上西班牙队面临的这个正反面的考验？
1: 年轻可能大赛经验不足啊，还有很多人可能就打过一个欧洲杯、世界杯，就是第一次打，这个是客观事实存在。但是呢，相对于硬币的另一面，他年轻带给西班牙队的锐气和他的整体能力的加持，我认为是更为主要的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比较倾向于看好这个西班牙队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并不是说不看好阿根廷啊，因为这场比赛你真的让我猜的话，虽然我很力挺西班牙，但我并不认为阿根廷就没机会，所以这个才是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那么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那个特点我特别认可，就这场比赛如果真的用一个特别高度概括的词去形容这场决赛的话，确实是西班牙的这个稳或者说钝来对应这个阿根廷的这个矛啊，看矛力还是钝尖。因为现在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了，西班牙是整个前面的七场比赛中只跟比利时那场是丢了一个进球，对吧？剩余的全部六场零封对手。那么这个对于任何一个球队的主教练而言，这个数据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恐怖的。当然上一次的节目中我都说了，西班牙的这种六场零封只是丢一个球七场比赛，它不是一个百大巴的一个结果，是一个它整个战术体系的一个结果。那么阿根廷到目前七场比赛打进了19个进球，是目前所有参赛球队中打进这个进球最多的一个球队啊。尽管他的整体年龄可能比西班牙要高出2到3岁，但是进攻体系、进攻的这种锐利度，包括队中的核心大腿，那真的是很牛。所以这场比赛就看谁的特点更能充分的体现到决赛之中。
0: 说到阿根廷，要请出朱老师，就是很有意思。前面刚才咱们夸西班牙这个年轻，说他也是一个双刃剑，同样的道理，相应的这赛前我们就讲阿根廷那个后防线上有伤病，队员普遍年龄偏大，打到70分钟以后能撑得住吗？人家一路走来那么多的绝杀，
2: 对，
0: 绝平，
2: 对，
0: 加时赛的逆转，
2: 对，
0: 人家不但撑住了，而且把这个桌子还掀翻了。你怎么看所谓就是大家都说年纪大的撑不住，人家每一盘都撑住了呀。
2: 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问题阿根廷这个不是有一老啊。其实你能看出来，刚才就李老师也提到了，西班牙可一路过来没打过逆风球，他可都是要不就也就平了一场，剩下他都是领先嘛，先进球。而阿根廷队这一路可以说磕磕绊绊，但是呢，他的经验、他的沉稳度，会帮助他，就哪怕是落后，甚至打英格兰队那场比赛已经逼到最后绝境了，那我最后就是直接大胆的换前锋，斯卡洛尼换前锋，我就往前堆进攻人数，最终完成了翻盘。所以我想这也是经验和这个心态的一个体现。那么说到这决赛，阿根廷这边呢，人有过上届进世界杯决赛的经历，2014年也进过世界杯决赛，当然了，2014年那一批人肯定相对而言剩下的人已经比较少了，
0: 只剩一位了，
2: 对，就剩一位了。但是人别忘了，4年前人家进了决赛，所以相对而言，他可能对于这种大赛的整个的体能分配，我什么时间该踢什么球，我相信他们会有一个合理的战略计划。而西班牙呢，可能要经受的考验，假如说他德拉芬特有。

0: 用一种比方说拖慢节奏也好，或者说我更多的上身体强度，我给你把比赛打的节奏支离破碎，那我觉得西班牙队这可能是最害怕的。西班牙想把球流畅的运行起来，但是如果阿根廷队要限制住了这一点，那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那这场比赛难度肯定比之前他一路晋级要相对困难的多。
1: 嗯，看到这位朋友的一个建议啊，他世界杯赛程多了，其实对于各个球队的阵容厚度也是考验，所以这位署名七舅老爷说，我觉得进入32强以后，是不是应该再重新分组，重新开始小组赛？
2: 那小组赛是白打。
1: 国际足联很喜欢你这个建议，但是我记得82年以前是吧，就是西班牙世界杯以前，当时就是这样，当时没有这么多队啊，当时是我记得是16个队，当时打完了之后再分组怎么怎么，但是那个分组的这个方式，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感慨，就是你比如抽到了相对更强的一个组，抽到了相对更弱的一个组，比现在这个可能来说它的赛程的复杂程度就会更多。当然理论上我记得当时那会儿说的时候，所谓默契球等等出现的概率也会更多。
0: 对对对 对，那时候队伍少，
1: 对
0: 啊，你现在队伍多了，你要说重新抽签，你有没有比方说小组赛你已经打过的
2: 对
0: 手，
2: 对，
0: 你要不要回避，对吧，这些就又麻烦。
1: 其实我还看到过更复杂的，说能不能双败淘汰制，就是那种蛇形大循环。说那咱们就这么一直踢下去，输两场的出局，只要只输一场的，你往下挪那个位置，往下挪，但是继续从下往上打起，
0: 那刺激了，偶然性大大增加。
1: 只有换句话说，只有最后全胜的才能夺冠，但大家可以算一下，那得多少天？
2: 那就太长了。
0: 那你这个就不对了。那人家备战世界杯备战了一个月，结果踢了一场，然后就回家了。
2: 对，
0: 你对吧？你没有这么算经济账的。
2: 踢两场
0: 啊，踢两场啊，对对，输两场，对。
1: 连败才会淘汰。
0: 对对对 对，
1: 这个其实是参考了，就是有的时候围棋啊，或者是棒球，有的时候会采用这样比较特殊的一种赛制，但那个确实相对来说参赛的人数或者说队伍数量跟足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码事啊。还有陆续发来了看好哪两支球队，比如更多我目测目前看到相对支持西班牙的要多一点，朱老师替阿根廷再拉拉票。
0: 我猜到了啊，那我就觉得，那大家都看好西班牙的情况下，那我更觉得乐观了。
2: 好、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要跟你们不一样。
0: 对，我觉得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中吧啊，就是其实从两个队的风格来说啊，都是技术流啊。我觉得从技术上说呢，这个大家都差不多。那你说整体性，西班牙是打整体足球，它的传控能力很强，但实际上这支球队斯卡洛尼可也带了好长时间了，从美洲杯冠军到上届世界杯冠军，这支球队其实人员变动不大，它的整体的默契度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斯卡洛尼现在已经把这套收缩型442阵型玩得挺溜的啊，你别看队里是有可能个别球员年纪很大，但是他会通过更有活力的球员去把这支球队带动起来，而且那个老球员呢，他还能迸发精神力量，他不是说油箱里没油了，他这个油箱里的油啊，可能剩个30%-40%，他会在关键的时候踩一脚，那踩那一脚就有收获，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说了，你不能小瞧他，你就说西班牙队敢放任吗？你说放着梅西不堪，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有时候咱们说了，就像萨拉赫，原来咱们举过例子，萨拉赫整场比赛可能80分钟都没有什么跑动的时候，克洛普也不会把他换下去。克洛普的意思是什么呀？在那儿留着，第一是威慑，第二给他一次机会，他有可能就能把这次机会转化为进球。所以我就觉得，刚才其实李老师也承认，有一打，两个队并不是说实力上差的那么悬殊，对吧？再加上经验、偶然性、天气，还有各大洲，这次毕竟在美洲举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文化，我看今天好像说是在赛地已经全是这个阿根廷球迷，
2: 那阿根廷球迷、
0: 对，
2: 西班牙球迷。
1: 待会儿我们会连线前方特派记者，确认一下这个事实啊，到底是不是阿根廷的球迷更多，还是西班牙的球迷暂时还没有亮出他们的队服？你看朱老师这一说，嘿，马上支持阿根廷的这个留言多了起来了。激情挑战就说同意朱老师观点，阿根廷的经验老道啊，坚韧，有目共睹，卫冕成功概率大。
0: 对，
1: 那我们再请出李老师，就是现在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看现在支持西班牙的球迷现在有一个担忧是什么呢？
2: 哎，
1: 说西班牙的这些比较教父型的这种教练，就是从年轻队员开始带啊，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足球哲学的教练，比如说瓜迪奥拉，比如说德拉夫恩特，有的时候决赛里面喜欢整活，这个今天会不会有这样的倾向？您有这样的担忧吗？
2: 没这担忧。我觉得刚才朱老师说了，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被意外逼平之后，后面的这个六场比赛应该说走得比较沉稳啊，应该说也比较顺。这个是我对西班牙队确实比较担心的一点。

0: 赛前的时候，德拉夫恩特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打出自己的这种习惯和喜欢的节奏的话，如果被阿根廷人用犯规或者阿根廷自己的一种节奏给打乱的话，这个是他最担心的一点啊。刚才朱老师也谈到了这点，也是我比较担心的。所以我就说，双方现在都是知根知底，而且技战术的体系风格又非常相像，跟大哥二哥那感觉是如出一辙。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阿根廷的整体的经验更丰富，所以呢，在双方都想把比赛拉到自己喜欢的节奏和速度之中的时候，我觉得在这方面，阿根廷人应该说更擅长。那么西班牙人不一定那么的擅长，但是这一点如果他做到了，西班牙就比较难；如果做不到了，那西班牙人我觉得就会占到上风。所以对这样一种情况呢，德拉夫恩特和所有的队员赛前是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的。他知道这方面我是不如阿根廷人的，但是我知道了我有预案啊。包括刚才朱老师说的，你说有没有一路领先过来，你有没有先丢球的预案，我觉得预案它是有的，但是没有实战，对吧？你说你丢过一个球之后，你扳回2-1，丢俩球你3-2，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这种经历而已。
1: 那个我补充一点啊，就是大家想想小组赛的时候，西班牙队打乌拉圭，乌拉圭可是各种硬动作啊，伤身体，那是应该说西班牙队对，我就说美洲球队啊，有时候会有一些啊这种习惯的小动作，你不技术流吗？那我有时候可能去干扰你。
0: 法国打巴拉圭不一样吗？
1: 对，就是这样给你啊。所以说那场比赛其实西班牙赢的也是相对比较困难，
0: 比较难受
1: 啊。另外这场比赛还有刚才我忘提的，有可能还会下雨，如果雨要下得大，那其实对西班牙队的整体的发挥也会有影响。
2: 前方记者之前告诉我说，这个当地时间18号是大雨天，但是19号，也就是我们实际比赛这一天，它的这个天气预报显示没有雨，
1: 没有雨，
2: 但不知道最后会不会下得下来，这个很重要。
1: 原来说有雷暴，但是雷暴的可能性取消了。
2: 对
1: 啊，
2: 这反正是件好事，我们可能不用在凌晨3点再往后推了啊。大家就我第一个闹铃不够，还得第俩，
0: 千万别推。
2: 啊，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值，尤其是对于熬夜看球的这个球迷朋友而言。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决胜美加墨，现在说到了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开球的这个决战，阿根廷对西班牙，您更看好谁？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期间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在每期节目里都为您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带来我们前方记者每日更新的闻所未闻专栏。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纽约向您问好。在一场激烈的3-4名决赛当中，姆巴佩成为了世界杯历史最佳射手，奥利赛写下了单届世界杯助攻次数最多的新纪录，英格兰队呢获得了1966年以来世界杯的最佳战绩，双方一共打进了10粒入球，以6-4完赛。不知道啊，还以为两队踢了一场网球比赛。这场比赛严格来说踢了3节，我知道您会说啊，这不都4节吗？但是3-4名决赛的确有泾渭分明的3个时间段。第一段是英格兰人的表演时间，上半场法国队防线压得极高，但是却对持球人毫不逼抢，导致英格兰队一次又一次的轻松打穿防线，他们在上半场就确立了4-0的领先优势。 法国队的上半场有多狼狈，下半场的补水时间前就有多狂放。20分钟内，姆巴佩双响，巴尔克拉也有收获，比分瞬间就逼近了。下半场75分钟之后，图赫尔换上了贝林厄姆等几个前场的主力，双方又打得有来有回了。英格兰队呢有两粒入球进账，法国队则由登贝莱一球挽尊。你说这是一场好看的比赛吗？我觉得是也不是。90分钟的比赛里，我们看到了贝林厄姆的一条龙，赖斯的兜射，奥利塞的手术刀传球，姆总的世界杯记录，还要啥自行车？但这种好看呢，又多少有些预制的味道，像是吃了一家出品稳定的预制连锁餐厅，甜是甜，咸是咸，但是缺了花椒炝锅的锅气。这个锅气是什么？自然就是对胜利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对胜利的饥渴。事实上啊，世界杯的3-4名决赛，志在夺冠的强队都不大想踢。英格兰的主教练图赫尔出了名的说话难听，他就直接表示，这是全天下最没人想踢的一场比赛。德尚呢更体面一些，但他也说，英格兰队不想参加这比赛，我们也不想啊，但我们已经来了。这球非踢不可，有要卖票的原因，也有祖上传下来的惯性。从1934年第二届意大利世界杯开始，世界杯就已经设置了3-4名决赛了。此后的杯赛呢，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个传统。仅有的例外是1950年的巴西世界杯。自从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到现在，季军赛已经成为标配了。国际足联设立这个比赛的初衷呢，一开始就是为了明确分一个谁是第三，谁是第四，胜者还会获得更高的赛事奖金。但随着世界杯的扩军，一支球队想要拿到冠军，必须要踢的场次越来越多。从最初的4场到后来的5场、6场甚至7场，现在已经涨到8场了。您想一想，半决赛的两个输家在经历的极度疲惫的7场比赛之后，要带着巨大的失望飞到新的赛地，再坚持踢上90分钟。说实话，这是对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折磨，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两队主帅明知道是老规矩还要抱怨。有意思的是啊，能把例行公事踢出10个球来，你竟然还觉得不过瘾，反而能让我们更确切地知道或者是排除一下足球到底为什么是世界第一运动。它迷人的地方是因为它为了国家荣誉寸土必争的窒息，把身体全然抛出去的激情，输了球之后瘫倒在草皮上流泪的痛苦。3-4名决赛温和地把这一切都过滤掉了，没有人在防守的时候飞铲，没有人会为了1/2球冒受伤的风险。这是一场皆大欢喜的终极全明星秀。姆巴佩拿到了属于他的历史王座，英格兰捧回了60年来最好的奖牌，图赫尔和德尚各自交差，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吃完这顿味道浓郁、按部就班的连锁快餐，咱球迷也应该擦擦嘴，收拾一下心情了。今天我去看了中央公园的公共观赛大屏，已经搭建完毕，纽约的夜空也开始酝酿着最后的风暴。明天这个星球上最被瞩目的那片草坪上，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的炝锅辣味，我相信必会百倍奉还。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决赛不见不散了。
2: 听完了前方记者的专栏，我们接下来电话连线请进前方记者本人。张文你好。
9: 方丹你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2: 哎，听听纽约这边的这个连线还是很清晰的哈。我们现在很关心，包括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会很关心，比如说到底会不会下雨，有没有雷暴，会不会影响开球的天气，包括其他媒体介绍的说这个什么加拿大的山火飘过来的那些浓烟，是不是影响到当地的这个所谓目击的清晰度，影不影响观赛的效果，一连串的问题。首先给我们更新一下这方面的资讯吧。
9: 哦，今天纽约是一个大晴天，阳光普照，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赛的好天气。虽然体感温度稍微有些热，但是和前一段时间非常炎热的天气相比，我觉得今天的天气应该是近期最好、最适合比赛的一天了。昨天呢，我就是去了中央公园的大草坪那边看球迷的观赛点，结果一开始是天空零零碎碎的飘细雨，后来是瓢泼大雨。好多同行本来是准备昨天去看3-4名决赛，今天再回来，结果全部都被耽误在机场了。纽约这个天气确实是阴晴不定，但据山火的影响，目前我看的那个现在 整个观赛的清晰度应该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就比赛环境而言，特别是天气，应该算是天公作美的一天。
2: 这是天上的这个情况，我们再问问人间的情况。因为之前两位这个观察员老师有支持阿根廷的，有支持西班牙的，就在猜哪边支持的球迷现在在纽约现场更多。据你的观察和了解，穿阿根廷队服的更多一点，还是红色西班牙队服的更多一些？
9: 这不用猜了，肯定是阿根廷球迷更多。我这么说吧，我这两天在纽约的街头，可能看到。

0: 超过10个以内的西班牙球迷，但是穿着阿根廷队服的球迷，几乎你在街上，现在我走在街上就可以看到迎面走来至少4、5个阿根廷球衣的球迷，他们有的人穿的是主场球衣，有的人穿的是客场球衣，有的是深蓝色，有的是白蓝相间，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阿根廷球迷。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两天我觉得，如果你在纽约街头，你就是听周围人在说话，你都觉得好像西语的人变多了。然后这两天在时代广场，基本上每天都是堵人，阿根廷的球迷完全占领了世界上最著名的这座广场，大家可以看。看到，除了广告牌上有一些世界杯的元素以外，你可以看到马拉多纳、看到梅西、看到阿根廷很多著名的球星的旗子就在时代广场上飘来飘去。阿根廷球迷基本上把时代广场现在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一个聚集地或者是集散地，你在那完全可以听到西语一首一首的给阿根廷队加油的歌曲。而且呢，这两天我碰到的所有的阿根廷球迷，有的时候我都没有主动跟别人搭讪，但是他看我带着这个世界杯采访的证件，就会有人迎面上来问你说你能搞到票吗？我不知道你给我这个证件是票贩子，但确实是，就你跟他聊两句话，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会他会问你，哎，能不能搞到票？可见呢，有大量的阿根廷球迷，他是一直追随球队，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最后球队走到了纽约。那么大家呢，肯定现在能够买到票进到场地内的是少数当中的少数。不同的阿根廷球迷都跟我聊，说这个票价非常贵。他们说，尤其对于阿根廷人来说，对于我们来说太贵了。我说不是，对于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这个票都非常贵。他们说，目前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出售的票最便宜的也要1万美元，那1万美元，大家想一想，这个票价都是最山顶的票价。那对于一个普通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工薪阶层，我觉得这都是很大的一笔数目。我也问了这些阿根廷球迷，我说你们有这么多假期吗？好多人真是辞职来的，好多人真是卖房来的。他就是可以赚着这个钱，想买一场门票都非常非常的困难，可见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足球的投入和热情。那么西班牙球迷确实，我们现在在街头上很难看到，可能一会儿到了球迷的比较聚集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西班牙球迷也会在那边，他们的人数肯定不会像阿根廷这么多，但是我相信他们对西班牙国家队的支持和热爱。不会少，浓度绝对不会低。
1: 有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就是既然讲到这个票价，现实的情况摆在这儿，就是很多球迷是进不去的，不管他支持哪一边。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安排一些这个赛场外的观赛点吗？就这方面，纽约街头有没有一些设计？你这两天看到有没有看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资讯？
0: 是这样的，纽约它其实设计了不同的观赛点，其中最大的一个观赛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大草坪。这个大草坪上呢，现在架了是4个观赛的屏幕，同时有4个音响系统，大概可以容纳5万球迷在现场同时观赛。但是如果你要进到这样一个观赛点，也是要提前申请的。这个申请是从6月份开放的，也就是说到现在有1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阿根廷球迷能不能及时申请到。为什么这个东西还要申请？一个呢，是因为它本身容量有限，如果人太多的话，就会有安全问题。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这个中央公园大草坪的观赛点，前10000个排队进去的人会收到免费的午餐。大家想一想，在纽约这样一个地方，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地方，又有免费午餐，又可以看球，所以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赛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观赛点是在曼哈顿的另外一个中心，就是洛克菲勒广场，也会有一个大屏幕。所以这个好多球迷已经每天都在那边看球啊、聊天啊，当然看的是同桌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大家知道的著名的布鲁克林桥的桥下，也有一个观赛点，就是你在那个地方既可以看到纽约的天际线，著名的布鲁克林大桥也会有大屏幕，让大家一起来看球。所以我还没有具体在这个地方亲身感受过和这么多人一起看球的氛围感啊，但是我在欧洲其他不同的地方去看过这样的比赛。如果你在欧洲的话呢，基本上大家聚在一起看球也都是在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像这个米兰的标志性的建筑我看过啊，在巴塞罗那标志性的建筑，包括巴黎我全都尝试过。但是基本上呢，他那个时候的球迷是有绝对的支持的统一的队的，那就是你在什么国家看的就是支持什么队。但是你现在在美国看，会不会是完全被阿根廷球迷占领？还是有很多的当地的市民也来凑一凑热闹？就像国际足联所想象的那样，让美国人过去可以说是不太热衷于足球的这个国家的市民能够喜欢上足球。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想在现场去探索一下的吧。好呀，
1: 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提到

0: 到了支持，就是这次采访肯定也接触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同行。面对决赛的双方，他们的这个支持力度，比如说是伯仲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趋势？
1: 我觉得就是第三方国家的记者，从理性的角度上来讲，可能跟我谈到的更多的还是支持西班牙。这个可能我们嘉宾也会聊到，因为相对而言呢，西班牙打的是更加整体的足球，他们晋级的过程是更理性的，或者说是可预计的。但是阿根廷呢，在他整个的晋级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就是经历了很多风浪吧，很多比赛赢下来的不容易，而且出现了很多绝杀的画面，同时呢有很多戏剧性的，或者说它不可复制的东西。那么这种不可复制的东西会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另外，在咱们预测的时候呢，其实我也谈到了不少国家的记者都跟我说，说阿根廷队现在进球方式相对比较单一，一个是头球进的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远射进的比较多。然后德拉夫恩特呢，又是斯卡洛尼的老师，很多人知道就是斯卡洛尼考教练证，他的导师就是德拉夫恩特。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么有经验，同时连法国队都限制住的一个老帅的指导之下，他能不能非常明显的阿根廷队这种集中的火力点，是不是一下就能被西班牙队这种整体足球掐住？好像更多的记者从理性上说呢，会更加倾向于西班牙队是冠军。但如果你在街上采访球迷，无论是他穿着明确的这个我支持纯粹队服的球迷，还是一些这个在街上只是对足球为足球驻足的球迷，我觉得似乎呢支持阿根廷队的球迷比较多，然后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比赛的戏剧性，或者说比赛的摄人心魄的那种不确定性的角度，那种激情的角度，更多的会给阿根廷队加油，或者认为阿根廷队会走到最后吧。
0: 就是不单单从足球的角度，更喜欢这种戏剧性的人生这样的剧本，是吧？好，我刚刚说完，这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李老师举手了，要看来得打个加时赛，李老师来补一个问题。
2: 我问问两个小问题啊。第一是决赛非常的一票难求，张文现在拿没拿到媒体决赛的这个入场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次世界杯的中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模仿美式橄榄超级碗的这个秀，那么有没有这方面相关的信息？
1: 哎呦，李老师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扎心。首先，我确实没拿到这个媒体票，因为不能网大家都知道，媒体票和媒体证，其实有媒体证就可以进入到球场。但这一次呢，要求的非常严格，因为这一次的安保的规格也提升了。所以呢，就在昨天，记者收到了一封邮件，就是如果你现在申请的这个决赛当天的票还在等待名单上的话，那么强烈建议你就不要来到球场了，因为进不去。所以今天我这个观赛位置应该就是在中央公园的大草坪，然后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中场秀可能很多人在此之前就知道了，有很多的明星将会参与。然后我目前为止确知的这个明星的名单，可能跟大家一样都知道夏天啊等等的人。然后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说，他中场秀的这个时间应该是会超过20分钟的，也就是我们在世界杯历史上将会第一次看到中场休息超过15分钟的情况。我也不知道又4节又15分钟，这会给比赛带来什么样的变数。但我觉得大体来讲，应该是对阿根廷队有利的，因为阿根廷队呢，在休息时间的角度上来讲，是比西班牙队少休息了一天，所以对于这些球员来说呢，他们可能身体和精神上的疲惫，会比西班牙队更严重一些。如果中场休息的时间去增加的话，可能对他们补充体力会是一件好事情。
0: 好，谢谢张文给我们带来了前方这么新鲜和生动的报道，祝观赛好运，谢谢。接下来又到了我们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也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竞猜的环节，这也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听听看今天这最后一站猜的是什么题，大家又做的什么样的选择。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这是决胜美加墨的最后一次竞猜，也是这个小世界杯的终极决战。那我们猜什么呢？本届世界杯啊，有个全新的体验，就是强制补水时间的设定，使得原本我们熟悉的上下半场足球比赛变成了4节。问题来了，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90分钟内第一个进球发生在哪一节呢？第一节，也就是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前，还是第二节上半场补水时间之后，一直到第三节、第四节，依次类推，这样还是4选1。那如果90分钟内没有进球怎么办？算大家都答对，反正也不影响排名，大家答题辛苦了。 世界杯夺冠只要踢八场比赛，你们已经答了30多题，也该赠送一题了。看看决赛双方给不给这个机会吧。
3: 我是已经失去追赶 AI 希望的管乐熙，本来想着考半决赛和3-4名决赛逆风翻盘，但这几场比赛一踢完，我只想引用一句台词了：你不按套路出牌呀。决赛前最后的这道题，我还是希望自己理智一点来猜。我们经常听解说员说这么一句话：上半场结束前最后的这段时间是最容易松懈丢球的。那么我就来猜，补水之后在比赛的第二节会有进球出现。当然作为一名持证教练，我不使战术的话，也肯定希望在这一时间段取得进球。
4: 我是老编辑杨森。西班牙队强调控制，阿根廷队作风硬朗，两支队伍在中场的争夺会成为胜负的关键。面对世界杯冠军的荣誉，双方应该会踢得更谨慎一些，所以我猜上半场没有进球，第一粒进球会在第三节，也就是下半场补水时间之前到来。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2026年世界杯马上要冲刺了，我们这个竞猜世界杯也即将到站。作为答题人之一，我们这次总体表现与成绩都很差，答对率连一半都不到。最后给出最后一道竞猜题的答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第一个进球最可能出现在下半时补水之前。
6: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决赛，两支球队一路晋级所展现出的特性截然相反。西班牙呢，防守稳健，而且都是以领先的姿态呢来完成的比赛。而阿根廷队多次落后，展现出了逆转的韧劲。但是到了决赛，我相信两支球队都会踢得非常的谨慎。那这样的话呢，僵局可能始终难以打破。我预计应该是在第三个时段可能会产生进球。这样的话，比赛僵局打破之后呢，下半场的比赛才会更加的精彩好看。
7: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方亮这个题太有水平了，而且很难。我看了一下呢，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前7场比赛当中，基本上就是开场的闪电进球和75分钟之后疯狂翻盘。而西班牙队呢，比较平均30分钟到60分钟是稳定的收割窗口。这么一算啊，这两个队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进球的可能性都很大。这题可太难了。那咱们就博个冷门吧，反正我拿到冠军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我就猜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会出现在75分钟以后，也就是在第四节。
8: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在经历了无穷无尽的辗转反侧、无边无际的左右为难，以及3-5不时打小抄看别人答案之后，最后一个题终于来了。目前37个题对8个，这是足球在用自己的语言告诉我们，它是不可被预测的。精明如 AI 也没比我多对多少，我好歹还能博大家一笑。最后一个题没人答第一节，我就答第一节吧，就像3-4名决赛的6-4一样，不可能的未必是不对的。
0: 这题出的有心栽花的都不栽了，都现在想着无心去插柳，这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到明天才能有一个知晓。同时要给大家做一个明确啊，就明天不光光揭晓这道题的答案，比如之前我们说的谁是冠军啊，比如西班牙要夺冠的话，这个2分题还有一个1分题，这个李老师能一口气加3分。目前李老师这个位置呢是在保级区，只有8分，加上这3分理论上可以冲到前3。你看这就是最后这个决赛大逆袭的这个有可能的悬念和魅力。当然包括总共有多少场加时赛，我记得郝迪出过这个，就是进入4强以后剩下的比赛里面总共有几场会打到加时，这个也得到今天晚上这比赛踢完才能有最终的答案。所以明天晚上揭晓的不仅仅是这一道题，有可能我们这个积分榜会产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目前仍然是 AI 小胜领先，但是是13分，杨森只差1题12分，代表人类的杨森现在压力很大，但是机会也不小，因为毕竟差距只有1分。往下管玉琪10分，朱老师10分，前方记者9分，王宇8分，李老师也是8分，就是王宇和李老师现在在为一个保级名额还在杀的这个你死我活的，这个最后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也不得而知啊！到底是有心栽花的更好，无心插柳的最后笑到最后，这个就都很难讲，要看缘分。那我们讨论的这么激烈，淡定的 AI 这道题他怎么选，我们继续来听。
9: 补水暂停会打断进攻节奏，给弱势方调整战术，强势连续进攻很难跨补水窗口延续，是影响进球分布的核心变量。西班牙特点 主打慢速传控，层层推进，0到20分钟以控球试探为主，极少强行射门，攻坚节奏会在22分钟补水后提速，22到45分钟是上半场最高产窗口。决赛级大赛极度谨慎，不会开场贸然压上留身后空当。阿根廷特点反击效率顶尖，上半场更偏向收缩防守，等待西班牙压上打身后，前20分钟主动进攻欲望低。最终结论预测，全场第一个进球最高概率出现在第二节，上半场补水结束后至中场45分钟，也就是22分钟补水完毕，45分钟区间。
0: 这是 AI 的选择，就是上半场不会是一个0-0，这是他的一个看法。最后是否如此？既然提到了这个全场比分，我看到很有意思，有一条朋友的留言说：“你们猜哪节有进球？我猜四节都有进球。阿根廷最后3-2获胜。那既然都猜完了哪一节进第一个球，最后的比分，两位是不是也来猜一猜？李老师，
2: 西班牙2-0，
0: 哦，2-0，哦，这是一个比较压倒性的一个优势。朱老师。
10: 常规时间1-1啊，如果阿根廷能挺过加时，那打点球，我觉得大马丁可能会成为关键先生啊。当然了，对于明天早上上班的朋友们来说呢，直接看完点球去上班就可以了。
0: 那得是一个多么漫长的加时赛！当然，这个心情有可能会随着这个比赛的结果又产生新的一个起伏。
10: 对对。
0: 无论如何，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我会继续陪李格老师、朱一鸣老师继续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的比赛，欢迎大家届时锁定收听。另外，今天节目的最后还要给大家发奖，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的纪念品。今天得奖的听众是哪一位？我们看一下，佑佑加油啊！恭喜这位朋友，也希望今天参赛的双方，包括观赛的球迷们都要加油。漫长的一个世界杯赛季终于到了尾声，让我们开开心心迎接这个最后的决战。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9号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赖特在采访中表示，美国政府的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因此这项任务将持续下去，直到完成使命。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阿巴丹传出爆炸声，

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研判会商中指出，未来三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此外，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在灾后抢修恢复攻坚阶段，救灾救助与新一轮强降雨防范应对任务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会商强调，东北退水地区要加强堤防巡查防守，调度超汛限水库有序泄洪，广西等前期受灾地区要统筹抓好抢修恢复与新一轮强降雨防御工作。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严格落实临灾预警调应和跟踪反馈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并险水库、城市易涝点。马里政府军一支车队当地时间18号在该国北部地区遭遇极端组织和分离主义武装联合袭击，逾50人丧生。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美加墨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决赛后会有颁奖环节，冠军球队除了获得传统的大力神杯和金牌外，还将收获一个新奖励，世界杯冠军戒指。国际足联表示，冠军戒指为严格限量版，总数为2026枚，均有独立编号，以此向本届赛事致敬。其中30枚授予冠军队，其余1996枚作为官方授权商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避开强降雨时段出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竹板烂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过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大家现在马上观众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古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

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这里是尚书帝李春晔故居。

0: 区，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咱们泰宁梅林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黎秀珍老师。黎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个地儿挺特别的啊，古色古香。而且像张国立老师导演的布衣知县范如花，
1: 对，
0: 也是在这儿取的，
1: 在这里
0: 啊。当时您也参与了，
1: 我参与做副导演。为什么当时选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房子是明代建筑物，这五栋房子是我们李春业，那是我们兵部尚书，太守太保的一个房子，那这个房子也比较大，他看了以后。我那时候还在文化局啊，兼剧团的书记，是这样子的。那他这个房子呢，当时在这里拍的时候呢，这个画面也比较好，而且这个场数也比较大。他那时候是在这里一直在这里拍，当时总共来了将近两个多月一直把这拍完了。
0: 应该是20多年前。
1: 哎呀，我忘掉哪一年，反正我那时候，还没退休那时候还没退休呢。我是搞了个这个演艺馆，这是在我手上办起来一个演艺馆，就是剧团。当时也是要展示梅林戏，我说我们泰宁是一个旅游，当时还是4A，现在是5A了。但是，这个既然是旅游区，我有一个梅林戏，那这个房子啊，这些都是属于静态文化，这个是也是国家级的，是吧？那是静态文化，那我们动态文化该怎么做？怎么展示给我们的旅游游客呢？当时我就跟县委提出来，我就要求要一个展示厅，所以说我就把那个是李家宗祠，当时都没有了，就是都拆掉了，拆掉了就最早是给武装部当去放枪啊，放弹库了。那以后他就作为宿舍，那以后就变得邮，又变得邮政局的了。那我就跟县委一个书记提出来，我说我就把我的想法，哎，我们这个书记非常通情达理，因为当时这样子一搞，那演艺馆一搞起来，那游客在这跟这里连起来，跟这个博物馆，既然参观博物馆，所以那里有个门，就直接可以到我演艺馆。去看我们梅林戏了，所以这样不是动态文化跟静态文化结合起来，人家看了我们，泰宁不管山好水美，人更美，还有这个地域文化，不光是有静态文化，还有动态文化，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当时这样设想，
0: 动静结合，
1: 动静结合。
0: 那个时候您是在县的，
1: 我在文化局，那个时候在文化局当兼副局长兼剧团的书记，当时还兼了文联主席，是的，这样子。
0: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就是李春业，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他的故居。李春业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兵部尚书，那个时候我很好奇，李老师啊，就是李春业，他听戏吗？
1: 这个我没有去注意研究他这个明朝的这种故事。当时他不是听戏，过去不管哪一届，他们都有小班。我们泰宁原来有一个江西会馆，所有的。要看戏都要到那个会馆里去听戏来看戏。那据我所知，我主要是研究梅林戏了，后来了，那据我所知，我们以前没有梅林戏，只有泰宁土班呢，土班呢也有江西过来的，也有浙江过来的，我们属于闽西北地区吧，当时属于最早是叫闽北地区吧，那后来我们三明成立了这个地区以后呢，我们原来属于南平地区嘛，那南平专区，那时候还叫专区，以后就成了三明。那所以说我们在建瓯建阳啊，最后我们三明成立了以后呢，就是把江太建这三个县全部划到了我们三明来管。过去我们江太建一条线，比如我们泰宁最早你看有京剧，最早啊，解放前有粤剧，还有一些这泰宁土戏、梅林戏，是这样子。那粤剧后来是解体了，那京剧呢，跟晋宁合并了，跟晋宁合并了，所以说我们后来呢，就 流泪，就搞了一个梅林戏。
0: 嗯，
1: 那梅林戏怎么起源呢？那这个东西我是14岁进剧团。
0: 嗯，
1: 他是这样子，他这个传说是传说，但是我去查过很多，我在文化馆那几年几乎上，300多天我都在农村找老艺人，跑了200多个村庄。
0: 哎呦，
1: 啊，为什么呢？我办起了12个业余剧团。
0: 哦，
1: 就是全部他梅林戏的，我把他你会唱的，我通通给你合起来。你这个村有几个人会唱啊？你办一个剧团，你这个人是这样子。后来一直研究，找了很多资料，
0: 嗯，
1: 也了解了很多，有的宗祠啊都有写，哎，这个是什么班？
0: 嗯，
1: 啊，哪一年啊？什么在这里演出过？演出什么戏？这个都要去对照，是这样子。我们真正剧团成立是1960年，
0: 啊，
1: 60年4月1号正式成立了梅林戏剧团。那么那个时候有个粤剧团，你成立了梅林戏剧团，这个梅林那就主要是以梅林戏为主，那粤剧慢慢的就解体了，是这样子。
0: 嗯，
1: 为什么叫60年成立这个剧团？60年4月呢？它是1959年。我们县文化馆搞了一次群众文艺演出，
0: 嗯，
1: 就汇演嘛，就得汇演嘛。那这个汇演以后呢，这朱口公社他就有一个节目叫《报花名》。当时我们文化馆的一个魏军老师
0: 啊，
1: 他是部队下来的嘛，
0: 嗯，
1: 啊，他是搞音乐的，一样，这个听了以后就是很有意思，很好听嘛，很好听。那只要他报花名，他挂了梅林戏。
0: 嗯，
1: 那以后我们省里不是你县里搞了地区那个叫专区，要搞专区搞了以后送省里吗？
0: 嗯，
1: 那当时呢他就写了一个报菜名，就是我们那个食堂啊，哎，这个什么菜，这个什么菜，这第一碗菜第二碗菜，他就写了一个报菜名。那报菜名结果就叫学生拍起来送到省里就选上了。
0: 哦，
1: 省里一看，一样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嗯，啊，而且报上菜名，当时呢就省歌舞剧院，
0: 嗯，
1: 就把它根据这样的排了，就到北京了。北京它是一级一级嘛，到了北京，那就有排那个叫纪录片，
0: 嗯，
1: 就拍了纪录片了。
0: 哦，
1: 那报菜名这个剧本，后来我也留下了。当时我爱人是在中学，
0: 哦，
1: 读书，他嗓子比较好了，他也参与了那个报菜名这个东西，是这样子。所以说呢，后来呢，就是在省里就引起了很多专家。
0: 嗯，
1: 耶，这个报菜名，这个梅林戏挺好玩的。
0: 嗯，
1: 结果那叫文化局，那家叫文化，他们就研究这个，艺术，那叫不叫研究院，叫研究所吧。
0: 嗯，
1: 他们就研究这个，后来他们就到泰宁。这个研究这个剧种，呀，这个梅林戏什么来由啊什么，结果就调了一些老艺人，
0: 嗯，
1: 去省里演出。第一个是演了红字绣裤间，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卖草店，
0: 嗯，
1: 啊，蓝姬子磨坊推磨，
0: 嗯，
1: 啊，还有高王过关牡丹对药，这个我都记得很清。结果演了以后，这艺人一看很有特色，定下来一定要抢救，赶快把这梅林戏成立起来。以后就成立这个剧团了。正式成立这个剧团呢，主要是文化馆的一个干部，都是文化馆的啊。一个陈祖新第一任的，他那叫不叫团长，叫工作组，
0: 嗯，
1: 但是还没团长就掉了。那魏军也叫工作组，魏老师来这里面，那就任命了一个副团长，是一个民间的，做民主界的，他从小就会打鼓会拉琴的。还有一个是我们那个曲高的那边的一个黄处的，他是唱梅林戏出来的，
0: 嗯，
1: 是这样子，就当副团长。以后这样慢慢的就艺人召集了一些，那我们就慢慢的学生就在这样子学起来。
0: 哦，
1: 这个所以说就叫梅林戏就正式成立了，挂名就是泰宁县梅林戏剧团。
2: 中国之声。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没有想到咱们这个梅林戏剧团也是跟一个曲目有关系啊，就是从报花名变到了报菜名。您这么一说还以为是相声
1: 报菜名，
0: 对吧？还以为蒸羊羔蒸熊掌蒸鹿也是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但其实不是啊，其实是报当时泰宁的一些食堂的菜。那林老师当时成立的剧团名字叫梅林戏剧团，那个梅林两个字是不是就是根据梅林村？
1: 就是梅林村
0: 啊，
1: 这个梅林村它是有18个村庄。它为什么后来我把这一首民谣啊给它改了一下，后来我去看了它的很多家谱
0: 啊，
1: 它最早是一个姓周的
0: 啊，
1: 周氏寡妇五十大寿的时候请了个徽班徽剧，请了个徽班去演戏嘛，就是九月份在那个田地里啊，就到时割了以后就用那个骨斗啊去打几台，哇，他就感觉不得了，人山人海，那18个村庄就他那个离那个渡口镇啊比较近嘛，那很多人嘛，他就觉得很好玩，他有一点资本，他就每年都请了以后呢，就最后慢慢形成每一个村，这18个村庄每一年，今年你请明年他请，最后请一请呢就说不要请了，我们就自己请一人来，就这样子慢慢的就有一个戏班了
0: 啊，
1: 每个村都有，他这个村不光是有戏班，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是戏田，他不是要资金啊，你没资金怎么办啊，那你要请老艺人啊，请老艺人，那我与大家划分了一个戏田，这个戏田呢是专门供这个演戏，每年演戏
0: 啊，
1: 九月重阳啊，是这样子，那以后就久而久之，那这些艺人就慢慢他当时去学戏就像我们去上学一样啊，还有人家还要来送礼啊，哇，今天你几岁了，要去演戏，过去没女的都是男的，
0: 嗯
1: 啊，过去不管都是美女的是不可能去上戏的，
0: 对
1: 吧？那以后慢慢的这18个村庄一发的，那以后慢慢的就发展整个泰宁每个区都有办剧团。我小时候呢，我为什么会被调到剧团，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戏，看戏都是我父亲都是躺在肩膀上看呢，那人山人啊，人多嘛，以前没什么剧场，都是在那个田野里搭那个台就在那看呢。我小时候就听人家讲这个戏，当时也有叫土戏，反正全县各地都每个村大一点村呢都有这个班，那有些艺人呢他就慢慢的为了就求生存了，他就不光在这了，以前为什么叫四级班，农闲的时候学戏，农忙的时候下田，还有一些呢这个当时呢就是变了什么呢，就是有些艺人就慢慢的跟江西的就去外面了，那么我们这个江西是隔壁嘛，就所以说跟赣剧很相似，徽剧传到赣剧也是婺剧，浙江的婺剧它这个都是属于徽剧系列的就在我们这边，那么北上成了京剧了啊，南下在这边呢基本上我去徽州也去考察过了我们也给徽州的徽剧一起参加天下第一团的时候我们也在一起演出了演出过，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别看这个当时这种以后这个江西的赣剧跟我们这个戏就融为一体了，经常可以同台演出了还有一个江西还有一个采茶戏的采茶戏也是经常我们这里有很多采茶调了，那我们这个梅林戏主要是以徽剧为主的结合我们当地的民间小调民间这个俚语还有宗教音乐特别是这个道士腔 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小剧种。实际上我们这个剧种还是算小剧种啊，隶属于民间的一个小剧种。嗯，是这样子。
0: 嗯，哎呦，没有想到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个渊源啊。刚才呢李老师也是掰开了揉碎了大概讲了一下咱们整个梅林戏的一个起源和历史脉络，就是由那个梅林村那十八个小村庄，哎，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戏曲的这个走向。那您能不能先简单唱一两句梅林戏？
1: 对，可以啊，因为我这里还少了一个啊。我们这个梅林戏，它原来就有一首歌谣，
0: 歌谣
1: 就是歌谣，民间的传递这个梅林戏的歌谣。哦，梅林十八方，十个子弟九担香，敲起叮咚鼓，唱起梅林腔，毛旦抬石臼，毛旦就是那个我们就叫竹的那个毛旦呢，就挑柴火的毛旦抬石臼，石臼就是我们那个以前那个钟里的那个石头做的石臼，抬到段中央，那个段中央呢就是到了九月割稻子了，割掉抬到段中央，打起鼓戏台，唱到大天光，所以说以后这个民谣呢就一直在传播。我把它用梅林戏的音乐小调，就回去小调，就给它编了这个节目，我就给它拍成了一个节目了。后来是我搞了几个戏以后，省文化厅很重视我，就把我送到上海戏剧学院进修了一下。我的老师是余秋雨班主任。
0: 余秋雨啊？
1: 对。是余秋雨，
0: 余老师是您班主任？
1: 是啊，当时是我的班主任，他还给我几本书嘞。
0: 那他有没有听过您唱梅林戏？
1: 他不管梅林戏，就不追逐，他主要是讲剧本、讲文史、讲历史、讲戏剧史。他出了几本书。
0: 那您有没有跟他聊过梅林戏？
1: 我没聊过梅林戏，我就在上海戏剧学院给我的一个语文老师叫陈多啊，陈多是我们福建人啊，他是当时我班上的，我就写贬官记，写好了啊，写了已经参加了省里调研了啊，但是那时候还没拿很多奖啊，就给他跑到。

0: 梅林谣是吧？
1: 啊，
0: 梅林谣，梅林是八方，是大方，十个子弟九担香啊，九担香，个推推推林推，啊，敲起叮咚鼓。给唱起梅林腔，毛旦台十九，台到段中央，打起古戏台，唱大腾的楞腾腾的楞的大天光，大天光就这么简单。但是这个表演我是用反串的。
1: 哦，
0: 老麻子。
1: 啊、
0: 哦。三个老麻子，三个老头子。
1: 啊、
0: 哦。又反串的，所以说很吸引人，拉我们泰宁的那个蒲扇呢、
1: 啊哦，
0: 那老人家。
2: 好俏皮，
0: 所以说很活跃、
1: 哦。
0: 这个节目一直只在演，
1: 哦、
0: 一直在演，是这样子。一个剧团，一个剧种怎么救活？有一个剧本，
1: 嗯，
0: 你没剧本怎么救活一个？啊，像昆曲没有十五贯，
1: 嗯，
0: 他怎么能救活这个昆曲啊？
1: 嗯，
0: 是吧？那京剧其他剧种就不要讲了。那我说我跟我爱人讲。我爱人是高中毕业生，是吧？我不是跟你讲，他去参加了那个，报花名、报彩名的演出，他嗓子比较好，演人年轻的时候。那我说，他当时还兼卖票，自己他是，要演的戏。我说，你能不能写，帮助写一些剧本呢？
1: 嗯，
0: 我说，既然当了团长哈、啊，那就肯定要有自己的戏了。那他就。边卖票，有时候用那个票，完了就写。最早他就根据一个上海的故事会，就写了一个叫做《三官判案》。
1: 嗯，
0: 耶，我是觉得还不错。结果有一次审理来我们这里，看那个一个现代戏，我说你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古装戏怎么样了？就在那个影院，这一看啊。这个古装戏寓意非常好，
1: 嗯，
0: 他说，结果果不其然，过了一段时间就把我们胡启良，福州的古岭啊，
1: 嗯，
0: 那个山上一个招待所，几个人都在那写剧本，请了很多专家帮我们写，那我们就在那里认真写，大概一个多月吧，写完了以后，1987年，
1: 嗯，
0: 福建省第十七届，那我们就参赛了。
1: 嗯，
0: 就干上去，你干了，剧本拿了二等奖。
1: 嗯，
0: 我自己拿了优秀的，我自己演，自己导，自己那个，就这样子。那这个戏呢，就华东六省，拿了二等奖，还有田汉北，还有那个水仙花，这个就不讲了，福建。那这个剧目一下就红起来了，我们就拿去全国很多人，这个排这个戏啊。
1: 嗯，
0: 包括啊，辽宁省京剧院。还有我们中国评剧院，
1: 嗯，
0: 啊，很多，浙江那就更多了。这个剧本以后就，1986年一月就发表在，我们福建戏曲第一刊，
1: 嗯，
0: 发表在那里，一个发表了，
1: 嗯，
0: 那我们就总算，我想有梅林戏有自己的写的剧本，就这样子了，
1: 嗯，
0: 那等到这个完了以后，一届一届，当时我进去剧团的时候是。整个三明市是一个团，是一个县市，就是一个团。当时他们都很强啊，我们那个是最最最小的剧组，哎呀，很差劲。结果我80多个人，那些很难过这个日子。那我当时既然来了，那我就把一个是消化，我就分成两个团，两个队，一个副团长带老的，我就专门带一批学生，年轻的。我自己带这样搞个慢慢我就这样搞起来。那个这个贬官机当时一搞了，我说光有个贬官机还是吧，后来这个贬官机到我就慢慢的把这个戏慢慢的走出去，不光是走出泰宁，你要走到全省，要走到浙江，我到广东江西，这周边这几个省都懂得梅林戏了，那他就更好了。那我就这样子打开了。92年国家文化部下个通知，
1: 嗯，
0: 要举办天下第一团的汇演，
1: 嗯，
0: 天下第一团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呢？这天下只有一个团，
1: 嗯，
0: 啊，一个剧本，
1: 嗯，
0: 一个剧组。那我想我们猛试一试了，
1: 嗯，
0: 那我又一个自己的剧本了、啊，结果这个剧本呢，就。

0: 中央，我不去派派人了，我就在我们那个团部我就开始派了。我去加工，当时有个小生都没有了，没小生啊。那我老婆是演轻一点，那扮相还好啊，他已经调到广播电视台去当台长了。已经调到那边去了嘛。
1: 就是您爱人。到底是哪个广播电视台啊？
0: 就太宁广播电视台。那我说，那没演员怎么办呢？有一个演员他有点不想演了什么的，新疆啊。那我就说你来演。他说我硬压他，我说你来演吧。他说我没演过小生猛士吧，他嗓子非常好，形象也还可以吧。结果就这样子，结果天下第一团一演，我们就放在泉州南方片，说我们回去那一次。结果文化部的顾部长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还有很多全国的专家，但是对我们这个戏，很多这些专家都给我们提词啊，提了很多，现在那个词还在。那这个当时就是我们的陈昌本部长专门，那像我们的厅长叫李连民，他们就单独两个人要接见我和我爱人。当时部长他在大会上宣布，梅林戏进北京演出，上京演出免检进京。大会上啊，那宣布我们高兴的要接我们进京演出啊，那个就很高兴了。结果呢很遗憾，我们泰民呢就是经济有限，当时去北京总是要钱呢，连剧场都安排好了，结果呢没办法去。那省文化厅呢就是给我们做工作，那我们省影剧院除了52年搞了一个小戏在国家都一直没出，就说叫我们把这个戏让给他们去上京。哇，我爱人就是流着眼泪给他们签那个合同，只能让他去。这个93年6月份就他们去了，
1: 闽剧去了，
0: 这个是闽剧院去了。他一去五个一工程奖啊，梅花奖什么奖都拿了，最后到了一样还评了10个金瓶工程，我们是排在第5个。我当时两个人也去了北京，去了请了，在北京开座谈会上的时候，很多专家都认识我们，他说哎呀你们怎么当时啊，看你们这个一个农村来的剧团，小剧团那演得那么好啊，一个个土香味那么浓，那么是这样子。就这样子点关机就背他们，我是拿了优秀全国优秀奖，剧本优秀奖，这个剧目优秀奖，3个大奖都拿过来，才有那个天下第一团，当时全国就是17个。
1: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挺遗憾的？
0: 回忆才遗憾，我们两个夫妻只能哭，我没办法，想到这里我们两个人只能抱头大哭，因为我们太穷了，拿不出钱，是吧？再加上剧团又那么穷，那能怎么办过呢？那只能让啊。我一在那里看那个演出啊，哇，那个心里真的是难受，因为以前是自己排自己演，我爱人自己演小生，我自己去演那个主角，那个县令。因为我们是从生活当中，我们纯属去写一种生活。有一次我们在泰宁演这个戏是什么？全国的记者60多个人在这泰宁看了，哇，就是轰动。结果很多广东报什么，很多报社全部都登了。像那个福州报的那个记者，那个是后来当宣传部长一个女的，她写是小品回小品。写那个秉冠军现在写了很多评论文章嘛，我那个评论文章现在还很多在那里。那因为当时这个戏，当时我们也没想到会打，确实我们是纯属的就是来自生活演生活戏，我们所以我这个戏呢它没有什么不会再到外面去，好像那个一样一样节奏比较快，我自己演，所以人家年轻人很爱看，因为我做了一些改革，因为我们讲节奏比较快，要守正传承啊，是吧？你不要把东西啊，改革一定不能盲从。
1: 所以李老师就是阴差阳错，或者说是没有办法，也很无奈，
0: 还有想到这个69年就搞了那个文化站，文化站呢，我就白天劳动，晚上呢就是给这些青年呢排戏、排歌舞、舞蹈。后来我写了很多， 那这个海报啊，出来搞了一个纹身队，全县有名。1974年我也搞了一个戏叫《金鸡高唱》。金鸡高唱一打又是在省里打响了，后来又搞了一个赶猪，我也是都是自己亲自演赶猪，都是代表三民呢，都是代表三民的，就赶猪就是把我调到那个沙县。那个演员是赶猪，那个跟我搭配的那个是一个沙县一个女演员，她后来哇在省里一演，她就调到省话剧院去了，我呢还是回来了。那回来我那想了已经太累了，就是有一次把我调到省里去学习，那带学习的那个景辉生老师呢，他认识我，我功底比较好嘛，翻跟头翻的比较好了，那演那个七夕白虎团子的嘛，他呢就是全省六个学生，就是他自己不教都是我教，那教完了哇我就身体不行了，那时候就胃出血，到了舞台去抢救，这胃整个割掉了，
1: 割掉了，
0: 割掉了，整个割掉了，这22刀。
1: 那您现在胃呢？
0: 没有胃，我就是那个肠子搞上来，全部割掉了。
1: 哇，
0: 全部割掉。
1: 那什么时候大概？
0: 1974年元月，我以前换更多科，换几十个，到外面都是不会叫名字的，大家一到哪里，孙悟空来了。但是一般以前还好吧，那以前演戏都是挂牌嘛，名字一挂啊，谁的那个票基本上满掉。
1: 所以您演的那个更多的都是以孙悟空的形象。
0: 最早是孙悟空，还有武僧呢。那常靠武僧嘛，比如那个挑花车呀，周瑜归天呐，这长坂坡啊，赵子龙啊，
1: 赵云
0: 啊，赵云呐、啊，还有关公怒啊。为什么我跟北大那个上课？关公中我自己演关公啊，人家都不相信怎么这个人，但是我扮起来我会搞起来也很像，还有松江沙溪啊、什么那个我演的戏很多。
1: 哎，那孙悟空唱的话大概这唱腔是什么样啊？
0: 唱腔都唱会调，都晓得。
1: 能不能唱一两句？
0: 那个江城海盗堂当当特得康特得康，他是边唱边舞的啊，在他的中间啊，哎，看啊，我们是学台派的，我们那个孙，我那个老师小威黄国琴，上海京剧院的，他是对我比较严格的。你比如说，我们一个那个演那个孙悟空很累，我还演猪八戒，没人演猪八戒，我自己演猪八戒。比如说那个苏州城我演孙悟空，到了那个我就没办法，那个猪八戒没人，我说我来啊，那只能这样子啊，因为做我们这种团不是像大团啊，那个演员哎，这个专业就是什么这个专业不会的，那我们没有，谁今天这个剧本选上谁主演就谁走，我都只能自己去啊，这个戏是谁的做，像那个贬官记他是老生的行当带小丑他是跨行的那我自己演，你叫别人呢？那我那年搞那个就是泉州那个连升三级那纯是小丑戏啊，我就看了呀，我这个小丑，结果我们部长就王震部长我就演那个给他看了，他看了高兴的要死啊，他说他挺灵，我在那你这个小孩子的，实际上我那是哪都归小孩子，我这什么都演，比如三岔口我就任堂会啊，比如武松打天我就演武松啊，那就这样子了
1: 所以全能
0: 我也不能算全能就是我们就说你缺什么，我们小剧组你缺什么，这是什么行当你都要上，所以我叫我的学生后面也是你不要好像你演老三我就这个不演了不要我说老一人对我回忆常好，
1: 所以那个演孙悟空的时候整个的那个形象眼神是不是就和电视剧那个
0: 我们这个
1: 赵小灵童那个感觉
0: 差不多差不多，你比如说你像我们比如说闹天宫也好苏州城也好他那个造型基本上差不多他这个
1: 好像
0: 一定
1: 哇好像
0: 你那个动作呢它是不一样的他有些人呢他就没了那我们这个头呢他 基本上这个南派，我们南边的口味，他喜欢。

0: 什么？喜欢风趣、幽默、好玩、逗趣。有时候在乡下演，比如说咔咔咔咔，他故意，他是那个头，小孩子不是这样子抬着头吗？一直往看，我就噔噔噔噔噔噔，这搞笑哇的叫，他就他就喜欢这样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看。就像我们在这次在三民学院，我排了一些戏，我排的戏呢，我就喜欢什么呢？要有生活情趣，
1: 嗯，
0: 还要有个节奏，慢节奏。现在人家年轻人不一定，所以我排的戏都比较节奏比较快，比较接地气。
1: 对，很通俗。
0: 我有一次换跟头，胡彦庆打雷，我演胡彦庆，那跟头从什么关在了砰，关一下玩到那个台板，他那砰就换到。台底下去了，那台底下都是老百姓了，啊，老百姓呢，我就不感觉，自己要摔，你一下就镇住了，砰，我就给他开一个玩笑，咚一下就翻上去了，搞得他们以为不是失误了，实际上是失误的，他们就认为，哎呀，怎么又上去了？我就上了几个份，穿帽子上去了。
1: 哇，就雷老师这个一招一式当中都透露着功底，而且冒昧问您一句啊，您今年高寿？
0: 我今年跨八十了，
1: 马上八十啊！但是刚才您整个几个动作，包括孙悟空的，哎呦那个眼神就感觉像孙悟空出现在您面前了，哪怕您已经八十高龄了。
0: 到现在我教学，我给他们教学，你看哈。举个例子，就那天跟他们拍戏，我还在想，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不像我们以前了，早晨四点钟爬才练功。
1: 您早上四点？
0: 都是四点。以前在京剧团，你看我八月份来，九月份就送京剧团，去了四个人，三个人跑掉，就剩我一个，是吧？剩我一个，那我一回来，一年一回来我就被抬住了，所以这个一定努力，这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只懂得没人写，虽然说现在一直在写剧本、写音乐，我现在音乐全部都自己写，导演也是自己。正好我爱人呢，一直在帮我、帮衬我写剧本啊，一起两个人共同探讨。
1: 那李老师，那个赵云、赵子龙大概什么唱段啊？
0: 他那个整个身上是不一样的
1: 啊。
0: 你比如说，他武生，他生旦净末丑
1: 啊，
0: 他生又混了什么
1: 啊？
0: 有武生
1: 啊。
0: 有老生
1: 啊，
0: 有正生，就一正正派的生，还有短打武生
1: 啊，
0: 还有长靠武生
1: 啊，
0: 长靠就是像赵子龙
1: 有靠旗，
0: 有靠旗的，短打的就像那个，比如说武松打电啊，他那个动作就，他就比较敏捷，他就不一样。那你像那种周瑜归天啊什么，他那个就比如火烧赤兔啊，像这样的靠身呢，他的整个形体。他就稳重了。
1: 有唱吗？这个
0: 有，都有唱，有唱有告白。
1: 啊，
0: 你比如说我演老生，比如说演那个，辕门斩子。
1: 啊，辕门斩子。
0: 辕门斩子，比如说那个杨六郎。我们唱的跟别人京剧，当时他们也一样。比如说，听说他老娘亲，看家道。张我呀，他是故意装的糊里糊涂
1: 啊！
0: 人说，喂，交战跟那个孟良
1: 啊，
0: 跑太近来了
1: 啊，
0: 他故意，所以说他这个就是下未来劝一劝我的老娘亲。那鬼都他一样，他有的他就不是了，他有的是好的，因为他知道他老娘肯定是来讲情，所以说你在表演上你肯定就母亲来，你不要跟母亲好像哎呀什么，像公生，我故意拿个头像，你呀公生。下巴还跪抖他一下，这样子，就已经就不一样。
1: 哎呦，您的这个架子真好，哪怕真的您都八十岁了，但是您这个架子还是非常。
0: 那没有，我是从小学，那是，你看那么小就一直学习，其他的也没东西，
1: 就喜欢。就是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儿，没灵
0: 犀。其他的我干什么呢？我们也不会，是吧？我们讲。我感谢。

0: 党和人民，感谢我们当地的百姓，感谢大家，感谢各个这个媒体经常拿这个给我很多机会，是吧？
1: 那林老师，就是您当时是跟谁学呢？师傅是谁啊？
0: 最早的师傅去南平京剧团是上海京剧院下来支援我们福建的一个猴王叫小二王桂清小三王桂清小老大王桂清，他是小二王桂清那后来回来以后呢，就是我这边呢有几个老艺人，一个是陈树荣树就树木的树荣光荣的荣，还有一个呢徐步高，还有一个呢是陈考柱还有一个郭宝宝郭宝宝是从赣剧那边传过来的
1: 赣剧
0: 一个女的郭宝宝，还有一个陈树荣，他是唱老生的他是专门供老生的，就比如说这个像那个辕门战子沙溪这个像这一路的。那我的徐步高老师呢，他是主要是打鼓他对唱腔，还有开台八仙，这是仪式戏为什么那一年浙江舞剧院叫我过去拍那个仪式戏的他们都忘了都没了大八仙小八仙跳加官跳财神这些他现在留下了很多手稿给我那都是手清朝时期的都有他就是不传给别人你先好好保存，就是字写在那里，所以我办公室很多资料，我都有很多资料，包括申报那个国家会议的那个，整个都是我自己写的手稿。我不会电脑的。
1: 那相当于把各种师傅的一些特点都融会贯通了。
0: 你学东西以前学他没谱也没东西就研究这个剧种的这个，我写了几本书吧我要了解一下，比如这个音乐，比如我从那本音乐集比如说郭祖伦老师他我去他叫他审稿他是我们专家是我们福建省唯一的也全国有名的那他呢在医院已经身体不是很好了，我就特地收下去，我这本书是肯定要出的那我的分析的比较多，比如说我是按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比如说西皮类南词类北调类小调类各个类我是分得很清楚第一步第二步清版类什么那最后呢这个音是哪里这叫什么调宫商角徵羽这个语调这语调它起音是什么落音在哪里我分析得很清楚他所以说这你都没学过音乐的人怎么你搞得这么清楚啊你们他说这个书要拿到中国戏剧家协会去做我们这里福建没这个资格做就这样最后还是他接受在北京在那个戏剧家协会出了既然做这个事情我也做了很多研究过去是宫词谱是吧那你要去对呀哎呀这语调这宫调商调如果它起音是在哪个音起他落音落到哪一个他肯定有个祖先他是一定要有规则的那属音跟下属音他都也很讲究的
1: 李老师就是其实刚才听了您整个的故事包括您对于咱们梅林戏的研究真的是奉献了自己一生而且在1974年左右的时候您的胃就全部切除了我算了一下1974年到现在已经52年了
0: 那时候还没到30岁吧
1: 对啊那你52年就怎么过来的呀
0: 这一直当官我也就到那吃东西所以说我现在吃的很少而且呢有些领导也不错那比如说到哪里有些人家懂得我的包括我的学生比如说我演戏有时候经常在外面演戏低血糖有时候会晕过去嘛他们就是那个说巧克力糖就一看你有问题了那你赶快要那个就这样子我刚刚下来的时候不是昨天在三民学院上课的时候不是那个江教授也是这样子都这样子他们懂得我的人他们就都会这样子
1: 那是
0: 照顾我
1: 李老师今天机会难得您能不能简单教我唱几句梅林戏
0: 唱，我唱什么呢？我教你唱那个好吧？
1: 啊，
0: 教你唱我那个《贬官记》有四句好吧？
1: 好
0: 啊，这个很好玩呢。
1: 嗯嗯，
0: 大官呐、
1: 啊，您先说一下是哪几个字？
0: 大官小官都是官
1: 啊，大官小官都是官。啊

0: 这就是啊，七品，
1: 七品，
0: 七品八品啊，都是品啊，七品，
1: 七品，
0: 八品，
1: 八品，
0: 都是各品啊。
1: 都是各品呐、啊，
0: 罗回来了，
1: 什么？
0: 罗回来了，我这个扁鹊呢？
1: 哦，若回
0: 啊，罗回啊，罗回来。

0: 生啊，
1: 就是啊，没有我这个贬官，谁来审这个案呢、啊？哦，就这个意思。
0: 其实也是用咱们当地的方言。
1: 我们这个唱基本上是用土官话唱的啊、哦，差不多跟普通话，因为规矩，它也是中州韵呢、啊。
0: 对，
1: 它传下来也是中州韵。嗯，都是规矩。那么有些语言呢，比如说去年叫我去韶山教戏帮忙在文化厅。但他因为他是歌舞演员，他不懂得讲土官话，也不懂得、那就要一句一句教了、哦。因为就是我们普通话讲不准的，就只有土官话了，是这样子。
0: 哦，
1: 是这个意思。
0: 您再来一遍，再教教我那四句。
1: 哎，这样、啊。

0: 岁来生呐、啊。
1: 这是给他夫人讲的。哦、他夫人呢，就是你呀、啊，还高兴什么？哦、你是一个贬官、哦。他说大官小官都是。当时那这段戏，哎呀，我演的时候，那是那去年在厦大，前年在厦大、哦，那个叫我去上口，我也演了一段这个、哦，他们就一定要演这一段给他们看，那我演的。
0: 很有意思。
1: 我喜欢那种风趣幽默啊、哦。那贬官这个人，他本身就不拘小节的一个人啊啊、哦哦。虽然说从一个知府贬成县令，嗯。
0: 李老师，刚才您还最开始说过《报花名》，那个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词？
1: 三月里来百花红，姐姐报花名啊，妹妹我来听啊，哎呀，报的真好听啊，哎呀，报的不好听啊、哦、这在京剧里面叫四平调。
0: 哦，是四平调啊，
1: 在京剧里面统称四平调、哦、到我们这边叫清版，从一月报到十二月。
0: 那李老师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从正月说到腊月，说十二种花，我说一句您唱一句，有可能吗？
1: 嗯，你看看你怎么说呢？
0: 您需要几个字一个花？
1: 它一般是七个字。
0: 七个字、嗯、
1: 都是七个字。
0: 那行，来开始啊。第一个啊，正月喜看迎春草。
1: 正月喜看迎春草，
0: 二月金银露地腾，
1: 二月金针露地桃，
0: 三月桃花红似火，
1: 三月桃花呀红似火，
0: 四月蔷薇架上升，
1: 四月蔷薇架上空，
0: 五月栀子如霜降，
1: 五月栀子啊如霜降，
0: 六月荷花满池塘，
1: 六月荷花呀满塘空，
0: 七月菱花飘水上，
1: 七月菱花飘水上，
0: 八月丹桂遍地香，
1: 八月丹桂呀遍地香，
0: 九月菊花能烧酒，
1: 九月菊花能烧好酒，
0: 十月牡丹芙蓉旁，
1: 十月牡丹呐、啊，是露
0: 芙蓉旁，
1: 芙蓉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冬月雪花落满地，
1: 冬月雪花落满那地，
0: 腊月梅花傲冰霜，
1: 腊月梅花傲冰霜，啊啊啊啊啊啊啊傲冰霜，
0: 听了泰宁梅林戏，
1: 听了泰你美灵兮，
0: 四季鲜花满芬芳，
1: 四季鲜花满芬芳。
0: 哇，好厉害好厉害好厉害，
1: 只能这样子。
0: 哎呦，就是我就随便把那个正月到
1: 不错了，你这个实际上我们唱的基本上跟这个差不多，嗯，那个花的名称是差不多，
0: 对，花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
1: 你不说啊，你还会记这么多
0: 啊？没有，因为我是从小学评书的。
1: 哦，你学评书的、
0: 啊？对啊，所以这都是评书的字儿。
1: 对对对
0: 啊啊，所以就
1: 我们老了，我现在很多都记不起来，啊、很多唱词 啊太久了就忘了啊。也没时间太记，也很久没演戏了。
0: 哎呀，真太好了，今天啊太有意思了。刚才呢是完全即兴的啊，李老师完全是根据我说的词儿。
1: 我们要只能即兴， 因为那个音乐它是即兴是即兴啊，但是它音乐它的旋律是一样的，
0: 对，
1: 可以，
0: 所以一下子把那个字儿装到那个腔里面，哇，唱的真的非常婉转动听，你把这个十二个月的花啊就马上就飘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了。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在咱们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李春叶故居尚书地跟咱们的泰宁梅林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秀珍老师聊了这么长时间的梅林系，也在李老师的身上。
2: 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3: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张靓颖演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这是张靓颖极具代表性的都市伤感情歌。这首歌在发行之后也常年占据 KTV 的热门榜单，整首歌曲围绕爱情破碎后的拉扯、不甘、释怀展开，把成年人失恋复杂矛盾的心境完整地刻画出来。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这首歌曲跳出快餐式情歌的爱恨拉扯，不写失恋痛苦，而是专一的歌颂不计距离不求回应跨越岁月的长久深情。凭借诗意排比的歌词，这首歌曲常年霸榜短视频情歌榜单。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
13: 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0: 益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德州益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2: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金麦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1: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3: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1: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4: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燃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的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5: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 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7: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0: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铁，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种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13: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2: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正在改变这一切。
14: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2: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15: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2: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16: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0: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 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1: 这边死了，这边死了，不要动。
2: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3: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刚好从那欧洲点送到军安局点。
2: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4: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2: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5: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2: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5: 辛苦了。
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 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三天内第三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三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5: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4: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7: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9: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7: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结果，烈日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呼和浩特多云，30度到17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丽中国内蒙古行，加压冲刺全年任务，内蒙古已完成1600万亩生态建设任务；
3: 自治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清单集中发布；
2: 内蒙古自治区公开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方案。
3: 系列报道《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个家12个孩子的干妈。
2: 全区交通治理收获阶段性成果。
3: 游客沉浸式体验那达慕文旅盛宴，请听详细内容。
2: 锚定全年4000万亩以上生态建设目标。今年内蒙古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持续发力，各地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已累计完成生态建设超1600万亩。请听报道。
3: 盛夏时节，在浑善达克。

0: 沙地歼灭战核心区苏尼特佐旗巴彦淖尔镇治沙现场，趁着这两天土壤伤情好，工人们铺设完草方格沙帐后，第一时间通过无人机播撒草种。锡林郭勒盟苏尼特佐旗自然资源局林业工作站副站长杨鹏飞，
1: 通过实地走访，结合无人机精准航拍，锁定每一块流动沙地，首先用草方格沙帐固定住流动沙地，再通过无人机播撒耐旱的灌草种子，配合围栏封域，让沙地彻底稳得住，绿起来。
0: 今年自治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六七等重点生态工程落地见效，明确年度完成生态建设任务4000万亩以上，其中防沙治沙1500万亩以上，聚焦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集中资源精准发力，推动重点区域治理提速提质。在黄河几次湾攻坚战区，今年重点推进贺兰山至阴山段沿黄岸线180公里流沙治理，实施阴山南路175公里防风林草带和乌兰布和沙漠100万亩沙草产业带建设，全力阻沙入黄，守护黄河安澜。在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区，重点推动四个旗市流动沙地全部歼灭，联合三峡集团加快实施浑善达克沙地南缘36.3万亩治理任务。在河西走廊至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区，加速推进黑河下游额济纳绿洲边缘52万亩生态廊道建设。在鄂尔多斯、陕西榆林、宁夏盐池的三省区交界处，来自内蒙古、陕西、宁夏等省区的14个旗县治沙工人奋战在蒙陕宁界联防联治工程区。截至目前，这里已治理沙化土地35.5万亩。今年项目区的育苗基地还创新研究出一种用玉米秸秆、保水剂、微生物菌肥混合制作而成的营养包，可以让旱区苗木成活率提高30%。鄂尔多斯市鄂多克前旗城川镇麻黄套村无纺布育苗基地技术员方玉东：
2: 我们用了300倍的那个保水剂，每一个营养包里面放的是5克的保水剂，然后10克的有机肥。如果我们一次性把10度给它保存好的话，它在沙漠里面可以坚持2到3个月。
3: 嗯。
2: 就是2到3个月之内，你
3: 不下
2: 雨也无所谓，它还继续活得好好的。
0: 今年自治区继续推广以工代赈，组织农牧民参与生态建设，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刘普洲：
4: 目前已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626万亩，其中防沙治沙786万亩，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总体进展符合预期。当前正是生态建设的黄金期，我们将继续加压奋进，深化联防联治，协同周边省区形成治理合力。
0: 内蒙古台消息：全区第二批200个人工智能场景需求和场景能力清单日前发布，清单广泛覆盖医疗健康、医保服务、养老服务、生态治理、交通物流、质量监管、灾害应急、采购招标、审计监督、信访化解、高标准农田监管、国有资产管理、政务服务等关键场景。既直面群众关切，又赋能政府治理现代化，为区内外人工智能企业和科研机构参与内蒙古人工智能加场景建设提供了清晰的需求图谱和机会清单。内蒙古将以场景开放为突破口，持续完善场景挖掘、供需对接、技术突破、项目孵化、示范推广、数据反哺的闭环生态，搭建政企协同的常态化对接平台，推动场景模型数据协同迭代，为更多人工智能技术在我区找到实践沃土、结出创新硕果提供有力支撑。
5: 内蒙古台消息，2025年5月28号到6月28号，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内蒙古自治区开展了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并于9月11号向内蒙古自治区反馈督察报告。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统筹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落实工作，组织制定内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0: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三是着力改善环境，深入打好黄河几字湾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四是加快转型升级，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五是夯实保障支撑，加快提升生态环境现代化治理能力。此外，整改方案同时明确加强组织领导，合力推进整改，强化调度督办，严肃精准问责，强化信息公开等五个方面的保障措施。内蒙古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要求，强化交卷意识、报账意识、成果意识，切实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在宁夏银川，69岁的社区居民王菊如有一个温暖的名号——宁夏干妈。十多年间，他先后认下12名干儿子、干女儿，分属10个民族的异乡学子，组建起一个温情满满的多民族大家庭。团结路上幸福长，今天请听一个家、12个孩子的干妈，由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李淼采制。
2: 走进王菊如家中，屋内窗明几净。他和老伴季中武正忙着切菜、炖肉、包饺子。暑假临近，维吾尔族干闺女穆尼萨、门巴族姑娘央金即将迎来期末考试，老两口特意置办一桌饭菜，邀请两个孩子回家团圆。
3: 孩子们，吃饺子喽！
4: 新煮的饺子上来了。
3: 吃热吃快。
2: 2015年，银川市西夏区共享社区联合北方民族大学发起结亲互助活动，老两口第一时间主动报名。季中武
5: 第一个报名，这是一场那啥，行，这老俩没问题，就这么开始走。
2: 从蒙古族少年巴特尔，到维吾尔族姑娘夏依达，哈萨克族学子洪德兹，再到内向腼腆的门巴族姑娘央金，十多年来，王菊如的小家成了各族异地学子在银川的第二个港湾。维吾尔族姑娘穆尼萨告诉记者，每逢周末，干妈都会专程去学校接她回家改善伙食。穆尼萨，
6: 因为我饮食习惯不一样呀，我来到这边之后，干妈就换了家里的锅碗瓢盆，为了去适应我这个饮食习惯。
2: 央金是王菊如结对的第9个孩子，出来银川时性格内向，常常偷偷落泪。在王菊如的常年陪伴与悉心开导下，小姑娘渐渐敞开心扉，彻底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央金，
6: 现在我来学校我都不敢，因为在宁夏我这边也有一个家。
2: 11年来，一批又一批孩子陆续毕业，奔赴各地，有人考取公务员，有人站上3尺讲台。纵使相隔千里，孩子们始终和老两口保持密切联络。王菊如，
7: 他们有什么喜怒哀乐的事啊，他都会跟我说。
8: 无论走到哪，咱们这个大家庭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2: 季中午，
4: 这一点点一滴滴都体现了民族团结的一个更深刻，像四个人抱在一起，紧紧的抱在一起。
0: 全区交管部门聚力道路交通畅行建设，分类实施治堵治乱提质行动，交通治理工作收获阶段性成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思明的报道。
9: 今年以来，呼和浩特交管部门下沉一线警力，从严整治占道乱停，着力打造新华大街等10条静态交通管理示范街路。市民韩先生，
10: 改善好多了，现在你看这都没有停的，前几年哎呀这堵的，不然这两边全停的车，现在没有了。
9: 在常态化严管路面秩序的同时，呼和浩特市持续提升交通环境整治思路，新增公共泊位，推动小区开放共享车位，引导公共停车场降价。呼和浩特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指挥调度大队副大队长李伟，
11: 联合了多部门来进行共同的一个整治工作。目前呢，整个玉泉区范围内呢，我们市化和复线的停车位13000余个。
9: 全区交管部门聚力道路交通畅行建设，坚持疏堵结合、系统治理，交通改善成果亮眼。呼和浩特全域新增释放停车位11.7万个，推动120个小区对外开放共享泊位6.35万个，城市拥堵排名指数从19位下降至47位。包头聚焦医院。

0: 校园、商圈等易堵片区，完成多处拥堵点位改造，做法被公安部刊物刊发。鄂尔多斯运用无人机技术研判车流，优化信号配时，辖区高峰拥堵指数明显下降。内蒙古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四级高级警长张瑞，
1: 截至目前呢，全区新增释放停车泊位12.5万个，有效缓解停车难题。各地优化交通设施与信号配时，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依托轻微事故视频快处机制，办结事故12.2万起，压缩处置时长，杜绝小事故造成的拥堵，路网通行效率显著提升。
2: 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2027年度职工互助保障行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区对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保障、女性新康互助保障两大项目同步推出系列优化新政。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3: 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项目从2019年落地实施，包含职工住院医疗互助、女性新康互助两大项目，采用单位集体参保模式，覆盖在职职工、符合条件的退休职工、在职职工及配偶，构建起自治区蒙市旗县三级经办服务体系，实现全区全覆盖。至今已有47.95万人次获得补助，发放互助补助金4.99亿元。2026年，两项保障项目参保规模再创新高。内蒙古职工互助保障协会理事长王俊：
4: 切实减轻了广大职工，尤其是患病困难职工的经济负担，被形象地成为工会二次医保，具有交费低、保障实、无免赔、申领快的独特优势。
3: 2027年度，互助保障项目将从办理流程、补助标准到政策规范进行优化，包括职工住院医疗互助与新康项目互补并行。新康保障覆盖14类女性特殊疾病，确诊即可定额给付，与医保商业保险互补冲突，双重保障，大幅减轻大病女职工经济负担。王俊：
4: 持续在完善政策、扩面体制、优化服务、加强监管上下功夫，以实实在在的惠民政策和暖心服务引领职工，凝聚职工。
5: 通辽市压紧压实防汛责任，细化监测预警，备足抢险物资，强化工程巡查管护，守护西辽河全线安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吴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的报道。
6: 在通辽市土尔金山水库管护中心防汛物资库房内，各类抢险物资储备充足。作为通辽市东部片区重要的防汛物资储备调配枢纽，这里可实现险情快速响应、物资快速调拨、力量快速支援。通辽市土尔金山水库灌区管护中心主任李静林：
7: 制定了完善的各类预案，储备了充足的防汛抢险物资，加强了值班值守，全力应对极端天气可能带来的防汛风险。
6: 在库伦旗先进祖母赵怀斯嘎查水库，施工队伍正在开展沟渠疏通、边坡修整作业。库伦旗水务局副局长包旭光：
8: 完成了全区73座塘坝拉网式排查，完成了21座塘坝的专项设计，后续呢开始维修养护，保证呢水库塘坝稳定安全运行。
6: 针对前期排查出的薄弱环节，通辽市各地同步开展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隐患整治。94座水库已全部配齐防汛责任人，堤防、水闸管护人员实行全天候在岗巡查，水务、气象、水文等部门建立联合预警机制，预警信息直达镇村及山洪危险区群众。目前，通辽市各类水利工程运行平稳，河湖水库水位总体可控。通辽市水务局副局长李海江：
9: 对西辽河干流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清四乱整治行动，对全市94座水库强化了责任的落实，进行了维修养护，并且呢对杜汛的预案又进一步进行了完善。
2: 7月19号，正在举行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上，传统民俗与时尚玩法激情碰撞，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升级，让八方游客沉浸式享受文旅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建新的报道。
10: 在射箭赛区，810名射手参与男子30米、女子30米哈日靶项目的角逐。阿拉善盟射箭选手乌云嘎： 我发自内心热爱这项运动，赛前我开展了系统备赛训练，希望能发挥出最佳水平。在博客赛场专业赛手比拼的同时，游客模仿开幕式博客手的英布开场。天津游客张振兴
11: 找一下子跟自己量级差不多的，感觉还可以，但是就是第一个摔完之后有点累，然后第二个确实是比不过，这个还是术业有专攻吧。
10: 会场还开设品牌产品展销、草原舞处宴、亲子露营会等多元活动。
5: 请听简讯。7月17号，张鹏举院士工作站揭牌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举行。张鹏举院士来自内蒙古工业大学。这次院士工作站落地，标志着双方在协同创新和人才培养上迈上新台阶。
2: 7月19号，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内蒙古营在呼和浩特市开营，来自奥地利、加拿大、法国等8个国家的近100名华裔青少年齐聚青城，开启为期10天的研学行程。研学路线覆盖呼和浩特、乌兰察布两地，设置传统文化研学、草原生态探访、现代产业观摩、校园文体交流板块。
5: 7月19号，为期2天的2026年赤峰市宁城子猛湖龙舟邀请赛收官。北华大学龙舟队、江苏苏州龙将龙舟队和辽宁大连财经学院龙舟队获得总成绩排名前3名。
2: 呼和浩特市妇联联动10个社区及场馆开设暑期托管班，覆盖新城区、回民区、赛罕区、土默特左旗、清水河县、武川县及经开区。服务时间为7月中旬至8月中下旬。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叶树平，播音立波、鹏飞。
12: 海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8: 从个人探账户的

0: 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5: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4: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5: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4: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5: 要是出去玩呢？
4: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6: 胡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3: 诚信是什么？
14: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5: 100年不死变。
16: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7: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8: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7: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日子慢，茶香软，老歌最温暖。欢迎收听早间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让经典旋律绕着烟火转，陪您度过松弛的清晨时光。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总有这样一次寻找的过程，可能是你丢了一个什么样的物件哈。我这两天丢了一把钥匙，然后这两天一直在寻找。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这样一个寻找。翻遍可能是那种积灰的储物箱的最底层，然后你可能会找到一个盒子，那个盒子可能有封皮，或者说已经皱得不成样子哈。转轴转动的那种沙沙声里，快被遗忘却的旋律顺着电流漫出来。原来我们丢失的从来不是音乐，是当年敢把心事唱给风听的那种莽撞的情怀。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阿麦姑娘演唱的《阿若切》。

我们总在追着新的思潮跑路，却忘却了停下来找一找墙角那个蒙着灰的木质的收音机。旋钮拧开的那一刻，滋滋的电流里会飘出来旧的调子，那是奶奶藏了一辈子的少女的心事。原来老物件里永远住着不肯褪色的青春。

们常感叹一句话，往事如烟哈，就像这首歌来自于向思思的这首歌曲一样，往事如烟。我们会想到很多过往，比如说你有多久没有听过街头巷口的那种吆喝声了。在我们的儿时记忆当中，一到了盛夏的时候，可能吆喝声最多的就是冰棍儿、雪糕，当然还有很多很多哈。那些吆喝声今天也说不好，但是今天这样的声音我们的确小孩子是听不到了。当然了，有些东西的消失呢，可能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但有的时候对于那一代过来人来说呢，那种记忆却是他们最亲切的一种回忆和过往。因为在每一句吆喝声里，可能裹着的是那种麦芽糖的甜，裹着放学路上的撒花的风，或者是被遗忘的从来的不是声音吧，是我们曾经慢的能够接住一朵云的日子。

人听到了这锣声，能不能记得是我有功？深更和半夜我像小偷，走不完那夜路雾气浓。路过人看到了这盏灯，会不会停留或继续走？

在整理家里旧物的时候呢，翻出来一块半褶巴巴的那种棉手帕，天蓝底印着开得正好的小茉莉哈。问了一下，那是妈妈当年压箱底儿的嫁妆。其实我们在寻找一块手帕的这个故事，寻找手帕折痕里没有说别的这种说出口的一些话哈，寻找那个连告白都没有带着草木香的慢放的时代，原来有些情怀压得越深，香得越久。

在我儿时的记忆当中呢，生活当中周围的人好像很多人都是艺术家，有会吹口琴的，拉手风琴的，还有会弹电子琴的，方方面面，还有会讲相声演话剧的，

你是否还记得小的时候躲在胡同口听长辈们讲那些江湖鬼怪的故事吗？其实那个时候的沉迷的这个情景啊，不亚于今天人们对于短视频的这种冲击力，甚至说，哎，那个时候的听故事好像比现在短视频，我觉得要至少从这个物理上来讲哈，对眼睛的伤害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我们喜欢听爷爷奶奶老人家们讲很多的这个江湖鬼怪故事，当然呢，那个时候如果听到有人能讲一下这个武侠侠影刀工，那是最有魅力的了。所以我们记忆当中最深处那个夏天院子里摇着蒲扇啊，可能我们北方人没有什么藤椅，但我们也有座，也有一个小椅子，也有纳凉的地方。小的时候是有夏天的，夏天有的时候热的真的是后半夜很闷很闷啊，但是好多年没有了这种感觉，可能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条件太好了，整个的就是不会感到那个时候的那种热。所以我们从来找的都不是那些故事，是当年挤在一起那种夏天里的热乎劲儿，那种人与人之间说不完的话的那种感觉。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路寻找，一路相逢，我们快被忘却的音乐，找蒙灰了的老物件，找丢在时光里的旧情怀，才终于等了所有我们散落在身后的经典，从来不是过时的旧东西，它们是我们的出发点，等我们累了回头时再捡一捡，就又能装满继续前行的勇气和温度。

掀开被子，我们就接住了全新一天的阳光。你好呀，今天的你。经典从来不是被供起来的旧物，是每一次都有新感受的老朋友。今天的早晨时光，我们和老朋友见个面吧。

活总在往前跑，可是有些声音总在原地等你。早间问候送到你的耳畔，不必追着所有的新鲜事物跑，那些经过时间筛过的经典，再听一次就会给你全新的答案。经典在流行，陪你度过清爽早间时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0号，农历6月初7，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四的旗跨区域招聘会，搭起就业惠民连心桥；
1: 欢歌叙文脉，意韵润阿荣；歌游内蒙古多彩阿荣记。阿荣旗第22届大地欢歌文艺汇演在王杰广场温情启幕。
0: 新闻深呼吸，便民集市烟火旺，民生暖意满街
1: 巷。以下请听详细内
0: 容。为扎实推进百日千万专项行动走深走实，持续深化京蒙劳务协作成果，打通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双向对接壁垒，全方位拓宽城乡劳动者就业创业渠道。7月16号，2026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暨京蒙劳务协作跨区域多地联合企业用工招聘会在伊兰广场火热开展。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王军的报道。
2: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各企业招聘展位有序排布，往来求职者络绎不绝，纷纷驻足心仪展位，仔细阅览岗位信息，主动咨询岗位详情、社保待遇、晋升渠道等关键问题。企业招聘工作人员耐心解答疑惑，细致介绍岗位优势，一对一匹配求职者技能与岗位需求。现场交流氛围浓厚，对接秩序井然。不少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失业人员现场投递简历，积极争取就业机会。据了解，本次招聘会打破地域限制，汇聚北京、湖北、黑龙江、内蒙古四地优质企业资源，岗位覆盖制造业、服务业、信息技术、餐饮文旅、技工运维等多个热门领域，适配不同学历、技能水平和年龄段求职者，实现岗位精准化、多元化供给。其中，北京市石景山区38家企业释放113个优质就业岗位，湖北省潜江市20家企业提供56个岗位，黑龙江省讷河市10家企业推出51个就业岗位，呼伦贝尔市、鄂尔多斯市多家本土优质企业踊跃参与，广纳贤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本地30家企业放出85个本土岗位，全。